0: 城门洞钻呐、啊，往出跑，像赠命一样。结果刚迈两步，就听吱扭咣当一声，上面放下千斤闸，这城门关了。哎呦我的妈呀！这托托一看，柴火也买了，城门也关了，这是诚心不让我出城啊！这怎么办呢？这没办法，身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为了避免再惹出麻烦，他只好上前跟守门军陪笑道：“哎，小哥啊，我说门军老爷，我们爷俩是城外的人，我们这是抽空到城里来一趟，买点东西。今天这天黑前还得赶回去，要不家里边不放心呐，家里还有病人呐。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得回家呀。”守门军看了看他，老爷子呀，您今年高寿了？
1: 我87了。
0: 老爷子，你87了，你说你上有老下有小，你这家中还有什么长辈呀？
1: 我说了吗？
0: 对呀，您刚才说的，您上有老下有小啊。
1: 对，我家中有个老母亲还在世。
0: 守门军一听，下巴差点掉地上，大喊一声啊：“嘿，哥几个，快来看热闹啊！”就这嗷嗷一嗓子，又围过来十多个人，就把托托和蛮子海牙围上了。托托以为露馅了呢，这是来抓自己了，吓得够呛。哪成想面前的守门军说：“哥几个，天大新闻呐，这位老人家80多岁了，而且他家中还有老母亲在世，你们算算，那他的母亲大人得多大岁数啊？”旁边人一听啊，不能吧，老爷子，真的假的呀？你别糊弄我们玩啊。
1: 真的。
0: 太师托托心想，得了，往下编吧。
1: 是这样的，我家中真有老母在世啊。我母亲今年120多岁了，最近呢染了病了，看见我不回家，晚上我妈会着急的。您几位辛苦辛苦，再把城门打开一下，放我们爷俩出去就得了。
0: 门军倒挺客气，上下仔细打量一下这面前二位，笑着说道：“哎呀，我说老人家呀，这个城门我们能关不能开，我们头拿着钥匙呢。这城门呢，不像咱们家的家门啊，不是您说打开一下就能打开一下的。这今天关城本来就延误时辰了，您不知道吗？城门外不远的地方还住着托托的20万大兵呢，不得不提防着点儿，所以我们这城门呢就关得早点，你们爷俩明天再走吧。这城里是有店房的，住一晚也花不了多少钱呢。”说着几个门军就走了。托托一看，这没办法，哎呀，今天是倒了血霉了。他就看了徒弟眼，那意思啊，向他要主意。蛮子海牙想，师傅这么大岁数，在这徐州城里折腾了一天了，赶快找个地方让老人家歇歇腿儿吧。他就说：“师傅，依我看，咱们还是先找一个店房眯一宿吧，在这儿待着不是办法呀。 天一黑来了巡城查街的，要一问咱们，非露了马脚不可。托托点了点头，言之有理，走。爷儿俩扭头又往街里走，走了不远，见路北里有个店房，门前悬一块金字匾，上边写着悦来老店，门上有一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店，下联配千里客来头。这店房门口站着个小伙计，浑身上下穿着一身蓝，肩膀头搭着一条白手巾，腰里系着一个白围裙，正在张张罗罗的往里边让客呢。蛮子海牙赶紧上前说道，伙计，你们这店房里有单间吗？伙计说道，哎，有单间啊，客官，不但有单间，而且还干净呢。蛮子海牙说道，好吧，那你就给我们两个人呢准备一个单间吧。伙计说道，行啊，那二位先到店房里啊办个手续吧。师徒二人跟着小伙计来到店房里边，你还别说，这客栈还挺热闹啊，人来人往的，因为很多人也没出去成，就到这儿来投诉。伙计把二人领到柜台前，结果呀，掌柜的还没在柜前。小伙计左右看了看，哎呀，那这样吧，我给你们写，你们说好不好？那二位赶紧也早点休息。好好好，辛苦辛苦。小伙计拿起笔来，在账本上写着你们二人的姓名。托托眼珠子一转，老夫名叫托沙猪。是什么？伙计一愣，就是托呀，姓托的托。伙计这时候把笔撂下了，老人家呀，这我长这么大好像还没听说过有姓托的，这哪个托呀？脱衣服的脱还是拖延的脱呀？老太师紧着说，就是脱衣服的脱呀，脱脱。哦，好，那叫脱沙猪。猪就是那个姓猪的猪，红色的意思嘛，朱砂。我叫脱沙猪，这是我侄子，叫蛮沙徐。伙计按照他们说的记下名字。好吧，二位，那跟我来吧。就这样，小伙计领着二人来到了后院，开了个单间儿。结果这师徒二人往里一进，差点没给呛出来。这房间里是又腥又臭，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呵，直冲鼻子呀。俩人刚进去立刻被熏出来，哎呀我的妈呀。我说伙计呀，托托太师立刻问道，你这房间里放的什么呀？怎么这么臭啊？小伙计说了，哎呦，不瞒二位，这天色晚了，很多人都没出去城，我听说有个挑扁担卖柴火的把城门口堵了，那小子太缺德了，每天都来堵城门卖人家高价柴火，很多人就到这投诉，您看这天这么晚了，这么多人，客房已经满了，就剩这一间了，没办法，您委屈委屈行不行啊？
1: 胡说！老托托立刻板起脸，你这怎么能住人呢？在屋里站一会儿都站不住啊，再说了，我们进店的时候你答应好的，说不仅有单间而且还干净啊。
0: 哪知道伙计看了看他，对呀，老人家呀，很干净啊，
1: 我说的是屋子里打扫的干净，至于这味道它也不归干净。

0: 定管呢，是不是啊？这屋子里啊，打扫得特别干净，就是之前上一个住店的，是个卖海货的，一堆腥臭的海货堆在屋子里头。不过呢，可以开窗通通风，没一会儿不就散去了吗？啊，就这一间，您委屈委屈。蛮子海牙看了看师傅，80多岁老人家站在院子里跟这小伙计争得面红耳赤的，这可是我元朝的元帅呀，这现在成了市井匹夫了，这能行吗？师傅，要不咱们忍一忍吧，开窗通通风也好嘛。这托托心想，今天算是倒了血霉了，没办法，要不然这天黑上哪儿待去呀？只能是捏着鼻子又进了屋。进屋一看，确实打扫得很干净啊，什么被褥、房间的桌椅都特别的干净，但是不知道在哪儿就有这股邪味儿，怎么闻怎么呛鼻子，只好用嘴呼吸。但这用嘴呼吸时间长了，老头感觉有点缺氧。哎呀，人吧，伙计也跟着进来了。哎呀，哎，我说客官呐，伙计捏鼻子说话呢，
1: 这屋里这味儿确实有点怼人的，您坚持坚持啊，要不床上躺会儿，这窗户我给您开开。
0: 老太师想，我坐一会儿吧，我累一天了，往床上刚坐下，也不知道这床上撒了些什么东西，湿的耗的黏的糊的，坐了一屁股。哎，老头赶紧站起来。
1: 哎，我说伙计啊，你这床上什么东西呀？
0: 伙计刚关好窗，一回头看见这太师托托捂着屁股，心想这客官怎么回事啊，床上能有什么呀？小伙计就走过来查看，边走他边说，
1: 老人家你别闹了，对付一宿就得了呗啊，大不了这房间我给您半价，这床上能有什么呀？
0: 说着捏着鼻子，一只手往床上摸。这不摸还好，一摸给这小伙计都吓了一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专家呢，一起来关注的是儿牙的健康。那么据相关的数据显示说，目前有70%以上的儿童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牙齿的错位。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的对待呢？最佳的矫正年龄又是什么时候？针对不同的类型，家长应该辅助孩子做哪些的这个功课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口腔专家钱美玉老师，来问候一下。钱老师你好，能听到吗？钱老师你好。
7: 哎，大家好。
6: 我们说现在这个数据还是蛮大的哈，70%以上的儿童都

0: 有这种撮合的这种畸形。那么在您的临床当中，孩子具体的这个撮合畸形表现的一个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1: 一般是这样，有好多就是前期有家长如果能够观察到咱们家孩子这个口腔有特异的这些变化的话，肯定会比较重视，例如像有地包天啊，或者是就是整个脸型面型感觉有点不对称呐，有点偏呐，还有牙齿不整齐呀，还有个别的就是乳牙交替呀，就是乳牙不退，恒牙萌出了，然后占据它正常的这个牙齿的这个轨道，都会就是让大家会觉得这个牙齿了出现问题了，会过来找医生，会帮助他分析这个牙齿为什么会是这样，需不需要做矫正啊，有好多在临床上是这样。嗯，
0: 其实类型还是蛮多的，是不是？那这么多的类型，我们又是这个应该也是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和方法的。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这个不同的年龄段，什么样的方式是最有效果的？那么一旦错过了这个最佳的年龄矫正的这个时期的话，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惠养社会健康，关注健康，关注我们的口腔，也要为我们的宝贝将来的这个口腔的健康发展发育，应该是我们种下一个很好的种子。家长朋友，让我们一起关注宝贝的口腔健康。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一定要从细微处做起，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家里宝贝牙齿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如何来判断一下孩子的牙齿正不正、齐不齐？这个有的时候不是很明显，我们并非是这个专业人士。那秦医生，您教教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底我们如何来判断早期孩子的这个口腔的一个不齐或者畸形的症状呢？
1: 首先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定期带孩子去做口腔检查。再一个就是自我分析一下咱们家里有没有这个家族史，还有就是观察孩子生活中是不是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就例如什么咬铅笔啦，然后吸那个吸吮手指啦，张嘴呼吸呀，尤其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张着口然后去睡觉呢，还有咱们平常戴镜子的时候孩子的嘴是不是微张的，这些都是特别明显的，这个咱们在平常生活中都可以观察到孩子这些变化的，这些不良的这些习惯都会导致咱们孩子会出现一些牙齿畸形。当然就是不同的畸形类型呢，就是最佳的这个矫正时期也是不同的，就是对于我们临床来说，这个孩子矫正的时期畸形基本就是牙性的或者是骨性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早期去帮助孩子干扰他，
0: 干预干扰，也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你是能够发现一些苗头的，有的时候可能有点难，那这时候啊就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找专业人士来判断。那么最佳的这个发现孩子的牙齿畸形不齐的一个最佳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您会给我们家长几个点，因为这个时候涉及到一个这个乳牙的萌出啊，乳牙恒牙之间的交替啊等等，什么时候发现才是最有效果的呢？
1: 是这样，一般就是12或13岁呢，这种是牙性的这种畸形的话，最佳的矫正时期是就是它的恒牙就是排列早期的话，就是12到13岁，就是基本就是咱们恒牙都出齐了，乳牙已经剃下去了，就是牙完全换完了。这个时候呢，它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比较旺盛的这个时候嘛，所以12到13岁的时候，牙性的这种畸形矫正的最佳时期就是12到13岁。然后再小一点呢，咱们在6岁到12岁这一块呢，就是属于功能性畸形了。如果孩子出现功能性的，例如早期就是孩子有地包天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在他6到12岁之间，我们一定在他的剔牙交替期的时候，我们要尽早的去给他做一些干预。这样的干预的话，就是在他发育期呢，会

0: 附近这个骨性这个成熟，干扰它，所以它的最佳时期是6到12岁。还有一部分就是有10到13岁，有一些骨性的这些矫正的时候，它也是因为这个孩子都处于发育期高峰了，这样的话进行早期的这个矫正也是非常好的。那我就先说一下，就是再小一点的小朋友吧，3岁。嗯，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就是比较小嘛，像3岁左右，有可能他也不是你发现这个问题，他也不会说很好的去配合你这样的话。
1: 对，
0: 我
1: 太小了，不太好，容易配合是吧？
0: 对，因为在临床上确实遇到好多家长是过来看牙，他有一次就是在我工作当中遇到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带着他的就是一位女士。30多岁，他带着他家宝宝，那时候宝宝才3岁，他妈妈是也想要做矫正，过来找我向我咨询问，哎，我就跟他讲了一下他的这种牙齿的这种情况，因为他吧，牙齿怎么说看起来还算挺整齐，但是他比较有要高要求，但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些反颌，我就一打眼看他家带的宝宝嘛是一个小女孩，3岁多。哎，我说其实你家宝宝做早期的干预会比你后期成人之后再去做效果会更好的。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就听取我这意见了，给他家宝宝做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宝宝吧，他妈妈自身他牙齿不好嘛，平常对宝宝其实也是挺在意的，也经常跟他讲，孩子也是非常配合的。就是早期给孩子有这个干预，他后期在对于他后期再去做二次矫正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也减轻孩子这种痛苦，而且孩子配合的也是非常好的。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二次矫正，也就是说这个矫正它并不是说所有的就是一次就能解决的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需要多次，要伴随着孩子的这个成长，是这样吗？
0: 是的，因为就像咱们说，就是尤其是遗传性的这种反颌，就是俗称地包天嘛，这种反颌这个矫正的难度是挺大的。早期干扰好了，然后咱们再去做二次做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加明显，会更加的完美，而且孩子也会是减少一些痛苦的。还有一些需要做二次矫正的，当然也不一定说完全100%。如果早期干扰的好，干扰的早，配合的又好的话，咱们有可能也不需要去做二次矫正了。
1: 所以也要这个因人而异，是不是？家里宝贝的一些口腔的问题，儿牙的矫正啊，孩子的这个龋齿的问题呀，或者说孩子这个牙齿的一个不齐，包括我们说乳牙、恒牙这个在交替当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您在节目进行当中都可以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和一起来说一说。这里是慧养生慧健康公益养生栏目，我是慧养生的慧宇。孩子的牙齿的问题，我们说影响到他的这个口腔的一个发育，将来还会影响到孩子整个面部的一个面型的一个影响，另外呢还会影响到心情心态，所以不能小看口腔的健康。有的时候你在这个最佳的一个干预期，孩子既减少了时间的成本，你也减少了精力和这个金钱的成本。如果说真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再去矫正，有的时候你想矫正可能也很难。那现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家长说，哎呀，要是早一点矫正就好了呢？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钱医生？
0: 嗯，会经常遇到的，因为现在有好多的就是家长等到孩子真正问题形成之后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等到他来的时候，然后帮助他跟他讲解的时候才知道已经错过了这个最佳早期干扰的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后悔的。因为就是等孩子出现如果说是骨性的那种牙齿畸形的那种情况的话，骨性是等他整个牙齿出完成人之后再去做矫正，只能是矫正牙齿，但是他这个骨性的话是非常难给他恢复回去的。如果说真的是特别想要给他，因为面向尤其是那种下颌比较就是比较长的，然后兜的比较大的那种，都可能去做一些大的一些手术才能说把这个正常咬合恢复了。所以当遇到这样的时候，家长真的是非常苦恼，非常后悔，说为什么孩子当初最早的时候没有早期去给他做一些干预帮助他，后期的话他真的是遭了不少罪，而且也花了不少钱。
1: 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有人问您了，他说孩子没发现太大的问题，但是有这个上下两颗。

0: 对齿的时候对不上，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严重吗？那如果真的是只有这两颗牙对不上的话，怎么矫正呢？
1: 是这样，它可能是个别性个别的牙齿这种错合，这样的话就直接去找医生，让医生帮助您把做一个根据他口内整个情况做一个方案，然后针对这个咬合关系去做矫正就行了。这个相对说其他全口来说，其实每一颗牙都是有难度的，就是不知道这位听众到底是什么大概什么情况，如果方便的话，请到口腔那儿让医生给您做个口检看一下。
0: 这个有必要进行一个筛查，就是一个现场的这个面对面的这样一个口检才更加的重要，是吧？
1: 是，一定要说有正常咬合，像他说可能说个别牙错对着长，或者是错着长，上牙应该包住下牙嘛，如果说是下牙包住上牙了，肯定他这个咬合关系是不对的。
0: 我们有人说了，说这个孩子现在是11岁，那么到底在11岁之前我们说儿童期应该14岁，是不是？那我们说一说14岁之前，家长们有必要而且必须要处理的这个孩子的牙齿问题到底包括哪些类呢？给我们细数一下可以吗？
1: 好，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一下吧。其实矫正早期矫正呢，主要是针对4到12岁左右的这个儿童。一般呢，它的有7种情况需要大家去注意，一定要做早期矫正。
0: 7种呢？
1: 共有7种。第一种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地包天，也就是前牙反合。这个正常情况下，就是咱们是上牙咬住下牙嘛，应该是上牙咬住下牙的这种外面的。相反，那咱们就是说下牙咬住上牙了，这就是地包天，很容易，这大家都知道。所以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外伤型，然后敏感的外伤敏感型的这种呢，所谓的这个外伤敏感型呢，就是高高低低不平的这个牙齿，有高有低的，排列不紧不均匀的这样的，主要是由于同学小孩啊在一起玩，同学之间玩耍呀，或者是打篮球踢球啊，可能就是对牙齿啊比较靠外的一些位置，就是牙齿靠外的这些位置容易造成一些损伤，
0: 就是有过这个外伤史的牙齿的这个外伤的啊，这是算是外伤的这一类。
1: 对，这种外伤，然后受到外伤了，然后牙齿比较敏感的这样的牙，我们一定也要去做这个早期的干扰和矫正了。然后下一个就是横向不调。横向不调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可能比较陌生哈。但凡有口呼吸的这个病人，都会出现这个牙弓发育不是特别好，牙弓比较窄。这种情况的话，咱们的这个牙弓和那个牙弓右尖啊，也就是成为一个三角形，可能大家张嘴看吧，也看得不大很清楚。如果真的是有张口呼吸这种情况的话，孩子，咱们一定家长带着去见医生检查一下。咱们先从口腔先看一下，是不是咱们这个牙弓发育的不是很好，很窄呀？或者是如果发育的很正常，医生也说了是够的话，那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扁桃体呀、腺样体呀，是不是鼻炎、鼻腔、鼻窦啊，这些咱们都要去看检查，帮助孩子去筛查这些问题。然后还有一种第四种呢，就是不良习惯了。不良习惯就是咱们咬手指啊、吐舌头啊，现在有好多孩子一闹啊，就容易有那些不良的习惯，吐舌头啊，要么一紧张了咬嘴唇啦这些，还有咱们吃东西偏侧咀嚼，可能牙齿有些其他问题，有小龋坏了或者疼了，孩子就不想用疼的那一侧吃，经常是用偏侧咀嚼，或者是咱们咬铅笔呀、睡觉的时候趴着睡呀，这些不良习惯都会影响我们整个牙齿和口腔问题，这些也要早期去做干扰。还有这个第五种呢，就是牙齿这种创伤。牙齿创伤呢，主要也是咱们就是牙齿排列不整齐了，然后咬合关系发生一些变化了，牙周啊就会受到一些损伤。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早期去帮助孩子去做矫正、做干扰了。因为这样长时间的这个咬合这种力量的不均匀，会促使咱们的牙齿不光是不齐的问题，促使牙齿健康都会影响咱们牙齿这个健康的。第六种就是面部倾斜了。 如果说您发现家里的宝宝吧，面部倾斜的比较严重的话，中线比较偏的话，说何为中线呢？就是你可以拿着镜子，或者是你面对着宝宝，然后把他的嘴唇撩上去，看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气带和牙齿，它之间是不是对称的，是不是一条线下来的？你可以看
0: 这个，我们在这个吸收一下，比如说咱把这个嘴唇翻上去之后，要看上面的那个嘴唇和牙齿之间的那个小。大和我们牙齿中间的那个缝是不是一条线？是这样吗？
1: 是不是一条线？还有咱们整个一条线，咱可以拿尺子，在家搁那个直尺可以看一下。如果其实正常来说，如果您偏侧咀嚼的话，可能咬肌发达一些，偏侧可能是肌肉偏，但是说您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牙齿偏不偏。
0: 对。
1: 在床上我看到过好多孩子，就是两个前门牙，大家就说那大板牙长得挺大的，但是呢。中线特别偏了，很明显了。这个主要是也是因为它就是在恒乳牙交替的时候，可能是在交替期间牙齿出现问题，影响它这个牙齿走向偏向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早期去给它做一些干扰和矫正的。再一个第七点呢，就是最后一点了，就是功能性的这个发生异常了。功能性异常也是我们这个矫正的这个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它是常有的，就是吸吮功能异常了，咀嚼功能异常了，呼吸功能异常了，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吞咽的，和这个肌功能的出现的一些异常。所以这些呢，如果大家发现宝宝在家里有这些情况的话，及早要带宝宝去做干预。这样的话其实不仅是影响到孩子，可能说大一点，确实是影响孩子一生的。他不光是牙齿健康，对于他这个容貌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孩子吃手指，你看我们平台当中有人就问了，他说我们家孩子就愿意裹手指，甚至有的时候咬这个铅笔头，我也觉得他的牙齿有一点形状不对了，但是这个习惯很难改掉，已经提醒过很多次了，有什么样的好招吗？
1: 是这样，如果说你提醒他，他还是不能给他就是改掉的话，那就建议你一定要去找专业的正畸医生帮助孩子，因为现在咱们说口腔科技发达嘛，有好多一些帮助孩子纠正他这些不良习惯的一些产品，然后医生可以帮助你利用这些材料啊，可以帮助孩子把这个不良习惯给他纠正了。这个还是很好解决的，这个不良习惯还是可以解决的。
0: 所以这个要尽早是吧？不能够拖的时间太长，不然的话这个口腔的整个的面部的这个形状会有一些变化的。刚才就教了我们一招，说要对着镜子，把这个上嘴唇的这个掀起来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中线是不是一致的，还是不是一条竖线。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了。牙齿小的时候你看偏的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它随着这个骨骼的不断的发育，孩子的这个生长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这个是不是你也见过不少呢？
1: 是的，确实是有。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家的孩子，也是有好多中线出现这种情况的。他是个什么原因呢？主要还是因为他小孩平常吃的饮食是有问题的，喜欢吃甜食，而且喜欢吃软的。然后在他换牙期间，牙齿就会出现好多的龋坏，然后过早的就已经丢失掉，但是恒牙还没有出来。然后另一侧呢，他恒牙没有出来，他肯定要用对侧去吃东西，经常用对侧吃东西，他就长时间去刺激对侧的那个牙齿，然后对侧那牙齿呢刺激的还是非常好的，恒牙也出来是特别早，然后这样长时间这样的用偏侧咀嚼，然后在另一侧牙齿出现问题的时候，恒牙一旦出来，他就已经有的是没有位置了，没有位置的话，他就是向其他有位置的地方去生长，这样的话就促使这个牙齿就出现偏合了，出现这个中线偏离正常的这些轨道，然后呢他这个整个咀嚼功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都是有连带反应的。
0: 也有人在这个我们的平台当中向您咨询了，他说现在孩子上了初三了，孩子这个牙齿的颜色啊，尤其是前面的牙齿偏黄，这个一直在刷牙，什么原因呢？
1: 是这样，孩子的牙齿偏黄是前牙偏黄嘛？
0: 对，
1: 正常的话就是在 正常的话一般都是上，就是上牙，就是前牙要比后边的牙要稍微白一些。如果说偏黄，看看孩子这个饮食，看孩子饮食是不是有一些就是。

0: 偏那个颜色比较重的那种食物啊。如果说要是没有的话，那他现在是上初中了，他应该是恒牙都已经出齐了。正常来说，恒牙它都会比咱们就是原来的乳牙要稍微偏黄一些，因为它的这个牙釉质发育的问题嘛。
1: 嗯。
0: 所以说它偏黄，看看，我就不太清楚它受没受过伤啊。如果受过伤，它的牙神经受损，它也会说有一些偏黄的，就是慢慢慢慢是泛黄发暗，再往后可能会出现一些黑的这些情况，就是它神经完全坏死了，时间越久，它就像就越来越干枯，这牙齿颜色会越来越深。如果说没有一些特殊性的吃一些食物药物的话。使牙齿变黄，那就看一下孩子是不是这个牙齿会受一些外伤，引起这个牙齿这个牙根有一些牙髓出现变化啊。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去拍个小片看一下。正常的话都是前面牙要比后边白一些的，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唾液和胃酸，它会在口内，尤其在睡觉的时候，口内的话会对咱们牙齿是稍微有一些腐蚀的，所以说咱一般是三号牙过后了，它都是颜色比前牙要稍微深一些的。
1: 所以您看啊，这个牙齿的颜色也很重要。那希望我们都能关注到我们的口腔健康，没事的时候照镜子也要好好的细致的看一下我们这个牙齿的这个情况，及早的进行干预尤为重要。好，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了，感谢我们的钱美玉老师，辛苦钱老师，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
2: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入梅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互动。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9月14号，我市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持续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
1: 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本次宣传周聚焦宣传实效，深入开展网络安全六进活动，推动宣传内容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实现全域宣传、全民覆盖。
0: 活动现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资料派发和现场讲解的多样化形式，面向普通群众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诈骗防范等实用知识。本次活动呢，累计发放网络安全宣传单600余张，各类安全知识手册1300余册，有效拓宽了宣传覆盖面，大幅提升了群众对于网络安全知识的知晓率，让网络安全深入人心。
1: 据了解，宣传周期间，市委网信办统筹协调全市各相关部门，有序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六大主题日的系列活动，通过分领域、分场景精准开展宣传教育，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为全市网络安全稳定清朗提供坚实保障。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展。那金秋时节，汉墨飘香。9月16号呢，我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展拉开帷幕，以笔墨丹青讴歌伟大时代，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在活动现场呢，来自我市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社区教育学院的书画爱好者与市第五小学部分学生齐聚一堂，广大文艺爱好者铺纸研墨，挥毫泼彩，凝神落笔间呢，以书法、国画等传统艺术为载体，深情讴歌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生动展现昂扬向上、文明向善的时代新风，以笔墨丹青抒发真挚浓厚的爱国情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明、副市长申显龙以及市文广旅领导观摩现场书画创作，并与书画爱好者亲切交流，共画笔墨情怀，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那活动希望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时代，服务人民，肩举起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讲好双辽故事，为我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文艺力量。随后呢，参加活动人员走进展厅，共同观看了书画作品展出。据了解，此次书画艺术展览时间呢为9月16号到9月26号，共分为书画、民俗、红色文化，还有呢篆刻四大板块。展出的书画作品200余幅，民俗作品120余幅，红色文化作品80余幅，篆刻作品呢是60件。作品呢充分展现新时代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壮阔图景，反映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也彰显了我市书画爱好者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昂扬的精神风貌。

来看一下来自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政协开展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9月15号市政协开展了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陈秋，副市长申显龙，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庆伟参加活动。调研组呢，先后前往市第一小学、第四中学、第三幼儿园实地走访调研，详细了解各校的办学条件、师资配置、教师培养、待遇保障等相关情况，认真倾听一线教师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全面了解我市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那在调研过程中，调研组近距离感受校园教学氛围，仔细查看教学设施，与学校负责人、在岗教师面对面交流，聚焦教师专业成长、岗位激励、减负暖心等重点问题深入探讨，收集基层真实想法，为专题协商会议建言献策掌握第一手资料。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教育局领导汇报了我市教师队伍涉及会师政策落实相关工作情况。那政协委员们围绕教师培养引进、待遇保障、减负赋能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委编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本部门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工作举措，并现场回应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那会议强调，各部门要协同发力，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委员们结合一线调研，围绕师资补充、梯队培养、待遇保障等提出务实建议。要持续深耕跟踪调研，厚植尊师重教氛围，健全协商成果闭环转化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汇聚各方合力，用心用情保障教师权益，不断增强教师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双料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辽水河畔党旗红，茂林镇大兴村创新玉米种植模式，稳产增产，助农增收。那近年来呢，茂林镇大兴村坚持党建引领农业发展，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积极探索农业提质增效新路径。今年合作社首次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新模式，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土地利用率，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村级特色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茂林镇大兴村玉米种植示范田，满目的绿意盎然，采用小垄双行模式下的玉米这个植株呢，排布非常的整齐，疏密均匀，茎杆粗壮挺拔，叶片翠绿厚实，根系呢扎直稳固，玉米的长势均衡旺盛，丰收前景喜人。据了解呢，合作社今年玉米种植面积为450公顷，其中呢示范推广小垄双行种植模式面积为200公顷。该模式呢采用呢科学株距配比，那通过精细农机标准化播种，将玉米每公顷保苗株数从传统的6万株提升到了88000株，合理增加了种植密度，有效改善田间通风的透光条件，提升了土壤水肥利用率，充分的挖掘土地增产的潜力，预计呢每公顷产量呢可增加1万斤以上，增收成效十分显著。
1: 下一步，茂林镇大兴村将持续总结小垄双行种植技术经验，不断优化田间管理措施，逐步扩大新模式的种植覆盖面，全面推广科学高效种植技术，不断壮大粮食主导产业，稳定粮食的产能，切实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党建引领产业，粮种粮法兴农，茂林镇大兴村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大胆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的新模式，用科技为粮食增产赋能，把试验田变成增收田，让新技术落地生根，惠及农户。这一实践是藏粮于技在基层的生动实践，期待大兴村持续做好技术的总结推广，不断扩大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持续书写丰收答卷。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中新网评，三九胃泰的营销病比胃病更该治。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一头雾水啊，那我们带着这个好奇心，咱来看一下这事儿的详细报道。
1: 嗯，
0: 来自于中新网9月16号的一条消息，三九胃泰营销又在危险的边缘开始试探。中秋本是团圆的象征，那三九胃泰却因为一则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的广告，把自己活活的送上了热搜啊。那网友质疑啊，其误导公众，刻意的博眼球。那华润三九方面回应称呢，广告由总部策划，已收到反馈，正在安排撤下。但撤下不等于解释，网传海报中最抢眼的位置被求你们中秋别团圆占据，左下角呢才有一行小字，一家过节要整整齐齐，但有些食物在胃里团圆，对胃可不好。
1: 啊，读了最后这行小字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不让团圆了呢？其实不是不让我们家人在一起团圆，是不让这些东西、这些食物在我们的胃里团圆。
0: 嗯，
1: 可能他本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在过节期间哈，吃一些高油高糖的东西，家人聚餐可能这个吃的东西比较杂，
0: 哎，对，
1: 哎，所以会让我们的胃不舒服，不要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去团圆。所以说，这些你们指的是在胃里团聚那些伤胃的食物的组合。
0: 哎，
1: 从这文案的逻辑上来看哈，这个弯儿我们刚才想是绕回来了。但是呢，广告它不是谜语，广告呢我们不能说有这个误导的一个宣传的作用，不能说指望着受众先被冒犯，然后呢我才能去耐心的看小字角落里面去找答案。我们绝大多数人看的第一眼肯定是这个标题当中的这个大字，也就是说对中秋团圆这个否定，而不是什么小字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提醒。那么把最刺激的字放在最大的地面、最大的版面当中，把真正的意图缩小在小的角落里，这种做法呢可以说叫做语义后置。传播的效果确实是有了，但是代价呢也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哈感到了刺痛。
0: 嗯，
1: 那么品牌方虽然说收获了流量，但是呢我们群众好像感觉，东北话来说感觉被人摆了一道。
0: 对，
1: 我们心里有点不舒服。嗯，
0: 那中秋节为什么不让我们团圆呢？其实猛的一下听到这句话确实是特别刺耳的。
1: 嗯，
0: 那更值得注意的是，三九胃泰呢并非初犯。今年七夕，该品牌在重庆核心商圈投放三九胃泰劝你们和平分手，那表面上是劝情侣分开，实际上是说呢火锅配冰冷的冷饮，还有烧烤配啤酒这类呢伤胃的 CP。 那从情人节到七夕再到中秋，劝单劝分劝散卖套路是一脉相承的，反向的营销的路径却越走越远，也越来越偏离了品牌应有的分寸。
1: 嗯，
0: 那么创意可以反常规，
1: 对，
0: 哎，也可以呢让你呢大吃一惊。
1: 嗯，
0: 但是呢反常规呢不能反常识，
1: 哎，
0: 更不能把公众最看重的节日情感当成是呢流量的杠杆。中秋团圆是中国人民代代相传的情感寄托，不是营销人手里的开关啊。
1: 我们在注重品牌的传播、品牌的宣传的同时，哎，我们也要接受一下，就是考虑一下大众的这个心理，尤其是对于一些传统的节日，我们是非常重视的。

0: 哎，对，如果说一定要靠这种别团圆了这种小的字眼去来抓人的话，那再靠小的字语把它拉回来，那说明创意本身已经站在冒犯的边缘了。它消耗的不是一次热搜，而是我们公众对于传统节日情感的上的尊重。那么这类的广告呢，结局往往只有两种，就是被赞有胆量，或者说就是被骂没有分寸。
1: 一个最好，一个最坏，就是站在了一个绝对视角的边缘。
0: 哎，对，
1: 哎，就算你一时赢了关注，也未必赢得尊重。
0: 嗯，
1: 就算翻了车，也有可能很快被互联网遗忘。
0: 嗯，
1: 那但品牌容易忽略，每一次冒犯呢，来置换的关注，都会在消费者的心里留下一道伤疤。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是经不起反复的消耗和透支的。
0: 对的，虽然说网上常说哈，互联网啊，这个有的说没有记忆，但是
1: 遗忘的快，
0: 遗忘的比较快。但是每一次伤害都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印记。那么积攒多了之后，可能对于这个品牌就会有无感了。
1: 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认为有些时候你可以开一下玩笑，但尤其是一些我们需要建立长期信任的东西是不能够经过透支的。
0: 嗯，
1: 比如说医药类广告，它多了一层特殊性，它面对的是对健康的诉求，
0: 对，
1: 对生命的负责，那也天然地背负了社会的责任。那广告法要求广告以健康的表现形式内容符合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那对于呢医药品牌来说，这条要求可不是装饰，而是底线了。
0: 没错，就像这个中秋节呀，或者是七夕节呀，像一些传统的节日，那核心的情感就是团圆团聚，它不应该被当成制造反差的道具。创意可以大胆，但是不能把公共的情感、把一些常识当作可以燃烧的素材。那么对于三九威泰来说，这次玩笑呢，可能是开的有一些大了，该好好的治一治，恐怕不只是我们消费者的胃，还有品牌做营销的胃。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车网互动试点在多地展开，电车如何与电网双向奔赴呢？哎，这可是会产生的情感的啊。那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加，车网互动试点在全国多省市展开，那也就是说呢，这个 APP 中可以自动设置呢充放电，插上充电枪后就不用管了，非常方便。正午时分，北京西城区的一处呢 V2G 车网互动示范站，在车里休息的爱安车主呢李先生告诉记者，通过呢 V2G 充放电的电价差，不仅呢不用再花钱充电，还从中间啊赚了不少差价。
1: 那么据了解，这样的车网互动示范站呢，充电时段的时候呢是分高峰时段、平时段和这个谷时段的。
0: 嗯，
1: 就是不同的时间段呢，它执行的这个充电的价格也是不同的。
0: 嗯，
1: 车辆在谷时段，也就是说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是可以享受这个3毛多的这个充电的电价的。
0: 嗯，
1: 那么在放电的时段呢，也就是说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以及晚上6点到晚上9点这个时间段放电呢，就可以获得7毛到1.3块左右的这个每小时的一个收益，那么两项的相比，那么差价就在0.4到1元，那在这个每千瓦时的之间。
0: 嗯，
1: 不仅仅是能挣钱，那么车辆的安全使用呢，也有所能兼顾。李先生说，连接充电枪之后呢，系统会在不同的时段自动的安全的充放电，并且兼顾车辆20%到95%的电量状态。在确保车辆用电需求和安全的同时，还能够帮助电网去削峰这个天谷。
0: 那日前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加快推进呢车网互动规模应用，探索可以持续商业模式，探索啊可持续商业模式。

0: 表示，随着政策加快落地 ，V2G 将步入快速市场化发展的阶段，一场电动汽车与电网双向奔赴正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
1: 那么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今年一月到八月，国内销售新能源汽车呢，一共是1065万辆。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接近5000万辆。北京车百会新能源汽车科技发展研究院的这理事长呢，张永伟预测，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将超过1.2亿辆。
0: 那高保有量呢，将给电网带来呢较大冲击。从充电基础设施看，这种冲击显得更为强烈。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七月底，我国电动的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呢，充电的公共充电桩的额定总功率呢，高达呢是2.55千瓦时。千瓦呢，相当于呢约11个三峡水电站满负荷运行时的总装机容量。那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快速增长呢，正成为了电网负荷的一个重要的变量。那前不久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2030年呢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这对电网的安全运行提出了新的考验。
1: 那么如何让新能源汽车成为电网削峰填谷的充电宝呢？促进电网安全有序的运行，通过车网互动发挥新能源汽车移动储能的作用，在用电高峰期间呢，向电网去放电，将成为现有配电这个电网的一个负荷的状态下，解决了充电容量的关键路径。那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认为，“十五五”时期呢，我国电力需求仍然将保持刚性的增长，年均增新增用电量呢预计将达到600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这个用电水平。电力安全供应面呢也是面临着新的挑战，其中新能源汽车的用电安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车网互动要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助推电网安全运行。
0: 那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车网互动将如何发展呢？那规划明确，到2030年呢，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目标从2025年的1000万千瓦提升到了5000万千瓦，那么增幅高达400%。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副秘书长刘永东表示，5000万千瓦是巨大的体量，这意味着不建不新建电源，把已有的数千万辆的新能源汽车变成可调节的资源，通过智能有序充电、双向的充放电等形式，参与电网的削峰填谷、模拟电厂，还有呢聚合交易等等场景应用，可以有效平衡呢电动汽车充电和电力系统调节需求，提升电网呢调峰调频那应急响应能力。
1: 那么国家电网预算，到2030年，若10%的新能源汽车参与车网互动，那最大可能提供8600万的这个千瓦调节能力，超过全国所有抽水蓄能电站的装机总和。那么作为交通与能源融合的关键技术，车网互动呢已在全国9座城市开展了32个项目的试点，在园区、交通和建筑等3类场景的落地应用。数据显示，湖北在去年8月到今年3月的常态化 VRG 试点当中呢，累计有效放电订单超过了2.1万次，放电量超过37.6万千瓦时。
2: 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呢，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么您现在走进到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这样一个板块。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您有什么买房卖房或是一些事务招领，您都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融媒，在首页就可以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吹拂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或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收听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不管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戴着耳机，还是宅在家里放空发呆，都欢迎来到今天的慢时光电台。我们的生活好像一直是被节奏推着走，工作日呢被闹钟工作琐事填满，每一天都过得是紧凑又匆忙，好像呢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在是忙着赶路，忙着努力，忙着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能定义我们生活的从来都不是忙碌奔波的时刻，而是那些难得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忙的碎片时光。

那今天我们就是抛开压力，抛开焦虑，轻松的聊一个就是很治愈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一般都在做什么。

其实呢，每个人的闲暇时光都是属于自己的温柔的宇宙，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处之分，只是纯粹的放松和治愈。

有的人呢，在空闲时光是安静独处，慢慢治愈。那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呢，不用社交，不用回复消息，不用迁就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窝在沙发上刷刷喜欢的视频，翻看一本搁置很久的书，或者呢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偏爱很久的老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急，就让紧绷的一点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其实呢，这种无所事事的放空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呢我们在悄悄给自己充足电，把疲惫和内耗都慢慢的清空。

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在不忙的时候偏爱烟火满满的慢生活，那不赶时间的周末啊，不用早起，慢悠悠的起床，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比如说是在洗菜啊，或者是做饭煲汤，看着食材变成美味的食物，又治愈又踏实。那也是有人喜欢是收拾屋子，晒晒被子，整理书桌，把乱糟糟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整齐。其实呢，我们平时看着是干净整洁的屋子啊，心情也是会跟着豁然开朗。其实平凡的烟火日常，恰恰是最安稳的幸福。

那其实呢，有时很多人呢，在空闲的时间里啊，也是取悦热爱，丰盈自己。生活不只有柴米油盐和工作的琐事，还有藏在闲暇里的热爱。有人呢喜欢出门走走，不用去远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傍晚的晚霞，感受自然的温柔。有些人呢也是坚持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是画画、弹琴、练字、拍照、养花，把热爱的事情里忘记时间，忘记疲惫。那还会有人呢是利用碎片的时间慢慢学习，慢慢成长，比如说是看一节网课，学一个小技能，让自己在松弛当中慢慢的变好。当然也是有一种最舒服的状态，就是纯粹的偷懒和肆意的放松。不忙的时候呢，睡一个懒觉，补一补缺失的睡眠，躺在床上发呆，放空大脑，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唠唠嗑，和吐槽日常，分享欢喜，或者呢就是在漫无目的地的出门闲逛，随心而遇，不用呢就是追求充实，不用逼迫自己进步，允许自己短暂的平庸和短暂的慵懒。那我们都知道啊，成年人的世界一直都属于是紧绷，太累了。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时刻的步履不停，而是忙时的全力以赴，闲暇时的随心所欲。我们不忙也是为了好好的生活，我们闲暇是为了感受生活。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拼凑起了我们全部的温柔与快乐，治愈了我们所有的奔波与辛苦。其实我们生活最好的状态，就大抵就是忙有所值，闲有所趣，心有所安。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空闲时间，不辜负温柔，不辜负自己。

那今天的音乐心灵驿站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呢都在余生漫漫，忙而不慌，闲而有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还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那盛夏酷暑难耐呢，全国多地属于是被热浪包裹着，你是否也想逃离城市的燥热，奔赴呢一处是天然的凉境呢？那今天我们就把电波驶向西南腹地，多彩归舟。这座呢被群山环抱的山地公园，省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的夏天，瀑布奔涌和村寨藏山，美食飘香，山水呢与人文在此共生。今天呢，我们也就是跟着音乐沉浸式的云游贵州。

那提起贵州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黄果树瀑布，可这片土地的惊艳呢还不止一处风景，它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那千万年的喀萨特雕琢出奇的秀水和十几个市居民族呢在此世代生活，山歌吊脚楼和古法手工艺一步一景皆是风情。

那当我们走进贵州呢，最震撼的自然画卷安抚黄果树大瀑布是课本里被刻进记忆的壮阔。白水河自断崖式的倾泻而下，和白米水雾腾空而起。那晴日里呢，常有就是彩虹横跨水帘，和走近便能听见的是震耳的水声。扑面而来的清凉的水汽瞬间吹散燥热，夜晚的瀑布被暖光点亮，山水朦胧如梦，也是独一份的夜游的体验。

当我往东走呢，荔博小七孔藏着是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碧绿的湖水甚至是层叠的河流流淌，古朴青石石桥横跨碧水，卧龙潭潭水清澈深蓝，林间呢属于是溪流叮咚，徒步期间呢如同闯入的仙侠剧里的秘境。那山水之外呢，贵州最动人的是烟火浓郁的民族人文。闽东南的千江呢，千江户的苗寨和依山而建的是万千吊脚楼，层层叠叠。

白日里呢，苗家阿婆坐在是屋檐上刺绣，银饰呢叮当作响。待在傍晚的夜里呢，是帮家灯火呢是已经亮起，整片山谷呢化作是璀璨的灯海。

其实呢，我们旅行也是最离不开的就是美食了。贵州的味道和酸辣的鲜香一口沦陷，街头处呢可见的糯米饭和丝娃娃，那是薄面皮，薄面皮呢已经是裹上了十几种配菜，清爽解腻。

当我们在贵州的夜市上的时候呢，属于是可以配上一些冰镇的带刺梨的汁和山野独有的酸甜，解辣又清晰爽。从正餐呢到小吃，街头巷尾的烟火，才是贵州最地道的名片。

其实呢，除了是山水和美食啊，贵州还有众多的惊喜，比如说是平躺中国天眼仰望的浩瀚宇宙，和北盘江大桥横跨峡谷的云雾，堪称是云端的奇观。很多人都说呢，贵州适合漫游，不必赶路打卡。清晨呢，在贵州街头是蓑衣挽粉，五号呢驱车呢是穿行呢是盘山的公路，看枫林错落。傍晚的住建是苗寨的民宿，伴着山间晚风入眠。忙时呢奔波山海，闲时呢是落座市井，这便是贵州独有的松弛感。

那今天的贵州之旅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也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啊，也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听山间山歌，看流水嬉戏，感受多彩贵州独有的温柔与热烈。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音乐，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无论呢，我们是在奔波的通勤路上，还是宅在家中放空休息，还是被工作呢稍作停歇，总是呢有一段旋律能恰当的好处抚平我们的心绪。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抛开琐事，为大家甄选几首耐听又治愈的宝藏歌曲。有一些新旧曲风金曲，比如说是温柔啊和轻快、安静，全部都有，一起来沉浸式的听歌。

其实呢，生活里的小欢喜最适合用轻快的旋律开启。那第一首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比利的歌曲，名字叫做《消城夏天》。整首歌曲满是夏日的松弛感，干净的噪音呢搭配轻快的编曲，没有厚重的情绪，仿佛漫步在傍晚的小城街道，燥热呢都会跟着消散，忙碌一整天的疲惫不妨让这样的一首清爽的小调先行缓解，

那一首轻快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放慢节奏。很多人的偏爱就是毛不易的歌曲，因为他的歌声都是藏着普通人的烟火与温柔。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平凡的一天》，没有起伏的曲调，平淡的歌词描绘着是晨起、早餐和散步、黄昏这些细碎的日常。我们呢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平凡日子本身就值得珍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独处时的静静的聆听，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

那当我们呢听过温柔市井的小调，再来感受诗意悠远的旋律，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绝对是常年霸占电台歌曲的经典曲目。空灵清澈的声线和婉转悠扬的编曲，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清澈的湖水和静谧的湖畔时光。这样的一首歌曲褪去浮躁，自带

那在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温柔的治愈，也有直面内心的力量。梁博的《日落大道》是很多听众私藏的宝藏歌曲，前奏氛围感浪漫，低沉厚重的嗓音诉说着是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公路旅行，有低谷，也有日落晚霞，不必急求于成，慢慢往前走就好。迷茫焦虑的时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会给你无声的底气。

好听的旋律是没有尽头呢，短短的一期音乐节目呢，只能分享是几头新同好。热闹的歌曲治愈孤单，安静的歌曲安抚浮躁，怀旧的歌曲珍藏回忆。音乐呢，从来都是我们无声的挚友。那往后的日子呢，忙时有热血相伴，闲时有音乐暖心。本期的音乐好风景音乐呢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同时间继续呢以歌相会。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时段，如果说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健康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来自光明日报的一条消息说，眼镜越换越厚，警惕少年儿童滑向高度近视。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到哈，现在很多小朋友或者说很多青少年，他们的眼镜镜片是很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眼镜的镜片的厚度代表着什么，那就代表着它的度数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有很多家长很重视小朋友眼睛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么也会带着孩子去定期的检查一下远视的储备值以及他的近视增长的一个度数，而且尤其是在配眼镜的时候呢，也会优先去选择这种防控的镜子，比如说多焦点啊、渐进镜啊、等等的这种这个可以防控延缓孩子近视度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镜子。那么现在很多时候哈，我们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尤其是小朋友同样也是这样。那么他们本身呢，在学习的时候用眼疲劳、用眼过度，以至于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玩一些电子产品。所以说，那么他们现在眼睛近视的程度或者

膜仪呀、啊、眼膜的这个眼贴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加入很多护眼功效的食物，但是总觉得远远还是不够。

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电子产品，很多时候呢，会把这个电子保姆，哎，作为看孩子的神器。但是呢，也想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不要让屏幕挤占太多的户外的时间。那在经过暑假之后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中心的就诊儿童人数不降反升，哎，开学了之后怎么反倒说他遇到了一个4岁的患儿，其父母呢都有轻度的近视，家长平时呢经常用手机去哄孩子，哎，给孩子看看短视频呐，看看动画片啊，每天累计看平板电脑的时间接近3个小时，那么幼儿园在筛查视力的时候呢，仅剩0.6。并且是非散瞳屈光检查提示，可能是远视储备值不足了。那么眼轴呢也明显的偏长。那么这个孩子来到门诊散瞳之后呢，发现仅有剩余的25度的远视储备值了。虽然说还没有发展成真性的近视，但是已经属于近视极高危的人群了。学龄期发生近视概率呢是非常高的。那么暑假期间，孩子们近距离用眼呐，电子产品使用的多。不少孩子去复查的时候，会发现眼轴一下子长多了。那么，这个专业的医生呢，也表示说，儿童近视的整体患病率呢，依然是维持在高位的，并且没有大幅度的一个下降趋势，反倒是低龄化越来越突出了。很多家长习惯用电子保姆去哄孩子，特别是一些留守儿童，老人照看，那么用眼呢管控比较宽松，所以很多孩子在就诊的时候呢，已经发展为不小度数的近视了，错失了最佳的一个防控的时期。

么多位专家呢也提醒家长应该规避三大近视防控的误区，不能说近视了我们才去重视，应该是重治轻防。错过了远视储备的保护窗口的话，那我们不能把说看得见就等同于说眼睛是好的。只筛查视力会漏掉储备值不足的高危儿童，不能把电子产品当作哄娃的神器，避免屏幕过路或者是暴露的太早过长。那么根据我国现行政策和国内外的一些指南，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近视防控学科的带头人主任医师何先贵呢，给家长的建议是这样的，0到3岁呢是禁止看手机的，或者是电脑啊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是都禁止的，然后呢保证每天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这个是3岁以下是绝对不允许的。3到6岁呢还是以户外游戏为主，每天呢户外活动3个小时以上，然后尽量是避免去看一些电子产品，确需使用的话呢应该由家长去陪同。那么在2、3、4、5、6这几个年岁的时候呢，哎，关键节点去带孩子接受屈光的筛查，建立眼健康的档案。幼儿园的阶段应该拒绝小学化的抢学，不要让孩子说你得提前打好提前量，要多学一些，上小学可以这样的话更好的学习怎么怎么样，拒绝小学化的去抢学，让孩子应该更多的时间去户外运动，让他们的眼部呢得到尽量的放松。那么鉴于最新实验数据，学龄前屏幕时抢这个时间的影响哈比户外更突出，那么何先贵也提醒家长尤其要管住电子保姆，不要让屏幕去挤占户外的时间。其实给孩子看电子产品的话呢，很多程度上很大程度上会让我们父母哎解放双手很放松，哎带孩子很轻松，但是可能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放松的举动给孩子会带来一个很深远的影响。有的人会说不给孩子看手机他就会哭他就会闹，其实可能小朋友他有一点点好玩的东西。

西，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吸引他的东西，他就会被吸引掉。那我们不妨寻找一些亲子游戏，或者是寻找一些他感兴趣的户外游戏，其实很大程度上也会避免他去长时间的玩手机。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条消息，说那远视储备呢，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6岁的时候呢，轩轩开始频繁的用力眨眼睛，家人呢赶忙就带着孩子去就医了。初诊怀疑呢是干眼症，孩子接受了滴眼药水啊、雾化呀等等一些治疗。数月之后呢，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辗转到省会医院复查的时候呢，确诊为视疲劳。对症用药之后呢，症状慢慢的好转。那么这次经历之后呢，让全家对孩子的视力格外的上心。轩轩爸爸上网查阅资料的时候呢，看到了远视储备的概念之后，哎，弄清楚弄懂之后，他带着孩子到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想看一看他的远视储备的情况。那么何贤贵也介绍，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度数，通常认为是200到300度的远视，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的远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远视的储备。那么随着眼球的发育，这个度数它会逐渐的降低，消耗完了之后就会开始近视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远视储备到成年也都不会消耗完，仍然能保持正视眼的状态，这样的话近视就很难会发生了。远视的储备值呢，也并非说是越多就越好，也并非说没有就越好，它是需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的。何贤贵介绍，如果说远视的储备过多，比如说你在5岁的时候孩子还有500多度的远视储备呢，那么这个就是病理性的远视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也需要去治疗。那么为了让孩子看清东西，需要过度的使用调节力，就容易导致像视疲劳、头痛，甚至可能会引发弱视、斜视一些情况，这个同样也是需要干预和及时的矫正的。那么何贤贵也指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远视储备的存量是否跟孩子的实际年龄是匹配的，而不是盲目的就追求说你的高储备。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那5岁了，孩子还有500度的储备值呢，那这个其实就过高了。这个如果说再继续发展下去，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所以说，并不一定说高就好，还是要适量。那么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教育部等3部门将远视储备监测纳入到常规的视察、视力的一个筛查当中。那么我国首个远视储备评价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发布于2026年3月实施，预测预警呢从此有了全国一把尺。3到5岁的儿童应该有200度左右的远视储备，6岁呢有175度，7岁呢有150度，8岁呢有125度，大概就是一年递减25度左右。那么目前北京市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的筛查项目，早期识别、精准干预。上海市呢启动6岁以下儿童近视早期的防控项目，那么加强学龄前儿童的眼部健康的养成习惯。陕西省呢也实施了针对0到6岁的儿童的启明项目。那么从这些政策变化呢，我们也看到以前大多是小学3、4年级才会集中的出现近视的情况，现在呢在幼儿园大班刚上1年级就会查出很多真性近视的孩子也是越来越多了。很多的孩子不是因为看不清来就诊的，而是因为幼儿园的视力筛查之后发出的预警，家长呢才来带来做一些像眼轴啊、远视储备的一些检查。所以说远视储备是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也是一个预警，目的就是想预警近视的一个风险。那一旦发现储备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积极的去采取一些科学的延缓的措施了。
1: 我那激动想到你就跳动。
0: 那有很多时候呢，其实高度近视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度数是一点一点增加的。那么通常是孩子如果说很小很小就近视了，那他的眼球处于在快速发展的阶段，眼轴每年都在持续的拉长，度数呢也在逐年的积累，那慢慢的就会发展成高度的近视。我们试想，如果说我们15岁近视了，那么当我们的眼睛长到18岁成年之后，或者20岁这个之后，那么可能我们这5年的发展趋势它不会长的度数特别高。那么我们试想，如果说5岁就近视了，到我们成年这个期间有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在他青少年的时候，或者说在他少年儿童的时候，他增长的是非常快的，他的这个度数啊，或者身高啊，他的这个眼轴啊等等，他发育的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孩子的近视它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他的高度近视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所以说呢， 我们尽早的去防控，目的是不想让孩子过早的近视，也不想让孩子有这种高度的近视。很多家长在发现孩子近视的时候呢，其实是存在抗拒配眼镜的，抵触规范治疗的一些手段的这种心态的，放任度数每年上涨75甚至是100度以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短短几年时间它就可以发展成高度的近视。那么何仙贵也说了，抓早抓小，从源头上去推迟近视眼的发生年龄，这个可以本身就会有很大的程度上去预防去高度近视，那么也会强化控制，对进展比较快的学生来说呢，要及时的去干预，建立大约3个月一次的规范随访，一旦短期内出现近视度数增长比较快了，那么就应该采取踩刹车的一些方式等等，就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些积极的治疗手段的。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

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1: 广播剧联播。

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其实马天生也未必就看得起李云龙，他认为自己从军二十多年爬到正军级，这是有原因的，除了有些老首长的提携，主要还是靠自己的才干。马天生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读了大量的书，尤其是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有相当深的造诣，厚厚的一本《资本论》快让他翻烂了。在当时的部队政工当中，像马天生这样随口就能够引经据典的干部确实是极少。平心而论，要是单纯从理论水平来说，这个马政委一开口，像李云龙这样的老粗，那只有乖乖听着的份儿。要说马天生的人品也并不坏，当过学雷锋标兵和学习毛柱积极分子，他也曾经像雷锋那样雨夜里背着老大娘走十几里的路，周围的战友们谁家有了点困难，马天生知道之后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他是很真诚的，丝毫没有沽名钓誉的意思，对于上级的指示他从来都是坚决执行的。雷锋同志那句座右铭，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

0: 样冷酷无情，这也是马天生最为推崇并身体力行去做的。问题是，这年月同志跟敌人的概念那是很模糊的，角色也经常发生错位，经常有这种现象，上午还是同志呢，下午就成敌人了。解决起这类问题，马天生是毫不含糊的，上午就给他春天的温暖，到了下午就给他冬天的冷酷。马天生在组织部门找他谈调动工作时，就多了个心眼，他要弄清楚这个将要与他共事的军长的资历、战功和背景。好在想要摸清李云龙的底儿并不费事，军中高级将领中认识李云龙的人太多了，他的预感告诉他，这个极具个性色彩的将军是一个不好共事的家伙，他们之间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不冲别的，就冲李云龙1927年参加红军跟他一身的战伤，马天生就觉得矮了一截。他很清楚，在一支从战火中拼杀几十年而不断强大的军队当中，资历那可太重要了。1955年授衔的时候，马天生就亲眼所见，一个配着三颗金灿灿将星的上将，见了自己在红军时代当过他班长的一个中将的时候，还毕恭毕敬的立正敬礼。中将不但坦然地接受了他的敬礼，嘴里面还不干不净地发着牢骚，他娘的没法干了啊，班长当中将，战士倒成了上将。上将恭敬地说，哎呀，什么上将中将，战士什么时候也得听班长的。就这件事儿，给马天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跟李云龙虽然同属正军级，但资历是没法比的，就算马天生升到军区司令的位子上，李云龙也不可能把他放在眼里。资历的差异那是先天的，根本没法补救的。在两人共事的初期，马天生一直是小心翼翼，尽量表现出很尊重李云龙的样子，而李云龙也没太把这个坐直升机上来的政委当回事儿，因此倒也相安无事。当李云龙称病住进医院的时候，马天生暂时成了这个军的最高首长，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本来嘛，中央文革三令五申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他李云龙仗着自个儿老，就是硬顶着不表态，还不许别人表态，这不是明摆着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吗？就冲这一点，他早晚得倒霉。李云龙住院的一个星期之后，马天生终于代表野战军表态了，宣布支持红格连。野战军一表态，处于剑拔弩张的双方的力量对比立刻发生变化，红格连有了强大野战军的支持，顿时扬眉吐气，组织了几万人的集会，愤怒地声讨井冈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公开宣布井冈山为反动组织，勒令其立即解散。而井冈山及支持者省军区部队则气炸了肺，马上出动了上万人冲击了会场，双方从动嘴辩论演变成全武行，只用了不到十分钟，会场顿时大乱，砖头棍棒满天飞，数千人奋不顾身地厮杀成一团，一场混战下来，双方共死伤100多人，这一下仇就结大了。省军区也旗帜鲜明地公开宣布支持井冈山，称红格连为反动组织。于是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再战，战幕就此拉开了。李云龙在医院里也忙得很，他一天到晚都在打电话，军部的总机接线员们忙不迭地把电话通过军用线路转到各大军区或各野战军的老战友那儿。既然是老战友，说起话来就难免肆无忌惮骂骂咧咧了。当年的后勤部长现任某大军区参谋长的张万和和李云龙在电话里骂开了，喂，你狗日的还活着呀，啊，当参谋长快10年了吧，你老小子总得给下面年轻的同志一点希望嘛，要我说你狗日的干脆退下来算了啊，别站着茅坑不拉屎。李云龙肆无忌惮地骂着粗话，
1: 哇，一听这嗓门我就知道是你，跟驴叫似的。李云龙，你那咋样啊？老子这儿都乱套了，你先别说啊，仔细听听，听见了吗？高射机枪在平射呢，他娘的，这枪的口径可不是闹着玩的，12.7毫米，比当年小鬼子920重机枪那可厉害得多，打到身上就没救。老子就跟做梦似的，就像回到以前一样。当年打天津，老子带一个师打南开大学，那巷战打的也就这水平了。你听听，哎呀，你听听，这枪声密得听不出点来了，清一色的自动火器，比老子的部队装备还强呢。火线离我窗口就800多米，一派攻一派守。就昨天啊，连坦克都出动了，2辆59式，这边弄了2门高炮，用穿甲弹平射，正面装甲打不穿，这边就急了，组织敢死队抱着炸药包往坦克履带底下钻。报销倒是报销了2辆，那几个孩子也完了。哎呀，可惜呀，弄到部队来那都是好兵啊。
0: 张万和在叹息着，李云龙不满地说，
2: 什么都打成那样了，那你怎么不出动部队制止一下呢？啊，你还看热闹？
0: 老张怒了，
1: 李云龙啊，你他妈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有中央军委的书面命令我敢出兵吗？中央文革叫支持左派，他妈的都说自己是左派，老子支持谁呀？本来打得没那么热闹，不过就是砖头瓦块的扔来扔去的，充其量用冷兵器来过过招，好吗？江青同志一句话，文攻武卫吗？这下子麻烦了，两派都来了劲头了，越打越热闹。我的部队的枪全被抢了，武器库也都砸开了，人家武装到牙齿，我们倒他娘的成了赤手空拳的老百姓了。
0: 李云龙听得皱着眉头，半晌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才小声说，
3: 老张啊，这形势不对呀，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吗？这咋闻着闻着还动开武了呢？主席这是咋了？咋就不管管自己婆娘呢？
0: 电话里老张像是突然被人掐住了脖子，声音顿时低了8度，
1: 老李啊，你他妈的疯了啊，这种话你也敢说？我告诉你，这话到我这儿算是打住了，别人那儿你可千万别发这种牢骚。
0: 李云龙不屑地说，
3: 瞧你那狗日的这个兔子胆儿啊，你用手摸摸裤裆，尿裤子没有？我还以为当年的张万和是条汉子呢，闹了半天也他娘的兔子胆儿。
0: 他不等老张回骂，啪挂断了电话。李云龙又把电话挂到孔杰那儿，孔杰不知刚跟什么人发过火，说话没遮没拦，火气很大。
1: 老李呀，我越想越不对，他娘的，准是中央出了奸臣了，这么多老上级老战友都他妈的被打倒了，当年小鬼子跟国民党出几万大洋买他们的脑袋都没干成，倒让他们自己人给干了，这叫革命吗？啊，要是这也叫革命，那小鬼子跟国民党都是革命派了，惹急了老子，老子带部队南下，来个清军策，毙了那帮奸臣。
0: 李云龙说，
3: 哎呀，老孔啊，老孔，你说话注意点，我可不想看着你倒霉啊，咱们当年老伙计可没剩几个了，你要再出点事儿，我连个能说知心话的人都没了。
0: 孔杰气哼哼地说，
1: 什么，我怕这个啊？脑袋掉了完大个疤，老子这辈子死过几次了，我孔杰什么也不怕，反正命是白捡来的，我怕什么呀？
0: 李云龙岔开了话题，
3: 我说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国境线上压力不小吧？
1: 别提了，陈兵百万，光坦克师就几十个，说实话呀，要是打过来，我这个军呐，只能支撑几天，部队的装备和训练太差了，成天净练嘴皮子了，哪有功夫搞训练？哎，不怕你笑话，给我们军装备的坦克还是 T-34 型的，二战时的破玩意儿，国境线那边可都是清一色的 T-62 啊，这要干起来只好像咱们当年那样抱着炸药包往上冲了。你猜我这些天老在想什么？我在想丁伟啊，还记得当年军事学院他的那个毕业论文吗？我越想越觉得这家伙是个人物，有预见性，有大的战略思想，

0: 白老李，你琢磨琢磨，咱们现在北线防御兵力和装备部署啊，跟他当年的设想几乎一样啊。当年的假设敌现在可成了真正的敌人了，你真不能不佩服丁伟的战略预见性还有勇气。哎，丁伟呀，这家伙现在不知怎么样了，五九年以后就失去联系了，听说是坐了几年牢，职务一路到底了，说是回大别山种地去了。 我托人去大别山找过，也没什么信儿啊。中国的事儿啊，就这么怪。昨天还是将军大军区的参谋长，今天一削职，成为民了啊，成了普通老百姓了。就像是一粒沙子掉进沙堆里，再想找啊，那就费了劲了。算了，不提这些。哎，李云龙，说说你吧，你这老小子脾气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这年头说话呀，留神点儿，你不比我。
1: 老子这里是大军压境，一线防御得靠我撑着呢，一般也没人敢找我麻烦。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尽管开口。
0: 李云龙想了想说：“我现在还好啊，不过将来要是有个风吹草动的，我会让我的几个孩子去投奔你，到时候总监你可得给碗饭吃啊。”
2: 哎呀，老李呀，你放心吧，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1: 这还有什么事儿呢？啊，还有啊，龚杰，我岳母的情况你都知道，被划为右派之后啊，到新凯湖农场改造，后来呢，在那儿就业了，老人家神经受过刺激，不太正常。本来呢，我想把他老人家接到我这儿来，没想到又赶上文革了。相比之下，老改农场倒成了保险箱，这个农场在你的防区之内，请你关照一下。 将来万一我这里出了事儿，你得想法把老太太接出来，替我给老人家养老送终。嗨，想想啊，这心里面怪不是滋味的。人家把这么好的姑娘嫁给我，我李云龙硬是没让他老人家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想想啊，我就愧得慌。我说老孔啊，这事儿你真得替我办呐。
0: 放心吧，老李，没问题。
1: 在我防区里的事儿啊，我说话还算话啊，可是我咋听你说话有点像交代后事呢？你可别吓唬我呀！啊，你堂堂的野战军军长当着，能有啥事儿啊？
3: 哼，我这叫做有备无患呐，懂不懂啊？行了，老孔，我不跟你说了啊，我挂了。李云龙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催命似的响起来了，是郑秘书打过来的。 还向李云龙报告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昨天夜里，对峙中的造反派组织就像是双方约定好了一样，突然行动。野战军、省军区部队、武装部、公安局，总之凡是能找到武器的地方，全都遭到了冲击。由于没人敢下令自卫，各部队的军事主官都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手中的武器被抢。 李云龙的部队有两个团，几乎都成了赤手空拳了。李云龙听到这儿大怒，险些把电话话筒都给砸了，嘴里连声骂道：“反了！这不反了吗？啊，老子从带兵那天起啊，缴过小鬼子的械，缴过国民党的械，啊，从来没让人家缴过械呢。”他把电话直接挂到了一团，对团长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骂。
0: 就算你没有军委的命令啊，你不敢开枪，你不会用枪托啊，你用拳头不也能对付这些造反派吗？你手下3000多训练有素的战士，就算他娘的打群架，也吃不了那么大的亏呀、啊。你这个团长干什么吃的？
1: 一团团长也窝了一肚子火，他发牢骚：“
0: 首长啊，我跟军部请示过了，马政委叫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只能拿着雨露本宣传毛泽东思想，你向谁宣传呢？人家听你的吗？造反派说了，中央文革小组号召我们文攻武卫，反革命组织已经武装起来了，磨刀霍霍了，我们再不自卫就要犯路线错误了。军长，您说，人家比咱们能说呀，我没办法，您把我撤了吧。
1: 撤你的事儿以后再说。现在，你要给我坚守岗位。 把你的部队给我管好了，
0: 首长，这点我也做不到。 我的哨兵站岗只能带语录本，这样的哨兵还不如稻草人呢。现在我们营区里跟集市似的，谁想进来就进来逛逛。今天上午有个老汉赶着一群羊进了军营，说是我们训练场上的草长得好，这么好的草也别糟蹋了，他老人家以后要拿着当牧场了。
3: 听到这儿，李云龙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没有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大批的武器被抢，这就意味着社会治安已经不复存在了，任何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更使得心急如焚的是，配置在一线防御的部队，这些部队受到冲击，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武器装备一旦被抢，整个防御体系马上就会土崩瓦解，驻守金马、大二丹等诸岛的敌军就可以轻松地长驱直入。就算这种情况不会发生，随着军事禁区被冲击，敌方的间谍和特工部队也会乘机潜入，那部队的永备火力点、秘密工事、炮位、雷达站这些军事秘密将再无秘密可言了，多年的惨淡经营将毁于一旦。近十年来，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从大规模的炮战、海空战转为冷战和宣传战，在这期间，渗透与反渗透的特种作战、宣传战加心理战成为主要手段。在以往的较量当中，李云龙胜多败少，始终占着上风。可是现在内乱四起，强敌压境，李云龙算是真正体会到身处东北国境线上承受着巨大压力的老战友孔杰将军那种无可奈何的暴躁了。夏天，这个城市爆发了一场大战，整个城市被一分为二，东区被红格连占据，以工学院为核心阵地，层层设防，早已断绝交通的街道上设置了沙包堆成的街垒，蛇腹型铁丝网，用铁轨焊成三角支撑物的防坦克桩，马路两侧楼房窗口里都伸出了黑洞洞的重机枪枪管，街心新构筑的地堡里埋伏着指火焰喷射器的射手。西区是井冈山的地盘，这个组织的成员多是来自这个城市西郊工厂区的产业工人，人多势众，其中很多工人都是复员军人，有不少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兵，这些人枪打得准，也懂得战术，有实战经验，战场心理素质很稳定。井冈山的头头叫邹明，是个前志愿军团长，参加过长津湖之战，许多美国老兵的回忆录里称此战为地狱之战，可见这场战役之惨烈呀。身为一个和世界最强大军队交过手的终极指挥员，邹明对于战争的理解有了更新的认识。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宗昌叫人给写了封密信，把这二牛子给找来了。我说兄弟，你跟卢永贵干什么？他算个什么东西？他会领兵吗？跟张作霖作对的人没有好下场啊。这次我带了三四百人先锋队，大部队精兵一万就在后头呢，光山炮拉了100多门呢。要学习绥芬河，我说你们这点乌合之众架得住一轰吗？兄弟，听哥哥的话，倒戈吧，跟哥哥我干有你的好处。两个人本来就有交情，张宗昌真的假的这么一拍火，这二牛子动摇了。行，我跟您讲啊，咱们森林游击队里头大部分都是咱的八兄弟，我回去联络联络，到时候把

这卢永瑞干掉了，咱们兵和一柱将打一家好兄弟。当时给了二牛子县大洋1000块。你跟这个张宗昌跟张作霖有相似之处，昏君四土，拿钱不当回事。你不这么干，你不能收买人心呢。就这么着，二牛子回去了。这一联系，联系了100多人，大伙全同意，倒戈全同意帮着张宗昌。联系好了，在一天的晚上，卢永贵根本也没察觉，正在炕上抽大烟呢，呜呜，这帮人闯进来了，裂脚脖子拽起来，乒乓一顿嘴巴子把他捆上了。卢永贵一看都是自己的人，你们干什么？你们要造反！你们要造反！就是要造反！就是要造反！别打！干什么？押到张宗昌那去了。哟，张宗昌大喜呀，没费一枪一弹消灭了森林游击队，嘿，这高兴劲儿甭提了。让这帮人帮着把卢永贵手下的森林游击队这几千人全给收编了，变成了张宗昌的家底儿。本来张宗昌就300-400人，这回好几千人了，枪也多了，人也多了，腰也就硬实起来了，把这卢永贵就地处决。等消息传到奉天，张作霖一看，麻麻子的，我这小子行啊，知难而进，高一员虎将。马上通令嘉奖，委任张宗昌绥宁镇守使、少将旅长。你看，又打一个营长，一下子升到少将旅长。张宗昌就在绥宁一带自立为王了，独霸一方。要怎么叫军阀祸国史啊？就是有了军队就属他管，就成了他的家底儿。别看表面上受张作霖指挥和领导，实质上他自己执行他自己那套。这钱呢就叫他搂了不少，本地的老百姓可倒了霉了。要不说怎么该着他走时期呢？1919年，俄国革命，10月革命，那苏维埃掌握政权，打的那白俄屁滚尿流。那苏联当时国内战争也够激烈的，这个白俄打不过红军，那怎么办呢？就退到这边境来了，就是海山崴、双城子，靠着中国边境这边上。后来还不行，又退入中国的国土，退到中国国境这边来了。你说这事儿怎么办？那10000多人呢？其实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光听着这个信儿呢，不了解情况，没法采取措施。张作霖呢鞭长莫及，也不太了解情况，究竟怎么对付这俄国人这10000多人，是把他们撵出去，是把他们消灭，是把他们收编，拿不定主意。而且这些俄国人全都在绥宁一带。张宗昌一看，又都在我眼皮底下，这小子可不傻呀，心说买卖来了。太手下人一了解，这俄国大兵带队的有个司令官叫苏斯洛夫，据了

那中国政府叫他逮不叫他逮呀、啊？所以他没理。正这时候，张宗昌派出代表跟苏斯洛夫谈判。苏斯洛夫已经随宁镇守使，有意收留，脑袋削个尖儿往里头钻，亲自带重礼拜见张宗昌。这张宗昌啊，在俄国还混过几年呢，打过工，也伐过木，干过苦力，学了点俄语。反正他那俄语啊，就他明白，有的人还不明白，动不动他就白话。我都出过国，什么阿金都啊，呆的呆的吧唧，当官的叫隔壁蛋，当兵的叫扫把子。那块什么这个普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斯大林，他真能白呼出几句来。今天苏斯洛夫这一拜会，的两个人一谈，当然也得找翻译。哎，谈的挺投机。张宗昌把胸脯一拍，你放心，哥们儿，哎，我对你们国家的情况了解。你不是在这个你们那没法待了吗？你就在我这待着。哎，不过你这一万多人得接受我的改变啊，归我指挥和领导，我绝不会亏待你。咱们结为生死的把兄弟，就是上边不批准，我私人给观想，我养活你这一万多人。苏斯洛夫啊，感激的鼻涕眼。

千多人呢。头一个大队叫先锋队，配合他手下的人暴打前敌，他知道俄国兵打仗可有两下子啊。中国人、俄国人编成了混成团，俄国人单独的还叫独立大队，另外还成立一个卫队。这个卫队是干嘛？保护他的。他一说没有不少人要杀我，我得防范呢、啊，所以把这两三千人编到自己周围作为卫队，贴身保镖。另外还有一个大队叫工兵大队，他一看这些外国人呢、啊，比中国人强，有很多人都会技术，修理钟表的、修理钢笔的、摆弄机器的、纺织的，什么各界的都有。他就把那个懂技术的划拉到一块儿，编成这么个大队，告诉苏斯洛夫：“你们别闲着，整那小炉炼炼铁，给我在铁路上制造这个铁甲车，会知道不？”“会。”制造铁甲车，里边装上小炮，装上机关枪，只要用的时候，它快的，顺着铁路就跑了。哎，别人打还打不着。苏斯洛夫为了报恩，日夜兼程的给干呐，就这么给他打造了20辆铁甲列车。到了时候一开动。张宗昌亲自检查，没。打这之后，这个张宗昌摇身一变，腰杆子更粗了，手下中俄联军超过20000人，独霸一方。张作霖再想撵他，撵不了了，尾大不掉啊。现在成气候了。后来张作霖一想啊，算了算了，干脆我就暗器暗地，我利用他得了，就承认了，用多少军饷我给你开多少军饷，用什么东西我给你什么东西，能把张宗昌给稳住就行。哎，这小子独霸这一方。说这话的时候，到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咱们在《乱世枭雄》那套书详细都说过。第二次直奉战，张作霖为报当年大败的仇恨，发誓要大败吴佩孚啊！二次问鼎中原，组织了6个军。这6个军名字叫镇威军，第二军的正军长是李景林，副军长就是这个张宗昌，把张宗昌调到奉天，任命的第二军军长，率领你的部下啊，跟赤军作战。张宗昌一看机会来了，指挥这些大兵啊，带着自己的部下浩浩荡荡开赴朝阳，攻取陵园，大兵前锋部队就到了冷口，他的一线是走这条道。那么在前者那书咱都详细说过，郭松龄、张学良指挥的是第三军，打硬仗，在九门口一战呢、啊，跟吴佩孚就拉开距了，双方出动了海陆空，投入10几万兵力，战斗是空前激烈呀、啊。

正打的僵持不下的这个时候，冯玉祥倒戈。本来冯玉祥跟这吴佩孚是一回事儿，没想到冯玉祥中间还倒戈了，不但不帮助吴佩孚，还拆他的台，把他的归路给卡断。冯玉祥率领军队直扑北京，把北京给占领了。占领北京之后，把那个溥仪皇帝赶出皇宫，结束了这个小朝廷。这都是国民革命军采取的行动。由于冯玉祥这一倒戈，有机可乘了。张宗昌一看机会来了，现在吴佩孚闹内讧，抓紧这机会，长驱直入，就杀进冷口，进了关内了。一夜之间是兵占滦州，封锁了滦河，都是他的军队了。吴佩孚一看大事不好，九门口也丢了，坐上英国的轮船他跑。主帅一跑，不战自乱，手下多十万军队跟没头的苍蝇似的往哪儿跑，让张宗昌全给划了。一共四个旅六七万人，都叫他抓了俘虏，告诉交枪不杀，那就我的人。谁不想活呀？六七万人都成了他的资本。张宗昌原来才两万多人，这一下就滚了十万人。哎呦，这小子刚成气候。张宗昌一琢磨，这都是我的本钱，怎么办呢？把他原来手下的人，连长、排长、营长都提拔成司令、师长、旅长，都升大官，你们都带兵，连班长都升团长，上来上来带兵。他把这十来万人编成了好几个军，你说那官得有多少？也没有肩章啊，那来不及制作，这是怎么办？张宗昌也有馊主意，告诉到那杂货铺去买那银纸和金纸，去买去。买了壶上安几个星，实在不行画点，我挎在肩头上。你说这不扯淡一样？满街之上都是挎这样肩章的，很多老人回忆起来简直是啼笑皆非呀！这不是戏台上的演剧的吗？这不是满街上都是官。张宗昌就更成了气候了，拥兵自重。后来奉张作霖之命，配合李景林拿下北京，拿下天津。说实话，他也没少费力气。到头来怎么样呢？他傻眼了。你看张作霖进了北京之后，马上任命李景林直隶督办，直隶就是河北啊，归李景林。江苏督办杨雨婷，安徽督办江登选，察哈尔都统张景惠，热河督办汤二虎，上海警备区司令邢世莲，没他的事儿。他一看就剩下他和郭松龄两个人啊。郭松龄为什么倒戈？为什么反张？这也是主要的原因。郭松龄一看，我费这么大劲儿打进九门口，出生入死，一块地盘都没有，按我的功劳，最小也得做一省的督办呢。啊，这些督办都

0: 不是张作霖的心腹，我是外伯阳，他也是心怀不满呐。这张宗昌也不例外。张宗昌一看我立这么大的功劳，连个地盘都不给我，我上哪儿待着？我领着十来万人没事瞎扑腾，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后来他一怒之间找张作霖去，大帅你不够意思，你啰嗦怎么回事？大面无收小面无留的，我十多万弟兄我在哪儿待着？张作霖一看也是个事儿，这张宗昌这小子野性啊，他要一拨了脑袋不服从指挥还挺麻烦的。张作霖也是使唤傻小子，说孝坤呢，你别着急，你跟他们都不一样，你有用啊，但是他的元气还未丧，还要继续战斗，你呀率领你手下的军队还往南边干，今后凡是你得过来的地盘都归你，你看怎么样？你把浙江拿下来你做浙江督办，把福建拿下来做福建督办，你拿下哪儿来我就任命你是哪儿的督办。张宗昌一想这也行，说费点劲呗，领命出征，请他的好朋友楚玉璞做前敌总司令，他是总指挥，浩浩荡荡奔南边杀。他的上司呢就是吴佩孚，他是属于直系的，吴佩孚跑了他还在这奉命守着徐州呢。后来大兵压境，张宗昌楚玉璞来到了，陈调元跟张宗昌也是好朋友，当年在上海滩俩人磕过头，而且呢搂脖子抱腰亲的不得了。曾经有这么一件事，那阵陈调元呢穷困潦倒，喜欢上上海一个名妓叫花四宝，简直把他迷恋的神魂颠倒啊，抱脑袋直哭。张宗昌说这事儿你放心，兄弟你交给我了。张宗昌是不惜重金从窑子里头输出来花四宝，就许配给陈调元，为此陈调元感恩戴德。现在陈调元当了军长了，军长夫人还是那个花四宝。那么张宗昌这次领着大兵一到徐州，陈调元一想我跟我哥们能伸手吗，马上派人跟张宗昌楚玉璞联系上了，说大哥当年的恩情兄弟我没忘啊，大哥这不你来了吗，我拱手让徐州，你看好吗，一枪不必费。就这样张宗昌率领人等去进驻徐州。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宗昌没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徐州，还真不错，总算有了立足之地了，那心里挺高兴。你想想他的联军十来万人这一到了徐州，直接威胁到浙江，浙江的军阀叫孙传芳，绰号叫大耳朵，这孙大耳朵有点害怕了，心说下一步就得打我的浙江了，

我现在还都没准备好，我也难以对付张宗昌啊，啊，怎么办呢？怀柔政策，一方面派兵遣将固守阵地，一方面给孙传芳孙大耳朵携着重礼去拜会张宗昌。他们都讲究这套，哥们够意思，到徐州亲自来看望张宗昌来，进门就作揖：“老兄哎，老兄名震四海呀，哎呦佩服以及呀，小弟甘拜下风，我怎么敢跟老兄对抗啊？老兄高个手，容兄弟一把吧，我这儿呢有点东西不成敬意，望老兄笑纳，这我孝敬您的。”给送来的什么呢？全是金银财宝啊，往县阳就送来20万，拿车拉来的。另外投其所好，给张宗昌送来美女15名。张宗昌这一生啊，就是好色，哪天也离不开女人。就在万马营中打仗的时候，也离不开女人。这孙大耳朵都知道，所以投其所好，送了美女15名。张宗昌高兴了。张宗昌看，行，哥们够意思吧，能治一夫不治一死，你放心吧，我可以按兵不动，不打你也就是了。双方就讲了和了。就这样，孙传芳把自己的地盘这才保住。正在这么个时候，张作霖下了一道命令，任命张宗昌为鄂鲁豫三省剿匪总司令，永远住在徐州，听凭江苏督办杨雨婷的调遣。这下他翻了，他听说什么？归杨雨婷调遣？他比我多了啥？合着你当初说的话不算了，我打下哪来给我哪？我连个督办我都没整着，我太冤了。我这一下就不了脑袋，叫炸刺儿。哎呀，张作霖一考虑，对这个小子得认真对待，他是头驴子呀，他摆弄不好，那非闹事不可。商量来商量去，跟中央政府的段执政，当时啊，段祺瑞做了中华民国大执政。这个执政是个什么玩意儿？就是总统，但是不叫总统，临时管事儿。这段祺瑞还得倚靠张作霖呢。张作霖跟他提了，你看张宗昌的事情怎么解决？现在咱们所有占领的地盘全都有人了，唯独他没有地盘，所以他心怀不满，闹起事来对你我都不方便，是不是？执政给想个主意，能不能把那个山东让给他？段祺瑞一听，山东那是我唯一剩下的一块地盘啊，怎么能让给张宗昌呢？开始有点犹豫。就这么的，张作霖继续
向他施加压力。这段祺瑞也怕张作霖呐，全靠的奉军支持他呢。如果张作霖一翻脸，他这大执政也干不成啊。最后忍痛割爱，把皖系唯一占领的一块肥肉山东给腾出来了，把原来的山东督办叫郑士琦给免了职了，任命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哎，这下缓解了矛盾了。张宗昌大喜，也是走马上任。说这话是1925年4月，张宗昌正式接管了山东。从这一天开始，山东的老百姓掉到后娘手里，算倒了血霉了。这个杀人魔王一进了济南，就实行他那套。简直他实行的这一套是令人发指，恨得牙根得多长。头一个，张宗昌这小子特别崇拜封建帝王，一看那帝王要一出门，净水泼街，黄土便道，前呼后拥，何等威风。这回我有了地盘了，我也得学学那些帝王。所以张宗昌不管什么事，每次要出门，大街必须戒严，净水泼街，黄土颠道。后来那个道都是柏油路了，用不着黄土了，所以把那就免了，但起码得拿净水把街刷干净。他每一次出门，不是坐轿就坐汽车，他的周围有鄂国大兵的马队保护，500马队保护着张宗昌。因为这张宗昌别出心裁儿，在这鄂国人当中还选出一支妇女队来，都是老娘们儿，俄国女人，也挎着双枪，戴船形小帽，陪着斗篷，还有女保镖队，这在军阀当中都有啊。你看那些军阀，包括吴佩孚、张作霖等等等，谁也赶不上他。这是出门。那么在家里头来说，张宗昌想的那个福啊，超过帝王，挥霍浪费，是为所欲为，想怎么地他就怎么地。张宗昌有多少老婆他自己不知道，他有三不知吗？张宗昌存多少钱不知道，张宗昌手下有多少军队你问他他不知道。可见这个小子贪婪无厌也特多了，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了。另外张宗昌在他这个后院有个姨太的队，这姨太的也太多了，成了一个大队。这里边刨除中国人之外，俄国女人、朝鲜女人、日本女人、菲律宾女人、泰国女人、新加坡女人、欧美各国的女人啊，都有。张宗昌恬不知耻还说呢，我要尝尝所有各国的老娘们什么滋味。这小子就这么地成立个姨太的队，

在这些姨太太当中最得宠的是七太太小荷花。这小荷花这娘们儿挺厉害，能管着张宗昌，给他当家做主，给他理财。张宗昌所有贪污来的东西都归他保管。这还不说，小荷花直接在省署里头掌管大印，督办大印，省长大印，财政大印都归他管，锁他抽匣里头。省长到时候办什么事还得跑他这来用印来，这岂有此理。另外小荷花让他哥哥替他帮忙掌管全省的财政大权，他哥哥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哎，替他理财，那好得了吗？张宗昌滥发纸币，没钱花了，印完这钱拿到市场就花去，人家不要，不要抓起来枪毙。就这样毙了不少人，谁敢不花呀？他刨出烂印钱之外，还实行名目繁多的军用票，山东什么临时票，拿这票就换东西，谁不答应也不行。另外张宗昌啊还爱打白条子，可能现在这白条子在那实行下来的，没钱花了，大笔一挥要5万两银子，5万块现大洋违宪啊，明天就给我交上来，交不上来这县长我枪毙你。哎呀，简直是胡作非为，荒唐透顶啊。他老婆这一管事儿，舅爷这一当家，他们家乡的人沾了光了，叶县祝家庄啊，叶县的人成群结队到济南来求张宗昌来，看在乡亲的份上给我们个一官半职的。张宗昌还真挺大方，来者不拒，也不管他是干什么的，也不管他有没有学识，能不能干得了，他想给什么官就给什么官。所以各机关各衙门里头那些当官的管事的都是不学无术，祸国殃民嘛，那文盲都成群的，就是到这搂钱来的。说这儿有个笑话，什么笑话？上这求他的人也有倒霉的。1926年吧，叶县他的家乡来了20多人，来求见张宗昌，求督办赏个差事。说谁来您都给了官了，我们来的晚了一步，无论如何您不能让我们白来。张宗昌一琢磨，给什么官儿？这几年来的人也太多了，他也想不起来了。后来一琢磨呀，手下执法大队，就执法处吧，缺人手，那玩意儿名额不限，多点少点都行，他就答应了。行，给你们安排差事，你们别说别的了。提起笔来，他写了张条子，就是把这些人全派到执法队去，就到执法队当个执法队员也行，混碗饭吃吧。你倒把那字儿写对了，
他没念过书，当了督办之后呢，逼着他练习写几个字，净写白字跟错字。他那个白条上写的是把这些人派到执法队去，结果那派字他不会写，那派不是派出所那个派吗？三点水旁啊，他一着急写错了，写了个提手，变成了个抓字，把这些人抓到执法队去，把这条就发下去了。底下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把这些人抓到执法队，大概是犯罪了，拿绳子全给捆起来了，塞到执法队去了，关进了监狱。偏安本地闹土匪，那当官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认为这帮人通匪呢，当天晚上把20多个人全枪毙了。后来张宗昌才知道这事儿，哈哈，我把他字儿写错，一字之差，毙了20多人。国有此事，这绝不是笑话。另外，张宗昌这大老粗，什么荒唐事都干得出来。1927年的时候，山东大旱，它不下雨，庄稼颗粒无收啊，老百姓啊，那简直都愁坏了，这怎么办呢？不下雨啊，庄稼要绝收绝产，咱们喝西北风啊。这个事儿叫张宗昌知道了，张宗昌乐了，嘿，老天爷都跟我是朋友，跟我是朋友，龙王爷都跟我是把兄弟，我这人这一生啊，大富大贵，我这一生竟走运了。你们别着急，他不下雨算个什么呢？我跟龙王爷求求情。哇，他指定了个日子，这一天带着队伍赶奔龙王庙，亲自进香给龙王爷烧香，他还念念有词，看在我的份上下点雨吧，啊，救救庄稼。结果这龙王爷还不买账，他也烧完了香了，也上完供了，天空晴朗，还是一点下雨的意思也没有。张宗昌急了，二次到龙王庙，指着龙王爷的鼻子这一顿骂呀，骂完之后冰啪给几个耳瓜子，那一个泥胎一点直觉都没有，那有什么用啊？打完了他还不出气，一声令下把炮队集合起来，就在黄河的边上炮口对天，这一招叫炮轰青天。您说放了多少炮？往那炮放了3个多小时，山东人没有不知道的。一提起这件事儿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又打龙王爷，又炮轰青天，结果还是没下雨，这说明这个人愚昧无知到了顶点了。另外，这个张宗昌哪有战争哪有他，他走到哪儿就把灾难和痛苦就带到哪儿。他并非是在山东老老实实待着，老打仗，军阀靠打仗活着，他也乐意打仗，发国难财，没事他到处抓兵，到处招兵。你看那山东没别的，叽里嘎啦全都是白旗招兵的，你补个名字就收你。那山东的兵是最多，要不怎么他不知道

0: 道手下有多少兵呢？都乱套了都。但是光招兵不开饷，不给开钱，告诉这些当兵的，你们自己解决。你想那好得了吗？当兵的喝西北方，上的不管饷啊，怎么办？抢斗。所以兵就是匪，匪就是兵。这个当兵的胡作非为啊，没地方住，村庄镇店老百姓的家里他们随便住，想安办的什么坏事都干，把窗户踢了当劈柴烧，门板摘下来当床铺，什么慈善机关呢、学校啊、幼儿园呢，凡是这样的地方全被大兵给占领了，管你这那的，把和尚老道赶跑了他们也住下了。所以当时各省都剿匪，唯独山东不剿匪，也没有匪。什么原因呢？当兵的都是匪，想怎么地怎么地，所以就没匪了。另外手下这些人绑票，哎呀，伤天害理，那个事儿是乌七八糟，这叫坏事张宗昌都感觉了都。尤其是咱必须交代清楚的，张宗昌对共产党这仨字是深恶痛绝，进步人士、爱国学生、爱国青年、共产党人，要叫他知道点边儿，闻着点风，是定斩不饶。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扎根沃土，守初心，勇担使命，启新城。作为辽东街道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立足村情实际，探索富民产业，主动倾听群众诉求。工作期间，他始终秉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饱满热忱与务实担当践行基层干部使命。作为一名基层农村党组织书记，李成龙始终把规范组织生活、强化理论武装作为重要职责，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常态化开展学习，推动全村党员强化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2023年，在李成龙牵头下，结合本村资源禀赋，成立了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培育出20余名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助力产业发展。仅2025年，就为30余户村民免费选地，利用无人机为950亩大田免费喷洒农药和叶面肥，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2024年末，他提出村委会每年为全村387名60岁以上老人缴纳合作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该项支出达到了154800元，同时还为低保等78名特殊人群缴纳19500元的合作医疗保险，切实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4: 辽东街丰聚村村民张春燕：
5: 近几年自从李书记上来之后，在他的带领下，丰聚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在致富的路上，他想了很多的办法，不论是人居环境还是民生这块，我觉得这样的书记说的能被我们所接纳和认可，真正做到了为党和人民办实事。
3: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为了夯实发展根基，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创新支部牵头加村企联合稳健运营加农户参与机制，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发展共同体。2024年，合作社购入拖拉机、大型伸松机及秸秆打包机、播种机等农机设备，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种植。

0: 玉米1050亩，实现了亩均950公斤的高产突破。2025年，冯巨村利用长短结合、梯次轮作的种植方式，积极发展一村一品特色种植，栽植3年生中药材涉干150亩，每年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120亩特色西瓜基地采收后接茬种植水果萝卜或荞麦，一年两茬，特色产业已成为集体与村民双增收的甜蜜果实。李成龙始终牢记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要求，始终以严字当头做表率，主动公开监督事项，确保各项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用实际行动筑牢基层纪律底线。李成龙先后被双辽市委市政府评为壮大集体经济示范村、乡村基层治理先进村、村容村貌提升工作先进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1: 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
2: 作为村干部，我始终牢记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坚持党建引领，建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乡村一线，带动村两委班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用心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急难愁盼，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群众的期盼当成奋斗目标，脚踏实地办实事，带领村民走好乡村振兴致富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锄。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3-4碗，喝稀粥就得5-6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

0: 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0: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0: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近日国内首档婚姻律政纪录片《亲爱的敌人》收官了。这个片子通过律师和当事人的视角，展示了婚姻家庭中的刺痛瞬间。当枕边人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该如何破解亲密关系的困局呢？当感情经历家暴的摧残，受害者该何去何从？儿子为了房产向母亲挥刀，流淌在血液中的亲情是否戛然而止？今天我们就走进热播片《亲爱的敌人》，来用法律的视角细数婚姻家庭中的那些事儿。网友杨先生刷短视频赚红包，但是提现的时候被拒绝了，于是他将平台运营方某科技公司诉至法院，线上开庭审理。法院如何判决的呢？请听记者的报道。杨先生两个月内在某短视频平台观看短视频，按照平台规定累计领取红包3229.43元，后来又幸运地抽到了平台提现2466元的权益，但是在提现过程当中，平台表示余额不足不能提现。庭审中杨先生表示，
4: 上面陈列的有上千个视频和广告，他以发红包的形式来搭建浏览量，共领取红包3229.43元，按他网络上显示的极限，就是说需要5000个红包，这本身就是一种骗局，但是他就以抽奖的形式引导这个客户继续去点击视频或者广告，通过这个抽奖得到了这个提现机会是2466元，但是在提现的时候他却显示提现金额不足，他去赚红包吧。当时红包已经3000多，已经远远超过2000，所以提现失败。
3: 据了解，该短视频平台用户每浏览3到5分钟的短视频即可获得几毛钱至1元钱不等的红包，平台组织的抽奖提现活动奖项为金额不等的现金提取奖励。
5: 被告，简单陈述你的答辩意见。
6: 原告不符合红包提现规则的，原告说达到5000元是一个骗局，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是一个骗局，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产品的设计要求的。红包大于等于2000，但是我们在服务协议里面明确的规定了，必须达到5000个且账户余额大于等于2000的时候才可以进行提现。显然他通过那个抽奖获得的提现的一个机会，但是依然要符合服务协议当中关于整个产品的一个规定，所以他还是不符合服务协议当中关于2000元提现的一个规定。
3: 法院经审理后宣判。
5: 现在宣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43。

0: 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双方签署的快斗短视频服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第9.34条约定了提取2000元现金的条件，领取红包个数达到5000个，且账户余额大于等于2000元。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快斗应用程序发布了抽奖提现活动，该活动的奖项为金额不等的红包提现权利，杨宝军实际参与了抽奖提现的活动，应视为双方共同做出了变更提现方式的意思表示。杨宝军抽取了可提现金2466元的奖励，账户余额也达到了3229.43元，因此杨宝军提现2466元的请求权成就。导体科技公司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合同内容给付杨宝军2466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短视频行业的蓬勃发展，通过刷视频领红包等方式吸引流量资源的运营方式并不鲜见，多数用户群体基于朴素的价值观，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平台公司开发的短视频之中。平台公司在获得流量和关注度的条件下，不应再对返现过程进行不当干涉，应当恪守契约精神，贯彻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共同维护互联网时代下的法治信仰。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43条、第509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北京导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原告杨宝军红包提现款2466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60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 好，欢迎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作为国内首档婚姻律政纪录片，《亲爱的敌人》自上线之初呢，便话题感拉满了。这个片子通过律师和当事人的视角，展示了婚姻家庭中的刺痛瞬间。当曾经的山盟海誓成为过往云烟，枕边人已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该如何破解亲密关系的困局呢？当感情经历了虐待之后所剩无几，受害者该何去何从？当儿子为了房产向母亲挥刀，这流淌在血液中的亲情是否戛然而止？今天节目当中，就让我们走进这部《亲爱的敌人》热播片，来用法律的视角细细数来婚姻家庭中的那些事儿。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冷向东法官，你好，法官。
2: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我们来回到片中，江女士因为无法生育遭到丈夫的嫌弃，她为此也尝试了多次这个试管婴儿，还是没有结果。后来呢，就和丈夫同意协议离婚了。在离婚冷静期里面，江女士就发现了丈夫早就出轨了，生了孩子，还转账了15万给对方作为订婚的彩礼。江女士就要求离婚，那么她还要求丈夫道歉，还要主张经济赔偿。那像这种面对爱人的婚内出轨，另一方该怎么办呢？
2: 婚内出轨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违法律明令禁止。民法典第1091条在婚姻法第46条的基础上，增加了有其他重大过错作为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破解了此前对一些通奸呀、嫖娼、卖淫等行为，婚姻中的无过错方没有办法去引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保护自身利益，导致有失公平的困局。民法典对离婚赔偿制度的适用情形以概括式的规定进行了兜底，这样一来，法院可以结合案情，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情况，综合考虑过错情节、损害后果等因素，对一方是否构成重大过错作出认定。所以遭遇配偶婚内出轨，无过错方是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091条第5项的规定，对不构成重婚、与他人同居，但是构成与他人存在不正当关系的行为，向出轨方请求损害赔偿。剧中江女士的丈夫与他人同居并生子，主观上存在过错，应该认定丈夫在导致夫妻感情破裂问题上存在重大过错，所以江女士作为无过错方是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
1: 嗯，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出轨行为的认定标准通常是比较高的，并且根据行为的轻重程度，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标准也是各不一样的。那么无过错方如何该就配偶的出轨行为来举证呢？
2: 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应该尽可能的多元化，以便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包括但是不限于

0: 于出轨方的自认、悔过书、保证书、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出轨方的转账、双方的书信、日记、聊天记录、出入小区的视频、物业人员的证明、酒店开房记录、自家或公共场所拍摄的照片、视频等，但是需要取证方式和证据的使用范围，避免侵犯到他人的隐私权与名誉权。另外，婚外情大都具有隐秘性，并且庭审时一般都会对对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否认，所以法官可以运用逻辑推理，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的证明力做出认定。
1: 这方面给我们举个例子好吗？
0: 比如说在一起离婚案件中，丈夫曾经提交妻子与婚外异性张某在小区的监控视频和截图，显示二人曾经多次同时且傍晚进入小区的情形。妻子解释说自己是在张某家借住，但是丈夫还提交了妻子遗落在车内的张某孩子的病历，显示孩子的母亲是妻子，还提交了妻子多次转账给张某的一些银行流水，丈夫并且申请法院调取了妻子的一些手术记录资料，显示张某曾经作为妻子的委托代理人在资料上面签字。妻子解释到进行手术是不一定需要丈夫陪同的。最终法院认为妻子没有就多次与婚外异性进出小区进行合理解释，并且妻子多次向异性转账、手术没有选择由同性朋友相伴而由张某陪同并签字等行为与常理不符，所以认定妻子在婚内与其他异性存在不正当关系，是在婚姻中存在过错一方。
1: 我们继续来透过纪录片《亲密的爱人》来细说婚姻中的那些事儿。在片中呢，汤女士常年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丈夫在外面也经常和他人动手，也为此也是赔偿事件不断，回到家里也是对妻子汤女士挥拳相加，只要汤女士一说离婚，丈夫就会通过微信或者短信把说去岳父母家找点事儿啊这种话挂在嘴边，汤女士也是为此恐惧不已。那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受害者该如何来维权呢？
0: 反家庭暴力法于2016年3月1日起就开始实施了，所以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是有法律保护的。根据这个法律的第二条规定，家庭暴力既包括身体暴力，比如殴打、捆绑、限制人身自由等，也包括精神暴力，如对受害人进行侮辱、谩骂、诽谤、恐吓、威胁等。剧中的汤女士常被丈夫殴打，丈夫又经常通过发微信呀、短信呀对汤女士进行威胁，是属于家庭暴力法规定的家庭暴力行为的。所以家暴受害者应该在面对这种行为时要怎么办呢？一个是要在事发时尽可能的保护自己，避免遭受更大的伤害；二是要及时向他人求助，包括报警、拨打1233妇女。

0: 家暴的行为范围、证据的种类和内容、保护令的措施、惩治力度等，进一步解决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在实践中申请、举证、认定、执行等环节的难题。所以婚姻中的受害者在申请人身保护令时是不需要提起离婚为前提的，而且可以根据上面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举证，提交比如说受害人的陈述、公安机关出具的家庭暴力告诫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出警记录、询问笔录、讯问笔录、接警记录、报警回执等、悔过书、保证书、相关的视频资料、诊疗记录、投诉反映或者求助的记录、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证言或者亲友邻居等其他的证人证言，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向法院提交。在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之后，施暴者如果违反的同时符合刑法第313条规定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在离婚诉讼中，受害者如果仅仅以法院曾经作出过人身安全保护令为由主张存在家庭暴力事实的，法院也应该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8条的规定，综合认定是否存在家暴事实。在法院判决不准离婚或者调解和好后，施暴者又再次实施家庭暴力的，是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127条规定的新情况、新理由，受害者在6个月内又起诉的，法院是应该依法受理的。另外，虽然我国法律是没有规定配偶权，但是民法典第1042条明确了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所以夫或妻一方存在家暴行为引发离婚诉讼，经法院调解无效的，是应该准许双方离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婚姻中的无过错方还可以依据民法典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向出轨方请求离婚，向家暴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家暴是人身伤害，一定学会向家暴说不，一定要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1: 我们继续来回到《亲爱的敌人》这部热播片。在片子中呢，陈阿姨再婚了，重新组建了家庭。陈阿姨和原配的孩子李先生，他因为担心母亲之前承诺说给自己的房子这下会被其他的兄弟姐妹瓜分了，所以就一再催母亲去过户。那母亲也屡次告知说再等等再等等，李先生愤怒之下就持刀向母亲打去，导致母亲骨折。但陈阿姨又心疼儿子，怕儿子承担法律责任，也没有去报警。为了房子不要母亲，老人因为子女争夺财产遭受虐打，那么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呢？
0: 陈阿姨的遭遇是家事审判案件中经常遇到的情形。反家庭暴力法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些法律是为老年人的权益保驾护航的。老年人在遭受家庭暴力的时候，是可以采取及时报警，请求施暴者所在的组织或者他的上级机关、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等有关的部门进行解决，或者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该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对于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并且送交加害人、受害人，通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上述有关部门应对收到告诫书的加害人、受害人进行查访，监督加害人不再实施家庭暴力。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于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虐待罪、故意伤害罪等刑事责任。此外，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对实施家庭暴力的加害人进行法治教育，必要时可以对加害人、受害人进行心理辅导。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好，这里是警法在线。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热播片《亲爱的敌人》，来用法律的视角去细数婚姻家庭中的那些事儿。那么，请问一下蒙法官，针对争夺财产而引发的虐待老人行为，法律有哪些？

0: 个具体的规制嘛。
1: 民法典给予了财产上的制裁措施，使虐打者多分财产的初衷会落空。根据民法典第663条、第665条的规定，老人遭受虐打的，可以赠销撤。可以撤销赠与，还可以向受赠人请求返还赠与的财产。另外，民法典第1125条还延续了此前的法律精神，对于一些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继承人是丧失继承权的。在这个基础上，还新增加了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作为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事由。但是同时，民法典也新设了宽宥制度，将继承人遗弃、虐待被继承人、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这三类情节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列入了继承权相对丧失的情形范围。但是考虑到这三种行为通常都是发生在亲属关系的人之间，被继承人通常选择原谅，为了维护家庭团结，鼓励继承人改过自新，民法典规定继承人确有悔改表现，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将其列为继承人的，继承人是不丧失继承权的，充分尊重了被继承人的意愿。陈阿姨的遭遇让人痛心，舐犊情深让人动容，但是过度的溺爱往往只会适得其反。鉴于治安管理处罚与虐待罪的不告不理，陈阿姨应该积极拿起法律武器，既是出于自我保护，也是到了借助外部压力让李先生学会成长的时候了。
0: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啊，最后法官有哪些告诫吗？
1: 即便夫妻二人爱意褪去，也希望彼此能够顾念过往的情分，好聚好散，尽可能的减少对双方家庭和孩子的伤害。如果婚姻已经行至对簿公堂处理的地步，也希望双方能够冷静对待，理性的解决。漫漫人生路，最重视桑榆，作为子女不应一味向父母索取，自食其力才是正道，切莫因为财产纷争伤了骨肉亲情。正如片头宣传语所述的那般，让法律充满温度，让情感回归理智，把敌人变成故人，各自寻求新生。
0: 好，谢谢蒙法官的分析和解读。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蒙向东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眼下呢，正是石榴开始上市的季节。那么石榴呢，是秋季养生的黄金果。美味的石榴又需要怎样吃才会更健康呢？

秋天这个时候呢，燥邪当令，容易损耗了人体的津液。那么体内津液不足的话呢，会出现皮肤干痒，或者是口舌干燥、眼睛干涩这样一些不舒适的症状。那么石榴呢，不仅可以补充津液，缓解秋燥，而且还有利于保护心血管。我们在生活当中适量的使用一些石榴，可以给身体带来很多的健康和益处。

石榴呢，性温，味甘酸，归肺大肠经。那它的这个它的酸收，这样的酸收之性呢，可以敛护肺气，补益肝气，比较符合秋季的少酸增少少辛增酸这样一个养生的原则。那么辛辣之品呢，容易耗伤了津液，加重了秋燥，也容易使人情绪烦躁。那么酸味呢，是主收敛的，可以酸甘化阴，以滋阴这个滋养阴液，对缓解秋燥不适有一定的帮助。那么石榴的这个涩味呢，有助于收涩收敛固涩，那么减少水分的流失，减少排便次数，从而起到缓解腹泻这样一个作用。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石榴这种水果呢，它多酚类的物质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以花青素啊这样的物质为代表。那么这类抗氧化物的含量呢，是高于很多的常见的新鲜水果的，可以抵抗自由基，辅助延缓衰老，而且还有抗炎的作用。

而且还有部分研究显示呢，说这样的一些成分呢，还有助于减少血管内壁的脂肪的堆积，对维护血管弹性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都是有一定的辅助意义的。那么当然了，日常食用食疗我们仅仅是可以作为一个食疗调养，是不能够替代药物及正规的医疗干预的。另外呢，石榴里边含有多种氨基酸和膳食纤维，有促进消化和健胃消食的作用。

另外呢，石榴里面含有维生素 C， 可以帮助增强机体免疫力，作为日常的食疗，对预防感冒有一定的辅助意义。那么同时呢，还有一定的抗过敏的功效。

0: 石榴这种水果呢是比较顺应秋季的一款时令水果，不仅果实可以吃，像石榴皮、石榴叶还有石榴花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跟着感觉走，
0: 像石榴皮当中呢含有多种生物碱，有收敛和抑菌的作用。用石榴叶煎水代茶喝，可以缓解口渴、咽干和舌燥。用石榴花呢可以止血消炎。另外石榴树的这个根皮呢含有生物碱，是驱虫和杀虫的良药。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石榴的糖分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像糖尿病患者不能够多吃，血糖控制稳定之后呢，可以在两餐之间少量的食用。另外像患有急性炎症或者是大便秘结这样的人群呢，要谨慎的食用。

收获的。在平时的忙碌生活当中呢，早餐往往成为最先被忽略的一餐。然而越来越多的这个科学研究发出这样的提醒，说早餐呢不仅要吃，而且更要趁早吃。因为这个时候呢，身体经过一夜的休整，体温呢开始回升，新陈代谢也在逐渐的加快，交感神经活跃，胃肠呢也进入了一个工作的状态。那么经过一整夜的消耗，胃当中的食物呢基本已经被代谢完了。那么肠胃呢这个时候是处于一个高效吸收营养的时期，而且这个胃酸和消化酶的分泌呢也是需要食物来中和的，否则呢可能损伤了这个胃肠黏膜。选择7点到8点这个时间进食呢，既符合了多数人这个时候食欲比较旺盛这样一个生理特点，也能够让早餐和午餐间隔4到5个小时，这样呢也比较符合规律的饮食节奏。

那么除了吃早餐的时间，其实我们平常在这个关于吃早餐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一些不太恰当的习惯呢，也是应该注意的。首先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觉得这个早晨起的时间有一点儿迟了，可能就不太想吃早餐了。那么早餐呢，大约是占一天所需能量的30%，不吃的话呢，非常容易引发低血糖，还会导致消化系统紊乱。长时间不吃早餐的胃酸以及各种消化酶呢，会腐蚀了胃黏膜，引发胃溃疡这样的一些疾病。一旦假如说我们起床觉得时间有点迟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离午餐有多远来决定吃点什么。那么假如说距离午餐还有2-3个小时，我们一般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但是种类呢尽量丰富一些。我们可以吃点鱼虾肉、青菜、馄饨或者是酸奶这样比较清淡的食物。那么假如说距离午餐只有1个小时的话，那我们最好只饮用一些流质的食物啊，比如说牛奶。

那么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早餐可能吃得过于油腻了，那么早上呢是不适合吃得太油的，比如说油条、油饼，或者是总之一些这个油炸的啊，这样的脂肪含量很高的食物，那么经常使用呢是不利于健康的。

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这个吃一点剩饭或者是剩菜，头一天没有吃完的，我们怕浪费，然后这个放到冰箱里了，第二天热一热，作为第二天的早餐。那么其实这样做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剩荤不剩素。比如说这个肉类菜呢，比如说丸子啊，这样呢就比蔬菜要好，因为蔬菜经过反复加热，它的营养素损失呢会比较严重。而动物性的这个食物的蛋白质和矿物质是不易流失的。那如果我们真是把这个剩饭啊剩菜作为早餐的话，应该额外的加一杯牛奶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来补充营养。

秋天这个时候呢，大家已经感觉到这个空气是很干燥的，于是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就是说，那既然这么干燥的话，我们通过大量的喝水是不是可以缓解呢？那么其实假如说我们喝水的方法不够恰当，那非但达不到一个补水润燥的效果，还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那么关于喝水如果量这个非常缺乏和不足都是不恰当的，那假如说是过量当然也是不可以的。中医讲呢，秋天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这个津液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那么秋天这个季节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自然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甚至大便干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专家介绍说，最推荐的补水方式呢，是多喝温热的白开水。但如果我们喝水的方式不对，不但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肠胃同时呢也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其实关于科学正确的饮水，我们还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首先呢，就是说不要短时间的大量饮水。医生表示呢，短时间之内大量快速的饮水可能会超过肾脏的处理负荷。那么正确的这个喝水的方法是每次喝水大约150到200毫升为宜。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每天的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非常干燥，人体应该适当的多补充一些水，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毫升左右。

那么像日常的饮用水、饭、汤、粥，还有蔬菜，还有水果，以及喝的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呢，都是属于我们说的这个成人的一天饮水量的一部分。那么当然，具体的这个饮水量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的。比如说有便秘的情况，那如果是因为缺水造成的轻度便秘呢，通过这个适当的多饮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的。还有呢，就是假如有痛风的这个情况呢，多喝水多排尿也是有助于尿酸的排泄的，进而缓解痛风的症状。就在

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是喜欢喝冰水和凉水的。那么冰水呢，会造成胃部的血管的骤然的收缩，抑制了脾胃的运化，阻碍了津液的生成。喝完之后呢，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尤其是长期的喝冰饮的话，容易损伤了脾胃阳气，加重体内湿气。另外就是初秋这个时候呢，脾胃偏弱，那么再喝冰水或者凉水的话，也非常容易导致腹泻和腹痛。

才专家介绍，口渴的时候身体水分的流失已经达到1%到2%了。那么当水分流失到2%到4%的时候呢，机体在感到口渴的时候已经处于非常缺水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尿少，而且颜色呈现深黄色。那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平时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可以大约是每1到2个小时来喝水一次。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专家呢，一起来关注的是儿牙的健康。那么据相关的数据显示说，目前有70%以上的儿童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牙齿的错位。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的对待呢？最佳的矫正年龄又是什么时候？针对不同的类型，家长应该辅助孩子做哪些的这个功课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口腔专家钱美玉老师。来问候一下，钱老师你好。能听到吗？钱老师你好。
6: 哎，大家好。
5: 我们说现在这个数据还是蛮大的哈，70%以上的儿童都有这种错颌的这种畸形。那么在您的临床当中，孩子具体的这个错颌畸形表现的一个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6: 一般是这样，有好多就是前期有家长如果能够观察到咱们家孩子这个口腔有特异的这些变化的话，肯定会比较重视，例如像有地包天啊，或者是就是整个脸型面型感觉有点不对称啊，有点偏啊，还有牙齿不整齐呀、还有个别的就是乳牙交替呀、就是乳牙不退，恒牙萌出了，然后占据它正常的这个牙齿的这个轨道，都会就是让大家会觉得这个牙齿了出现问题了，会过来找医生，会帮助他分析这个牙齿为什么会是这样，需不需要做矫正啊，有好多在临床上是这样。
5: 其实类型还是蛮多的，是不是？那这么多的类型，我们又是这个应该也是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和方法的。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这个不同的年龄段，什么样的方式是最有效果的？那么一旦错过了这个最佳的年龄矫正的这个时期的话，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关注我们的口腔，也要为我们的宝贝将来的这个口腔的健康发展发育应该是我们种下一个很好的种子。家长朋友，让我们一起关注宝贝的口腔健康。
7: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8: 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5: 一定要从细微处做起，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家里宝贝牙齿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如何来判断一下孩子的牙齿正不正、齐不齐？这个有的时候不是很明显，我们并非不是这个专业人士。那钱医生，您教教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底我们如何来判断早期孩子的这个口腔的一个不齐或者畸形的症状呢？
6: 首先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定期带孩子去做口腔检查。再一个就是自我分析一下咱们家里有没有这个家族史，还有就是观察孩子生活中是不是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就例如什么咬铅笔啦，然后吸吮手指啦，张嘴呼吸呀、尤其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张着口然后去睡觉呢，还有咱们平常戴镜子的时候孩子的嘴是不是微张的，这些都是特别明显的，这个咱们在平常生活中都可以观察到孩子这些变化的，这些不良的这些习惯都会导致咱们孩子会出现一些牙齿畸形。当然就是

0: 是不同的畸形类型呢，就是最佳的这个矫正时期也是不同的。就是对于我们临床来说，这个孩子矫正的时期，畸形基本就是芽性的或者是骨性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早期去帮助孩子，干扰他。
1: 干预干扰，也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你是能够发现一些苗头的，有的时候可能有点难，那这时候啊就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找专业人士来判断。那么最佳的这个发现孩子的牙齿畸形不齐的一个最佳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您会给我们家长几个点，因为这个时候涉及到一个这个乳牙的萌出啊，乳牙恒牙之间的交替啊等等，什么时候发现才是最有效果的呢？
0: 是这样，一般就是12或13岁呢，这种是牙性的这种畸形的话，最佳的矫正时期是就是它的恒牙就是排列早期的话，就是12到13岁，就是基本就是咱们恒牙都除齐了，乳牙已经剃下去了，就是牙完全换完了。这个时候呢，它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比较旺盛的这个时候嘛，所以12到13岁的时候，牙性的这种畸形矫正的最佳时期就是12到13岁。然后再小一点呢，咱们在6岁到12岁这一块呢，就是属于功能性畸形了。如果孩子出现功能性的，例如早期就是孩子有地包天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在他6到12岁之间，我们一定在他的剔牙交替期的时候，我们要尽早的去给他做一些干预。这样的干预的话，就是在他发育期呢，会促进这个骨性这个成熟，干扰他。所以他的最佳时期是6到12岁，还有一部分就是有10到13岁有一些骨性的这些矫正的时候，他也是因为这个孩子都处于发育期高峰了，这样的话进行早期的这个矫正也是非常好的。那我就先说一下，就是再小一点的小朋友吧，3岁。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就是比较小嘛，像3岁左右，有可能他也不是你发现这个问题，他也不会说很好的去配合你，这样的话，
1: 对，
0: 我
1: 太小了，不太好容易配合，是吧？
0: 对，因为在临床上确实遇到好多家长是过来看牙，他有一次就是在我工作当中遇到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带着他的就是一位女士。30多岁，他带着他家宝宝，那时候宝宝才3岁，他妈妈是也想要做矫正，过来找我向我咨询问，我就跟他讲了一下他的这种牙齿的这种情况，因为他吧，牙齿怎么说看起来还算挺整齐，但是他比较有要高要求，但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些反颌，我就一打眼看他家带的宝宝嘛是一个小女孩，3岁多。我说其实你家宝宝做早期的干预会比你后期成人之后再去做效果会更好的。然后后来他就听取我这意见了，给他家宝宝做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宝宝吧，他妈妈自身他牙齿不好嘛，平常对宝宝其实也是挺在意的，也经常跟他讲，孩子也是非常配合的。就是早期给孩子有这个干预，他后期在对于他后期再去做二次矫正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也减轻孩子这种痛苦，而且孩子配合的也是非常好的。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二次矫正，也就是说这个矫正它并不是说所有的就是一次就能解决的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需要多次，要伴随着孩子的这个成长，是这样吗？
0: 是的，因为就像咱们说，就是尤其是遗传性的这种反颌，就是俗称地包天嘛，这种反颌这个矫正的难度是挺大的。早期干扰好了，然后咱们再去做二次做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加明显，会更加的完美，而且孩子也会是减少一些痛苦的。还有一些需要做二次矫正的，当然也不一定说完全100%。如果早期干扰的好，干扰的早，配合的又好的话，咱们有可能也不需要去做二次矫正了。
1: 所以也要这个因人而异，是不是？家里宝贝的一些口腔的问题、儿牙的矫正啊，孩子的这个龋齿的问题啊，或者说孩子这个牙齿的一个不齐，包括我们说乳牙、恒牙这个在交替当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您在节目进行当中都可以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和一起来说一说。 这里是慧养生慧健康公益养生栏目，我是慧养生的慧宇。孩子的牙齿的问题，我们说影响到他的这个口腔的一个发育，将来还会影响到孩子整个面部的一个面型的一个影响，另外呢还会影响到心情心态。所以不能小看口腔的健康，有的时候你在这个最佳的一个干预期，孩子既减少了时间的成本，你也减少了精力和这个金钱的成本。如果说真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再去矫正，有的时候你想矫正可能也很难。那现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家长说，哎呀，要是早一点矫正就好了呢？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钱医生？
0: 会经常遇到的，因为现在有好多的就是家长等到孩子真正问题形成之后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等到他来的时候，然后帮助他跟他讲解的时候才知道已经错过了这个最佳早期干扰的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后悔的。因为就是等孩子出现如果说是骨性的那种牙齿畸形的那种情况的话，骨性是等他整个牙齿出完成人之后再去做矫正，只能是矫正牙齿，但是他这个骨性的话是非常难给他恢复回去的。如果说真的是特别想要给他，因为面相尤其是那种下颌比较长的，然后兜的比较大的那种，都可能去做一些大的一些手术才能说把这个正常咬合恢复了。所以当遇到这样的时候，家长真的是非常苦恼，非常后悔，说为什么孩子当初最早的时候没有早期去给他做一些干预帮助他，后期的话他真的是遭了不少罪，而且也花了不少钱。
1: 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有人问您了，他说孩子没发现太大的问题，但是有这个上下两颗牙在对齿的时候对不上，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严重吗？那如果真的是只有这两颗牙对不上的话，怎么矫正呢？
0: 是这样，他可能是个别的牙齿这种错颌，这样的话是直接去找医生，让医生帮助您做一个根据他口内整个情况做一个方案，然后针对这个咬合关系去做矫正就行了。这个相对说其他全口来说，其实每颗牙都是有难度的。就是不知道这位听众到底是什么大概什么情况，如果方便的话，请到口腔那儿让医生给您做个口检看一下。
1: 这个有必要进行一个筛查，就是一个现场的这个面对面的这样一个口检才更加的重要，是吧？
0: 是一定要说有正常咬合，像他说可能说个别牙错对着长，或者是错着长，上牙应该包住下牙嘛，如果说是下牙包住上牙了，肯定他这个咬合关系是不对的。
1: 我们有人说了，说这个孩子现在是11岁，那么到底在11岁之前我们说儿童期应该14岁，是不是？那我们说一说十四岁之前，家长们有必要而且必须要处理的这个孩子的牙齿问题到底包括哪些类呢？给我们细数一下可以吗？
0: 好，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一下吧。其实矫正早期矫正呢，主要是针对4到12岁左右的这个儿童。一般呢它的有7种情况需要大家去注意，一定要做早期矫正。
1: 7种呢？
0: 共有7种。第一种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地包天，也就是前牙反颌。这个正常情况下就是咱们是上牙咬住下牙嘛。应该是上牙咬住下牙的这种外面的。相反那咱们就是说下牙咬住上牙了，这就是地包天，很容易，这大家都知道。所以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外伤型，然后敏感的外伤敏感型的这种呢，所谓的这个外伤敏感型呢，就是高高低低不平的这个牙齿，有高有低的，排列不均匀的，这样的主要是由于同学小孩啊在一起玩，同学之间玩耍呀，或者是打篮球踢球啊，可能就是对牙齿啊比较靠外的一些位置，就是牙齿靠外的这些位置容易造成一些损伤，
1: 就是有过这个外伤史的牙齿的这个外伤的啊，这是算是外伤的这一类。
0: 对，这种外伤，然后受到外伤了，然后牙齿比较敏感的这样的牙，我们一定也要去做这个早期的干扰和矫正了。然后下一个就是横向不调。横向不调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可能比较陌生哈。但凡有口呼吸的这个病人，都会出现这个牙弓发育不是特别好，牙弓比较窄。这种情况的话，咱们的这个牙弓和那个 那个牙弓右尖啊，也就是成为一个三角形，可能大家张嘴看吧，也看得不大很清楚。如果真的是有张口呼吸这种情况的话，孩子咱们一定家长带着去见见医生检查一下。咱们先从口腔先看一下，是不是咱们这个这个牙弓发育的不是很好，很窄呀，或者是如果发育的很正常，医生也说了是够的话，那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扁桃体呀、腺样体呀，是不是鼻炎、鼻腔、鼻窦啊，这些咱们都要去看检查，帮助孩子去筛查这些问题。然后还有一种第四种呢，就是不良习惯了。不良习惯就是咱们咬手指啊、吐舌头啊，现在有好多孩子一闹啊，就容易有那些不良的习惯，吐舌头啊，要么一紧张了咬嘴唇了这些，还有咱们吃东西偏侧咀嚼，可能牙齿有些其他问题，有小龋坏了或者疼了，孩子就不想用疼的那一侧吃，经常是用偏侧咀嚼，或者是咱们咬铅笔呀、睡觉的时候趴着睡呀，这些不良习惯都会影响我们整个牙齿和口腔问题，这些也要早期去做干扰。还有这个第五种呢，就是牙齿这种创伤。牙齿创伤呢，主要也是咱们就是牙齿排列不整齐了，然后咬合关系发生一些变化了，牙周啊就会受到一些损伤。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早期去帮助孩子去做矫正、做干扰了。因为这样长时间的这个咬合这种力量的不均匀，会促使咱们的牙齿不光是不齐的问题，促使牙齿健康都是都会影响咱们牙齿这个健康的。然后第六种就是面部倾斜了。如果说您发现家里的宝宝吧，面部倾斜的比较严重的话，中线比较偏的话，说何为中线呢？就是你可以拿着镜子，或者是你面对着宝宝，然后把他的嘴唇撩上去，看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气带和牙齿，它之间是不是对称的，是不是一条线下来的？你可以看
1: 这个，我们在这个吸收一下，比如说咱把这个嘴唇翻上去之后，要看上边的那个嘴唇和牙齿之间的那个小大和我们牙齿中间的那个缝是不是一条线，是这样吗？
0: 是不是一条线？还有咱们整个一条线，咱可以拿尺子，在家搁那个直尺可以看一下。如果其实正常来说，如果您偏侧咀嚼的话，可能咬肌发达一些，偏侧可能是肌肉偏，但是说您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牙齿偏不偏。
1: 对。
0: 在床上我看到过好多孩子，就是两个前门牙，大家就说那大板牙长得挺大的，但是那中线特别偏了，很明显了。这个主要是也是因为它就是在恒乳牙交替的时候，可能是在交替期间牙齿出现问题，影响它这个牙齿走向偏向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早期去给它做一些干扰和矫正的。再一个第七点呢，就是最后一点了，就是功能性的这个发生异常了。功能性异常也是我们这个矫正的这个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它是常有的，就是吸吮功能异常了，咀嚼功能异常了，呼吸功能异常了，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吞咽的，和这个肌功能的出现的一些异常。所以这些呢，如果大家发现宝宝在家有这些情况的话，及早要带宝宝去做干预。这样的话，其实不仅是影响到孩子，可能说大一点，确实是影响孩子一生的。它不光是牙齿健康，对于他这个容貌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孩子吃手指，你看我们平台当中有人就问了，他说我们家孩子就愿意裹手指，甚至有的时候咬这个铅笔头，我也觉得他的牙齿有一点形状不对了，但是这个习惯很难改掉，已经提醒过很多次了，有什么样的好招吗？
0: 是这样，如果说你提醒他，他还是不能给他就是改掉的话，那就建议你一定要去找专业的正畸医生帮助孩子，因为现在咱们说口腔科技发达嘛，有好多一些帮助孩子纠正他这些不良习惯的一些产品，然后医生可以帮助你利用这些材料啊，可以帮助孩子把这个不良习惯给他纠正了。这个还是很好解决的，这个不良习惯还是可以解决的。
1: 所以这个要尽早是吧？不能够拖的时间太长，不然的话，这个口腔的整个的面部的这个形状会有一些变化的。刚才就教了我们一招，说要对着镜子，把这个上嘴唇呢这个掀起来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中线是不是一致的，还是不是一条竖线。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了。牙齿小的时候，你看偏的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它随着这个骨骼的不断的发育，孩子的这个生长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这个是不是？你也见过不少呢。
0: 是的，确实是有，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家的孩子也是有好多中线出现这种情况的。他是怎么，他是个什么原因呢？主要还是因为他小孩平常吃的饮食是有问题的，喜欢吃甜食，而且喜欢吃软的，然后在他换牙期间牙齿就会出现好多的龋坏，然后过早的就已经就是掉，但是恒牙还没有出来。然后另一侧呢，他恒牙没有出来，他肯定要用对侧去吃东西，经常用对侧吃东西，他就是长时间去刺激对侧的那个牙齿，然后对侧那牙齿呢刺激的还是非常好的，恒牙也出来是特别早，然后这样长时间这样的用偏侧咀嚼，然后在另一侧牙齿出现问题的时候，恒牙一旦出来，它就已经有的是没有位置了，没有位置的话，它就是向其他有位置的地方去生长，这样的话就促使这个牙齿就出现偏合了，出现这个中线偏离正常的这些轨道，然后呢它这个整个咀嚼功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都是有连带反应的。
1: 也有人在这个我们的平台当中向您咨询了，他说现在孩子上了初三了，孩子这个牙齿的颜色啊，尤其是前面的牙齿偏黄，这个一直在刷牙，什么原因呢？
0: 是这样，孩子的牙齿偏黄是只是前牙偏黄嘛？
1: 对，
0: 正常的话就是在。正常的话一般都是上牙，就是前牙要比后边的牙要稍微白一些。如果说偏黄，看看孩子这个饮食，看孩子饮食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偏那个颜色比较重的那种食物。如果说要是没有的话，那他现在是上初中了，他应该是恒牙都已经出齐了。正常来说，恒牙它都会比咱们就是原来的乳牙要稍微偏黄一些，因为它的这个牙釉质发育的问题嘛。所以说它偏黄，看看，我就不太清楚它受没受过伤啊。如果受过伤，它的牙神经受损，它也会说有一些偏黄的，就是慢慢是泛黄发暗，再往后可能会出现一些黑的这些情况，就是它神经完全坏死了，时间越久，它就越来越干枯，这牙齿颜色会越来越深。如果说没有一些特殊性的吃一些食物药物的话。使牙齿变黄，那就看一下孩子是不是这个牙齿会受一些外伤，引起这个牙齿这个牙根有一些牙髓出现变化。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去拍个小片看一下。正常的话都是前面牙要比后边白一些的，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唾液和胃酸，它会在口内，尤其在睡觉的时候，口内的话会对咱们牙齿是稍微有一些腐蚀的，所以说咱一般是三号牙过后了，它都是颜色比前牙要稍微深一些的。
1: 所以您看啊，这个牙齿的颜色也很重要。那希望我们都能关注到我们的口腔健康，没事的时候照镜子也要好好的细致的看一下我们这个牙齿的这个情况，及早的进行干预尤为重要。好，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了，感谢我们的钱美玉老师，辛苦钱老师，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广播剧联
2: 播第七集。夜深了，冰如站在荒滩上，对着远处那火光静静地望了一阵，还是缩到帐篷里去睡了。见王妈睡得正香，心里就想，还是他们这样无知识的妇女无所谓感想的好，更觉得发动了战争的人是这世界上最残酷的人，觉得炮声一响，把所有的好梦都变成了粉碎。大时代到了，光是逃难实在不称其为办法，而且就是逃得了逃不了也很难说。 譬如自己在江南车站遇到了炸弹，在小孤山又遇到了炸弹，尽管满船几百人不像人类含有丝毫敌意，但那几百磅重的炸弹还是会由千里之外带到头上丢下来。这样寻思了一阵，真觉得怒火如焚，心里头就像有开水在烫着，哪里睡得着啊。

0: 有半小时，却听到帐篷外面窸窣窸窣的有了脚步声，那声音直走到帐篷附近来。冰如晓得附近各帐篷里的人全都不能睡得安稳，不知道是什么人在走着，也不便向人搭腔，只有悄悄的听着。后来那人咳嗽了两声，冰如听出来那正是江红，可是他已经去得远了，也不便在深夜去叫他。想他走的脚步是绕了这帐篷一周走着的，那么他必然是来巡查这里的情形，不然他何以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走开了呢？他虽然是一个青年男子，可是看他那样子是很崇尚义侠的，倒不应疑惑他什么。想了一阵，又轻轻地叫了王妈几句，然而王妈睡在脚头，继续打着呼噜，并不理会。冰如睁了眼，看着帐子缝里的星光，越发的睡不着了。那帐篷外的干芦苇叶子，让断断续续的寒风吹刮着，咯吱咯吱，稀稀疏疏，在寂寞的长夜里，反是比较宏大的声音，还有天人愁思。恰是由北向南，又有一阵咿呀的雁叫声从头上叫过去。冰如是再也忍不住了，二次爬起来，又掀开一角帐篷，伸了头向外看着，天空并没有什么形迹，不过那半钩残月更走到了当顶，发出了一线星光，细小的星子比以前又稀少许，却有几粒酒杯大的亮星在月钩前后。这样对面的山峦画出了一带青深色的轮廓，挺立在面前。
1: 回头看沙滩上那丛火，已经萎缩了下去，火焰上加了那股青烟，在半空里缭绕着。那些围火的人随着也稀少了，只看到三五个黑影子隔了火晃动。各个帐篷虽然还是以前那个样子，但在夜色沉沉的气氛里，感觉这些帐篷也只是要向下沉了去。看那月亮下东边的天角，倒还是白雾弥漫，任压了江面。自离开南京以后，不知道什么缘故，就不敢东向张望，每次张望心里就一阵酸痛，就觉得两股热气直射眼角，不由得两行眼泪挂在了脸腮。这夜深时候，江风残月之下，睡在这芦苇滩上，本就是一种凄凉境地。再想到了家人分散，自己又是两回死里逃生，对着这滚滚的江涛在黑暗中向东流去，觉得这面前的浪花若干日后总可以流到南京的下关，自己什么时候再能回到南京，那就不可知了。手扶了帐篷，呆呆地站住，这眼泪就像抛沙似的，只管滚滚下来。当眼泪

有声了，才走近了两步，问道：“王妈，你太太在咳嗽，你没有听到吗？”王妈道：“啊，我不晓得呀。”江红道：“你劝劝你太太，自己保重一些吧。啊，那热水瓶子里还有热水，你倒一杯给你太太喝吧。我去了。”说着，果然脚步响着走远了去。王妈叫了两声太太，冰如勉强答应着，王妈这才听出来冰如不曾睡着，说话还带一点哭音儿，应道：“太太呀，你这是何必呢？啊，你是个读书识字的人，比我们明白得多。”冰如道：“睡吧，不要惊动了别人，我也不喝水。”他说完，真个又扯着毯子把头盖起来，心里却才知道，江红暗中保护却是寸步留心的。吹了一天一晚的江风，也就不必给人再找麻烦了。唉，在这芦苇洲上的人，谁都是包含着一汪眼泪在眼眶子里的。虽然人是整天的劳碌着，疲倦的要睡，但是安然入梦的却没有一个。寒气向人周身的毛孔里侵袭着，也把人冷醒了。在满江雾气弥漫之下，已有了微微的曙光，冰如便醒过来了。听到帐篷外面已有很多人的说话声，这就披了衣服钻了出来。见离着这里不远，沙滩上挖了一个地灶，江红蹲在地面，将折断了的芦杆向灶口里烧着火。上面盖了一只搪瓷面盆，正热着江水。王妈手提了一只小行李袋迎了过来，道：“一大早的，我和江先生啊又上船去了一次，把太太洗脸的东西寻了下来。”冰如说：“我们现在跟鬼门关口隔了一张纸，哪里还有心管洗脸不洗脸的？一大早的，你又去麻烦江先生做什么？”江红被柴烟迷了眼眶，只管把手揉着，忘了冰如，微笑了一笑。王妈道：“哎呀，哪里是我要去呀？都是江先生说，他呀不认得太太这些零用的东西，引了我上大船去认。哎呀，那船呐在水里差不多直立起来了，才尺真不好走呢。”冰如道：“江先生，你别太客气了，无论什么我们都要你操心。”江红站起来向前走来，应道：“嫂子，你还可以多休息一会儿，操心说不上。我总这样想，我们在极危难的时候，日常生活能做到什么地步，还让他做到什么地步。这并不是我要图舒服，我觉得这是一种训练。

十里路才有村庄。假如今天下午九江的船不来，我们就只有离开这里了。现在弄一只轮船，反正不是一件容易事。这时王妈拿了热水瓶去灌水，两个人便在帐篷外面说话。冰如对前后左右看看，不觉垂下了几点泪。江红看了他，半低了头，从口袋里抽出手绢来，在眼睛角上按了两按，也不知道他是何感想，没有什么话说。随着王妈捧了洗脸盆过来了，便笑道：这两三个月呀，我们做人啊真变得快，什么没有做过的事现在呀都要尝尝了。他走到身边吆了一声，将盆放在地上。冰如这才强笑着：不用啊，其实没有什么，不过呀，我觉得东西快丢干净了，再要离开这里又要丢了逃命带出来的东西，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呢？自然这也是痴想，多少人为了战事弄得家破人亡，我们总还捡到一条命，为了舍不得的东西把命丢了，那才不合算呢。可是到了什么都没有了，一个人就算活着也没有趣味。江红站在一边，见他说话前后颠三倒四，只管把眼望了他，却没有插嘴。冰如两手捧了脸盆，把嘴伸到盆里去含了水漱漱口。王妈立刻将牙刷牙膏送到他面前，笑道：哎呀，为了给太太找这个东西，江先生啊几乎落到那水浸着的舱里去了。你那个旅行袋啊挂在舱壁上，船直立起来，舱壁是斜的，真不好拿呀。冰如放下脸盆，向江红微笑着点点头道：一切都要让江先生费心。江红觉着自己每做一件事都要人家道谢一番，这也是一种麻烦事，因之也微笑了一下，没有切实答复，便悄悄地退走了。冰如觉得受了人家的帮助，道谢是十分应该的，自不会想到这事会让人家难为情，倒是很坦然地漱洗了一番，然后捧了一杯开水坐在帐篷外，晒着东方初升起来的太阳，眼望了那些遭难的人在沙洲上来往，却也心里稍微舒适一点。究竟还是初冬的日子，等太阳升到半天的时候，江风虽还依旧吹着，已是很暖和了。人是糊里糊涂的，经过了一日夜，也不知道饥饿。曾经看到江上有三只轮船，先后在江面上经过，他们对于这泸州上的难民，并没有加以理会。那等于天上飞过去一批带有红印儿的飞机，也不再来注视一样。冰如坐得久。

0: 让王妈看守着行李，自己到江边上散步一两小时。但是回到帐篷里来时，却不见到江红，因为王妈道：“江先生来过了吗？”王妈道：“他不是和太太一块散步吗？”冰如重复地说着：“我是一个人走的，我是一个人走的。”王妈道：“啊，这里呀、啊、也没来，也许啊他找个地方睡觉去了，这么大的人绝不会走失的。”冰如笑道：“不是那个话，我想啊，我们老在这里候着什么意思，也要打听打听大家有什么计划没有。”“哎呀，有什么计划呀，在这芦苇洲上除了天上有雁飞过去，什么也看不到。”“你说的是看不到有一个生人来往吗？”“我想啊，这又不是海里的孤岛上，多走进去几里路总可以找到人家的。我们今天晚上绝不能在这芦苇洲上再熬一夜了。我们还缩在帐篷里，有些人整夜的在沙洲上烧炉柴过夜，那是什么光景啊。等江先生回来要商议一下，搬到江边村庄里去住一两天，白天留几个人在这里等着来船就够了。”王妈听说，眼望沙洲里面的江堤，两手伸着懒腰，连打了几个哈欠。冰如说：“你觉得没有睡够吗？”王妈两手互抱住了肩膀，记着过去的那一番滋味，应道：“哎呀，别的都罢了，就是冷得难受。太太说的这个主意啊最好，等江先生来了，我就可以去找。”冰如说：“倒不是我说女人无用，在这种境遇里没有一个男子保护着，无论干什么都要发生困难的。”王妈听他这样说了，也就不再多说。约么有两个小时，只见江红满脸红光，带着两个肩上扛了扁担的人由芦洲里面跑了出来，迎着冰如笑道：“嫂嫂必定以为我失踪了吧。我仔细地想了一想，在这里等船呢、啊，不敢说十分有把握，船不来，难道大家又在这里露宿一夜不成？因之我特意跑到这江岸里面去找寻落脚的地方。指这儿向西北角斜走着三四里路，就有个江岔子，岸上有二三十户人家，水里头也有十几只小渔船，所有我们这里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
1: 广播剧联播
0: 第八集。冰如从水边散步回来，因不见江红，正暗暗的有些担心，却见江红满面红光，带着两个肩上扛着扁担的人由芦洲里面跑了出来。他告诉冰如，从这里向西北斜着走上三四里路，就有一个小村子，这里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江红笑着说：“啊，我从那儿找了两个人来给嫂嫂挑东西，我们这就去。啊，我已经托了一个老婆婆给我们煮着饭了。”冰如听说有了个落脚的所在，心里自是宽慰了许多，立刻和王妈收拾着东西。 江红又把两只箱子叠起来，站在箱子上，对遭难的人大声报告了一番。立刻，这芦苇滩上的人就轰然一声，有些人还欢喜地跳了起来。随后又来了十几个渔夫，自动地愿意引难民到他们家里去安歇。这时大家有了歇脚的所在，江红就不必再去顾到全体，匆忙收拾两条东西，托引来的人挑着走，又和王妈各拿了一个小包袱，随后跑着。冰如因江红在沉船上给他把那橡皮袋找着了，他就只拿了那个橡皮袋。到了那江岔的渔村子里，见百十来棵老柳树在半空里被风拂着稀疏的枯条，柳树下沿岸一排有七歪八倒的二三十幢泥墙草棚子，那江岔里水浅的像一条沟，在岸下低去几丈远，有十来只小渔船停着。这时惊动了全村子的人，船上的、屋里的都一起出来围着看。江红看这些人黄着面孔，穿着补丁层叠的布袄，怕冰如不愿意和他们接近，立刻把冰如引到一座草屋里去。冰如看时，这里是里外两间屋，外面算是堂屋，正中泥墙上贴了历代祖先之神位的红纸条，而左边有座土灶，这里又是厨房了。祖先神案边直放了一张竹架床，上面还罩了一床灰色的小蚊帐，只两尺高。那里面屋子半掩了门，漆漆黑的，看不到有些什么。那灶上热气腾腾的，透出一阵大米饭香。从土灶旁边钻出了一个半白头发的老婆子，身上穿着青布袄子，虽然上面也沾有两个补丁，却还洗刷得干净，并没有什么油腻，便是他的手也不是那般黄瘦怕人，这倒让冰如心里稍微舒服些。这家人反正是这一间屋子，所以渔网、渔叉、船桨、庄稼人用的锄锹、鱼篮、稻箩到处摆塞着，墙壁上有挂着蓑衣、吊着鱼竿，真的很少空地儿。所幸一张桌子和几条板凳都没有灰尘，地上也扫得干净。那老婆子见冰如张望着，便笑道：“
2: 我依了这位先生的嘱咐，把屋子都打扫干净了。就是自己身上也把罩袄子的褂子脱了。太太呀，你放心，我会弄得干净的。我也到九江去过，我知道啊，城里人的脾气。”
0: 说着，他两手牵着了一斤柏。冰如这才晓得，这个地方也是经江红经营了一番的，便道：“
2: 哎，我们是逃难的人，还有什么讲究？老人家，你随便吧。”
0: 这时，江红督率着搬行李的人安放了东西，那老婆子却搬出一张竹椅子来，请冰如坐了，还从灶里取出一只乌黑的瓦罐子来，斟了一饭碗燕茶送过来。冰如看了茶，像马尿一般，里面又是无数的细沫子翻腾，也没有喝， 放在桌上，只斜靠了椅子背坐着。眼看着同船的人纷纷的来到村子里，各处去找落脚所在。这屋里有几位女眷挤了进来，冰如也不动，也不作声。王妈站在面前，向她脸上张望了一下，呀了一声，道：“呀，太太，你身上不大舒服吧？哎呀，你看你这脸上啊，青一阵白一阵的。”冰如将一只手托住了头，把头歪枕在椅子靠背上，双目微闭，摇了摇头，道：“脑子有一点晕，怕是着凉了。你让我静静的坐一会儿吧。”刚说到这儿，心里头一阵恶心，禁不住向地面吐出了一柱黄水。江红本在门口和难民谈话，听到哇的一声，奔向冰如这里来。见冰如弯了腰，还在向地面吐着，因对王妈道：“你太太，这准是昨天晚上受了感冒，你扶她到里面屋子里去睡下吧。带来的铺盖我已经替她在里面床上展开了。”冰如呕吐过了以后，一发感到脑子沉沉的，正是要找个地方躺下。听说之后，就扶着王妈走到里面屋子去。当时心里郁塞，只觉得天旋地转，糊里糊涂就倒了下去，也顾不得是脏是干净。好在所睡的还是自己的行李，王妈厚厚的给他盖着，他也就蒙头大睡。醒过来时，屋子里已有一盏茶壶似的小小白铁煤油灯，嘴子里衔着灯草，寸多长的火焰上头冒着几寸长的黑烟。灯光下照见这屋子依然是堆着箩筐渔网之类，只靠墙有一张两尺长的小桌子。虽然外面屋子里人声嘈杂，这里面却只有自己一个人，聚着这渔户的一张木架子床。床上没有那灰黑的帐子，架子上的木头也还雪白，这算心里安慰了一点。王妈靠了一堆箩筐，坐在短板凳上，睁眼望了床上，看见冰如睁开了眼，便迎上前来道：“太太呀，你觉得怎么样啊？刚才可是大烧了一阵呢。”冰如喘了气道：“大概是重感冒吧，可是病在这个荒野的渔村上，那可怎么办呢？”王妈道：“那倒不要紧，江先生说呀，他一定陪着咱们。九江的船来了，接着这些人走，他也一定不走。他找的这户人家呀，是这村子里头最干净的一家。这张木床啊，还是那个老太婆娶新儿媳妇的新床呢。”冰如闭眼养了一会儿神，见那小桌上已放着一把洗白净了的旧瓷壶，因在枕上点点头道：“桌上那是开水吗？”王妈道：“哎呀，江先生啊，把这村子跑遍了才找水，他在门外问了好几回了。”说着拿粗瓷饭碗倒了一碗开水来。冰如喝了半碗开水，因向王妈道：“有些事啊，你不必去麻烦江。”

先生了，啊，我这心里啊，非常的不过意。王妈笑道：“哼，你说不过意，若听了江先生的话呀，那才更新鲜呢。他说呀，啊，约着咱们坐了这条船，才遇到了飞机轰炸，他的心里头非常过不去。”冰如说：“哎，我们先生交朋友，交到了江先生这种人，总算交对了。”江红正伸紧一个头来向门里探望着，听了这话便站定了，等了一等，等着冰如不说话了，这才问着王妈：“你们太太总算好些了吧？”王妈摸了一摸冰如的额头，回转来向江红摇了两摇头，又把眉毛皱了两皱。江红低声道：“发烧烧得很厉害吗？”王妈又点点头。江红道：“请你告诉太太啊，不必着急，我一定会在这里等着的。”说完了这话，他缩头就走了。冰如虽然还烧得糊里糊涂的，这些话却听到了，一方面固然是安了心，不至于被抛弃在这荒凉的渔村，一方面可又焦虑着，若是赶不上九江来的轮船，就不能预料怎样到汉口去，那可要耽误江红的公事了。心里这样想着，就迷糊着做了好几场梦。等到自己醒来，看到小桌上已经换了瓦器菜油灯，点着一粒绿豆大小的灯火，照着屋顶阴沉沉的，抬头看见那茅屋上垂下来的乱草在空中摇晃着，侧耳听听屋子外面呼呼沙沙的风刮了雨点响，在灯光下看到那朝外的泥墙上开了一方面盆大的窗眼，窗格子是直立的木棍子，上面糊的旧报纸焦黄着破了几个窟窿，那窟窿里的纸片被风吹得飘飘闪动。这就听到滴嘟滴嘟，茅檐下落下来的水溜打着地面响，先倒是没理会这响声，在枕上把眼睛睁着久了，便觉着这盐六声一滴一滴地送入耳朵来，不容人再把眼睛闭上。看看王妈，何一睡在脚底下，牵着一床被盖了半截身子，只听憨呼声呼噜呼噜的不断，想到人家伺候着整天的，也就不去惊动他。就这样睁了眼睛望着茅屋顶，虽然屋外面稀稀疏疏雨点牵连的响，可是屋子里面还沉寂极了，可以听到外面屋子里任何响动声音。先是听到有人脚步响，后来有轻轻的说话声，随着就有人推开了屋子的门，冰如吓了一跳，又不敢看。听到脚步进了房，停了一会儿，那脚步却又向外走着。冰如那颗心几乎要由腔子里跳出来，周身出着汗，人不知道怎么才好。这时人走了，微微睁眼看时，正是这屋子里的女主人那老太婆。她出的门去，又把门反带上了，却听到她向人道：“

0: 蒋先生。他们两个呀，都睡着了，睡得很好。冰如这才明白，原来是江红请着老太太代为进屋探病的。江红既是在暗里注意，显然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也就不必去感谢他。侧了身子，向窗户上望着，看了那碎纸片打着转转，只管出神。那碎纸悠悠地动着，外面的风势已很微小，而那淅淅沥沥的雨声很清楚地听着。夜已很深了，不知是茅屋下哪里的缝隙放进一丝一丝江风来，觉得那清油灯光缓缓向下坐，而面孔上也触得一阵凉气。这时心里说不出来是怎样的难受，眼角里突然的挤出一阵泪珠，自己伤心，自己没有法子去遏制，只好随了泪珠向枕头上滚去。后来远远地听到两三声鸡叫，这才一个翻身向里面模糊睡去。次日是让外面屋子里人的动乱所惊醒的，王妈倒是坐在屋子里等候，立刻送茶送水。他并不用冰如来问，先告诉冰如，外面借屋子住的人不愿吵病人，都搬着走了，只有江先生和这老婆子一家人住在外面。冰如听他这话，倒也没什么疑心。江红听到里面有了谈话声，就站在房门外问道：“嫂嫂病好些了？”冰如在枕上抬起头来，点了两点，哼着道：“不要紧的，无非受点感冒罢了。江先生啊，你不必为我的事介意。假如九江有船来的话，你尽管走，我们将来包一只渔船，也到得了九江的。”江红手扶了门框，深深地点着头道：“嫂嫂安歇吧，我当然会料理自己的事。”冰如料着他也不会因了这几句话就先走，可是不多声明这样两句，心里是过不去的。好在屋外面斜风细雨不停，料着在渔村里避难的人未必走得了。人清醒过来后，这位房东又带了他的儿媳妇进房来陪着谈话，却也不感到寂寞。雨下了两天两夜，冰如也就整整睡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早上，身上温度已经低落，头也轻松着，不昏沉了。看那纸窗户外面有一片阳光，知道天放晴了。漱洗以后，穿衣走到外面屋子来，果然是太阳高高的照着，门外的道路却还是一片泥浆。左右邻居或开门或半掩着门，静悄悄的，并没看到同舟的难民。岸下的江岔子却涨了一点水，那一排小渔船仿佛升高了些。再往远处看了看，只见江红 正站在一只渔船的船梢上，和那船夫在说话。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广播剧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双节来临。

0: 强调，要严格落实省委、四平市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在前列。要狠抓反馈问题整改，坚持照单全收、厉行厉改。要加强统筹联动，定期组织分析研判，加强横向比较和综合评估，准确把握成效与不足，靶向补齐短板弱项。要坚持结果导向，主动对标上级部门部署要求，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要求，要扎实推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要加强精准施策，以价值判断引领技术判断，巩固优势成果，强化薄弱环节，持续深化宣传引导，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要加强工作联动，充分发挥创城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作用，深入开展走遍双辽、志愿清洁日行动，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取得实效。会议审议了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6届委员会报告审议稿、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稿等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在欧亚购物中心，张绍恒现场查看消防设施运维、节日商品供应等情况。他说，大型商超是节日安全防控和民生保障的重点领域，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全面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安全有序。随后，张绍恒以随机抽查方式深入部分小餐饮店、小商铺等九小场所，实地查看消防器材配备、后厨卫生环境等情况。他说，各经营业主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安全监管，全面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及时发现、立即整改。要加大排查暗访力度，全面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腾达阳光明苑小区，张绍恒深入施工现场，对现场安全管理、高空作业防护等关键风险点位进行检查。他说，要压紧压实建设施工监理各方安全责任，把安全管理贯穿施工全过程各环节，强化施工人员安全培训，规范施工操作流程，全力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在吉林红野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张绍恒详细询问农机检修进度、秋收作业安排情况。他说，要从严规范农机作业操作流程，把安全检修固化为常态工作机制，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作业。要加强农机驾驶员安全培训，完善反光标志、灯光等安全设施，严禁农用车载人、无证驾驶、超载超限等违法行为，强化重点路段巡查管控和宣传劝导，确保秋收生产安全有序。在伊玛树森林公园，张绍恒详细了解防火布控、巡逻巡护、景区运营管理等情况。他说，要压紧压实森林防灭火责任，加强景区安全管理和游客安全保障，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强化火源管控，加大巡查巡护密度，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迅速反应、高效处置，坚决守住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张英昭、林涛、高阳参加督导检查。近日，双辽市第二届满城飞花全民诗会预选赛正式开赛，全城诗词爱好者同台比拼，以诗会友，掀起全民品读经典、传承古韵的文化热潮，为城市增添浓郁诗意氛围。本次预选赛题型丰富，趣味性与专业性兼具，设置诗词填空、宫格猜诗、看图说诗三大比拼环节。比赛现场氛围紧张热烈，参赛选手沉着应战，思维敏捷，诗词填空环节精准补全经典诗句，夯实诗词基础功底；宫格猜诗环节快速拆解文字，锁定诗作篇目，展现灵活思辨能力；看图说诗环节融景于诗，借画寻文，尽显深厚诗词积累。选手们从容答题，妙思迸发，充分展现出中华经典诗词的独特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据了解，这次预选赛积分排名前5名的选手将获得总决赛邀请函。 通过活动的开展，持续推动中华优。

0: 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传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诗意文化赋能城市文明建设。
1: 为切实做好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住宅小区安全防范工作，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9月23号，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组织消防救援大队、执法局、市公安局以及属地街道工作人员深入到我市部分小区，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检查。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郑家屯街道、辽西街道、辽南街道部分小区，聚焦住宅小区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点围绕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电瓶车违规进楼道、私自毁绿占绿等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逐单元、逐楼栋查看楼道堆物情况、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小区公共绿地使用情况，对发现问题的逐一登记建档。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工作人员现场对相关业主进行安全告诫和说服教育，细致讲解违法违规行为的安全危害，并当场下发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督促业主厉行厉改。据统计，此次检查共清理楼道堆放杂物90余处，整治飞线充电21处，疏通堵塞消防通道8处，清理处置僵尸车辆12台，一批长期存在的小区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治理，小区公共环境和通行秩序明显改善。下一步，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将持续加大巡查督导力度，健全完善小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广泛宣传引导业主自觉遵守物业管理规定，共同维护小区安全秩序，确保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0: 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氛围，近日辽西街道电厂社区携手康乐年华艺术团、翰林名苑艺术团、新时代艺术团、五韵年华艺术团共同开展浪漫夕阳送祖国文艺联谊会，为居民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次文艺汇演节目精心编排，形式丰富，活动在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欢庆锣鼓中正式开场，热烈欢快的节奏瞬间调动起现场氛围，最后优雅灵动的交谊舞、韵味十足的京剧选段、悠扬动听的独唱歌曲、古朴典雅的京胡奇奏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精神饱满，优美的舞姿展现出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美好的生活风貌，传统戏曲与器乐节目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整场演出高潮不断，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此次联谊活动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艺术团的艺术水准和精神风貌，更厚植了群众爱国情怀，激发了民族自豪感，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1: 为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厚植家国情怀，凝聚乡村发展合力，近日新丽江精心举办主题为月满金秋、一松华诞、双节惠民群众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为全乡百姓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0: 本次演出节目接地气、暖人心，全部由辖区干部群众自编自演，充分展现了基层群众的文艺风采，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机关干部亲情演唱经典歌曲《红旗飘飘》，嘹亮高亢的歌声饱含爱国热忱，抒发了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各村社区精心选送的秧歌广场舞节目轮番登场，你好祖国、亲吻祖国等节目舞姿灵动，活力满满，歌曲精忠报国、铿锵有力、气势磅礴，东北大秧歌则是伴着欢快的节奏翩翩起舞，动作整齐优美，整场演出融合了歌曲、舞蹈、秧歌等多种艺术形式，传统韵味与时代新风相得益彰，参演人员用真挚的演绎、昂扬的姿态，生动展现出新丽江干群积极向上、安居乐业、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双节文艺汇演不仅丰富了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更凝聚了民心、凝聚了力量，进一步营造了全民欢庆、共建美好乡村的浓厚氛围，为新丽江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鲜活动力。 为丰富干部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传统节日文化，凝聚团队向心力，近日福仙镇开展月圆中秋聚力同行、凝心实干展风采中秋趣味运动会， 以趣味运动的形式喜迎中秋，营造欢乐和谐的节日氛围。
2: 本次运动会趣味满满，精彩纷呈，设置了多元化的竞赛与互动项目，包含脱球往返跑、袋鼠跳、两人三足、多人毛毛虫竞速、快乐拔河、穿越呼啦圈等经典趣味竞赛项目，兼具趣味性与协作性，考验大家的默契与配合能力。同时，活动增设了中秋特色趣味套圈环节，贴合节日主题，氛围感十足。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此次趣味运动会不仅让大家在运动中放松身心、欢度佳节，更有效增进了干群凝聚力与向心力，充分展现了福仙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实干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听说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上期节目里我们说到，杨广在精心准备之后，率兵百万，战将千员，亲征高丽，真可谓倾巢而出，空国而来。站在涿郡城头刺骨的寒风中，目送着队伍远去，杨广禁不住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一种前所未有的光荣与骄傲就在全身刹那间袭遍。他深信此兵一出，必将彻底终结高丽这个跳梁小丑横行北疆的地方霸权梦想。此兵一出，不过数月间，他就能对前辈后世做出一个完美的交代。而此兵一出，他大业天子的不世功业也便将从此与日月同辉，山河同在。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天子亲征，空国而来。以大隋之国力，以高丽之弹丸之地，还有自己数年来的殚精竭虑精心准备，他没有理由怀疑这一切。然而此后残酷的事情却如同一盆凉凉的冰水，兜头浇了下来。此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辽东之战。辽东城位于辽河之东，是高丽战争前线最重要的军事据点之一。由于此战是大业天子亲征，而且事先又有严令颁下，隋军各部在抵达作战地点辽河西岸之后，谁也没敢贸然投入战斗，而是互相观望，一直乖乖地等待着杨广到来。等到三月中旬，杨广终于来了，但此时高丽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战争打响之后，隋军遭遇了高丽所部意外的顽强抵抗，而且付出了重大伤亡，并在损失多名勇将之后才勉强地渡过了辽河，包围了辽东城。但此后隋军的厄运就来了。事情坏就坏在大业天子此前定下一条臭规矩上。根据通鉴记载，为了防止隋军当中一些不怕死的愣头青将领冲进辽东城去，抢了自己举行受降仪式的风光，大业天子在开战之前就跟大伙打过招呼，如果高丽人扛不住了扔下白旗来，谁也不能先进城，必须等我来。

来啊，可把大伙坑苦了，眼看就要打进去了，高丽人在城头上伸出脖子大喊一声，我投降。大伙儿扭头互相看看，得了吧，咱谁也没有这资格，那赶紧上报皇帝呀。等皇帝备好车马仪仗，安排好受降细节，再慢悠悠赶过来。哎，这高丽人又不认账了，接着打。为什么呀？因为人家缓过气儿来了。所以固然恨高丽人的无赖行为，但大业天子这虚荣心呢，更让人觉得可恨。虽说辽东是块硬骨头，但隋军强大的兵力本来是不难拿下的，可是禁不住高丽人隔三差五玩个假投降，大伙儿呢又不能不让皇帝出风头，于是在随后的几个月内，作战良机一失再失，数十万大军困守在辽东城下，兵疲粮尽，却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见这种情形，杨广非但浑然不觉，反而肝火上升，恼羞成怒。六月中旬，他亲临辽东前线，并召集诸将大放狠话。这之后呢，他又改换思路，做出两项重要部署，这便是接下来的平壤之战和洒水之战。再说说第二阶段的平壤之战。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可能会问，辽东城都还在人家手里，怎么会打到高丽都城去呢？其实啊，这并不奇怪，因为隋朝还有一支水军，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海军，他们可以从山东东来海口造船基地出发，渡海直击平壤。所谓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所谓擒贼先擒王等等，正是此意。只要拿下平壤，把高原逮住，其余的高丽城自然不在话下。但可惜呀，这一路也败得很惨。至于原因呢，首推水军主帅，就是《隋唐演义》里那位大名鼎鼎的来护儿来前辈。这个人率江淮水军精锐渡海成功之后，犯了轻敌冒进的毛病，结果在平壤城内中了埋伏，被人家一顿海扁赶下海来。第三阶段就是洒水之战，比起前两场战役来说，这一战更是输得惨不忍睹。之所以会落这么一下场啊，有隋军统帅部决策失误以及后勤补给困难的原因，也有高丽坚壁清野并大玩阴招的原因。当来护儿率水军从海路进发之后，大业天子又将辽东城下的各路随军进行了重新整合，凑成了一支30万人的部队，交给宇文述等9名将领分别率领，绕过辽东攻略高丽各地。但此时随军各部在辽东城下已经消耗不少粮食了，而高丽人呢又躲在城里啊，打死也不出来。随着战线前移，随军士气低落，补给困难及缺乏统帅核心的毛病越来越突出，而高丽主力呢则趁机佯输诈败，诱敌深入，将这支战斗力损失大半的随军带到他们的老巢平壤的附近。宇文述等人明知此行困难重重，但禁不住杨广丑话在先，也经不住人家一触即溃抱头鼠窜的诱惑，只好提心吊胆硬着头皮往下追。一直追到平壤城下之后，才发现这座高丽都城啊修得十分坚固，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打下来。再回头一看，部队几乎都断粮了，他没粮还怎么打仗啊？大伙凑一块一合计，还是赶紧撤吧。你想撤就撤呀，哪那么容易呀？千辛万苦把你给引来了，能让你说走就走吗？于是当宇文述等人率大军后撤的时候，高丽人便从平壤

巢而出，跟在随军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四面抄袭，不停的骚扰。随军结成方阵，且战且走，终于在撤至洒水的时候，悲剧发生了。悲剧的发生是因为随军在渡洒水的时候队形乱了。你想想啊，大伙都忙着过河，队形能不乱吗？结果30万随军就在此处全军崩溃，具体过程就不多说了，只说下战斗结果。根据通鉴记载啊，此战30万随军仅于2700人生还辽东，而所有的军械物资全部损失殆尽。

对于2700人这个统计数字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看《隋书》以及《北史》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以及当时隋军各将领的传记，还有《资治通鉴》当中对于这一战描述的矛盾之处，可以说明隋军的损失并没有这么惨重，损失惨重的只是宇文述所部。那么真相到底怎么样呢？通鉴当中曾有这么一句话，是隋军统帅部闹意见时有人讽刺宇文述的一句话，将军拥100000之众。也许啊，这个2700人的数字只是对宇文述所部生还人员所做的统计，但即便如此，大业天子这个跟头也栽得够大的。所以为了消气，他把亲家宇文述本职兼职各职是一撸到底，并且关了起来。但没过两天呢，又把他放出来了，并且官复了原职，毕竟是亲家嘛。再说他也离不开宇文述这样的提举人。此战隋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就总体表现来看还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之中呢，多有勇敢善战、不怕牺牲之辈，也不乏任劳任怨或者深通韬略之人。他们的失利要怪就怪一个人，最高统帅皇帝杨广。按说啊，杨广也算是尽力了，但他又为什么败得这么惨呢？关于这个话题啊，要是分析起来至少能写一篇大论文，比如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呀，比如什么战争规律啊，我们就不这么啰嗦了，只把握最关键的一点吧。这都是皇帝亲征惹的祸。大业天子这次是真的栽了，这是事实，威服四方的梦想被浇了一大盆冷水，这也是事实。历经挫折以后，有人会变得清醒，有人会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但还有一种人则会气急败坏、两眼发红。不幸的是，大业天子杨广正是这后一种人。这种人呢，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种输不起的人。您还别说人家的不是啊，想想人家当年北巡西征的风光，再想想这次亲征高丽的灰头土脸，这叫人家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呀？所以接下来他有再征高丽的疯狂之举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此时的大隋帝国已经经不起他再这样折腾了，因为大隋的老百姓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事实上啊，老百姓早就过不下去了，除去天灾之类的不可抗拒因素以外，一般而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不管是哪朝哪代，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们最怕四件事儿：赋税、徭役、战争、严刑峻法。可以说只要摊上其中任何一项，很多老百姓日子啊就没法过了。但不幸的是，大业时代的老百姓啊命太苦了，他们啊哪一项都没躲过。赋税和徭役自不必提，什么营造东都、开挖运河、大造宫殿、大修长城、到处巡幸，还有官员换衣服、侍卫制装、对外的援助、接待各国使团和商团、打造龙舟、战舰、兵器、铠甲等等等等，哪一项不是大把大把的烧钱呢？这钱从哪儿来呀？最后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让大隋国的老百姓买单呢？于是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官员们就开始巧立名目，并且趁机中饱私囊，就开始频繁的提前预收明年、后年甚至大后年的赋税。另外根据史料记载，我们粗略的统计了一下，仅是营造东都一项，每月的役丁是200万人，按工期10个月计算，用工就高达
2000万之多，加上其他各类项目，突破3000万丝毫不成问题。隋朝总人口是4600万，那是用工量是何其惊人呐！用工多点呢也不怕，关键就是生命没有保障。根据记载，当年在打造龙舟和各类南巡船只的时候，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也由于主管大臣和各级监工啊都想在新皇帝面前露一脸，他们全都玩命似的奋战在造船现场，逼着大伙加班加点，结果导致了一丁大批死亡，一路上拉尸体的车辆络绎不绝。而后来为了攻打高丽，在东来海口基地大造战船，义丁们更是苦不堪言。由于没明儿没黑的天天泡在水里，一刻也不得休息，很多人啊腰部以下都生了蛆了。但只要你不死，你就得水里给我泡着，泡到死为止。这期间为了往前线运送粮草、马匹、军械、物资，江淮及河南、河北一带运河沿线的民夫就被大量的征调。由于此前各种徭役啊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了，结果很多人啊就死在半道上了。然而这次比不得先前了，战争期间嘛，你死啊就死了，政府没功夫给你收尸。至于死了多少人，政府也没功夫搞这些无谓的统计。但就史书中描述的死者相枕臭秽迎露一句来看，恐怕这仅次于死在高丽前线的士兵们。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在那个狂飙猛进的大业时代里，老百姓过的都是什么日子。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大业天子那些亢奋、急切和疯狂的炙烤之下，大隋官员们是如何玩命的工作，玩命的赶工期，玩命的用鞭子来呵斥义丁们。而那些负担着沉重徭役的义丁和民夫们又如何的饥寒交迫、水深火热，如何长时间的超负荷在烈日下、寒风里、海水里耗尽他们生命的能量，如何在宏大壮丽的工地和漫长艰辛的路途中喘息挣扎着死去，把这些带给他们的大业天子却拥有无数的珍馐、美酒、佳人、骏马和吟诗作赋的风月情怀，而他们卑微如蚁的生命里呢，却没有任何的休息，没有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他们只有无休止的辛劳、被虐待和无休止的黑暗。这情景怎一个惨字了得呀。总而言之，只要是上了工地，只要被派上徭役，就准备好把命卖给大隋王朝了。总而言之，大业天子的辉煌创业史就是大隋老百姓的一部斑斑的血泪史。那这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子，那么那些战士们、那些士兵们又是什么情况呢？毫无疑问，他们的情况啊也好不到哪儿去。由于大隋三军统帅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这些年来广大的隋军战士也是吃尽了苦头。比如当年征讨临邑时，虽然战果辉煌，一路上势如破竹，但由于不适应临邑的丛林地形和闷热潮湿的气候，很多人都患病死去了，甚至连主将都未能幸免。再比如西征吐谷浑的时候，隋军在祁连山大斗拔谷一带遭遇了暴风雪，死亡率之高更是前所未有。而后来三征高丽，那就更不用提了。此外
大业天子连年出巡，动辄几十万人，这也让大伙苦不堪言。天子有龙舟、銮驾、青鬃马、北巡专车，随军精锐至少也都能坐船骑马，而普通士兵呢，他们只有两条腿。按大业天子巡幸里程计算，这两条腿少说也得跑个几万里路，对于他们来说，战死沙场那也算死得其所，就这样成天跑来跑去的算什么呀？另外根据史书记载，当杨广决定亲征高丽时，随军高级将领都面有难色。为什么呀？不为别的，伺候这样一位活祖宗太受罪了。老百姓和士兵们朝不保夕，那么有钱人的光景是不是好点呢？他们有钱，他们自然不怕赋税，他们有钱也可以出钱来代替徭役，那是不是什么都能用钱来摆平呢？话是不错，但有一样不行，就是战争。战争一起，那就是贵贱同命，玉石俱焚。我们前面说过了，攻打高丽之前，大业天子曾经储备了大量军马，这些军马从哪儿来呢？都是富人们捐的，因为这不捐不行啊。大概马匹属于紧俏商品，或者兼有人为炒作的缘故。据说这次大型的募捐活动开始之后，一匹军马很快炒到了10万贯钱，如此高昂的价格，自然很少有人能承受得起。于是，很多有钱人为此倾家荡产，也是艰难度日。这样看来啊，日后隋末大乱时，那些曾经的有钱人纷纷投身于反隋洪流，也是事出有因。

新蒸高丽，连年出巡，以及杨广时刻不停的大修宫殿，让隋朝的各阶层人民苦不堪言，这也最终吹响了反隋的起义号角。

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年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不幸。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带两个小厮离去，李福又要了半斤黄酒，就着残菜坐听。隔桌不远一个老秀才捋着胡子说道：李大人名门正派，这又是乡试，他老人家肯定出大题呀。那年张廷禄会试，顺天府会试重考，就是李大人主持，三题：子所雅言，叶公问孔子与子路，子路不对，我非生而知之者，不割不裂，不结不搭，那是何等的堂皇啊，大家的风范。所以据我看，李大人不会出偏题，他不是那种人。他旁边一个年轻后生一撇嘴：哼，那也不见得。一部四书四万来字，考了几百年拿它当题目，就是炒石头也翻成沙了。不出偏题怪题，那就都是熟烫剩饭，千篇一律，怎么分个三六九等啊？远处桌上一个小胡子说道：说的是，据来大人在四川学政上出的就是上篇下全题，其为人也发愤忘食，这是半面题。我非生耳，女兮不约，这是隔章题。好古民以求之者，这是节上题。谁说他不出怪题呀？李福远远盯了那人一眼，都看不清面目，舒了一口气，端杯饮了一口，咕哝了一句：百口难调，这都胡说了些什么呀？胡说！小胡子大约喝多了点，咧咧切切的隔座走来，红了红眼盯着李福：你敢说他没出这题吗？李福看他那架势，似乎只要自己一张嘴，就会把杯子灌到自己脸上，不安地挪了挪身子。议论嘛，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看法。小胡子盯了他一时，突然大笑：
2: 哈哈哈哈，四次了。
1: 他伸出了四个指头，叉一样的横在李福面前：
2: 十二年四进考场，真要叫我蒋文奎老死名场了。人呐，一辈子有几个十二年呐？
1: 蒋文奎这个名字李福听得耳熟，这人他在户部听游明堂说过，

0: 州名士，极有才学又荡俭不羁的。康熙59年乡试，三篇文章都做得花团锦簇，内定已是榜首解元，诗却交了白卷，说是没有诗夫，写的不好不如不写，考官都笑他讲疯子。李福受不了他咄咄逼人的眼神，向旁边列了一下身子，君子知命守时，你这样浮躁可见就不是大气，前次你要不留白，兴许就没了今天这些牢骚了。隔桌老秀才笑了，这位先生说的是啊，我见过游丝图的批语课本，皓月当空，以尘不染，君何吝赐教乃尔，回通州再翻诗韵，误尔三年再言为朝廷效力，可是指你文魁的吗？满屋人众吃酒的说话的热闹，冷丁呢听着老者说出游明堂批评蒋文魁的批语，不禁哄堂大笑，就有人鼓掌喝彩，哈哈哈，无字是好妙啊，皓月当空，一尘不染啊，这才是书生本色嘛，不愧文魁二字啊。
1: 文魁是文魁，不过是个姜文魁，可惜可惜啊！
0: 李福见蒋文魁一副他然欲丧的样子，不觉得一笑。
2: 游丝图虽然刻薄，也是你自取的，自负不羁之才，傲物狂放，也是文人一大忌呀。
0: 众人一片嘻嘻哈哈声中，蒋文魁似乎酒醒了，他满脸冷汗，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蹒跚着步子举举向店门口走去。忽然外头闪进一个年轻道士，一把攥住了蒋文魁。
3: 哎呦，这不是蒋居士吗？上次我托钵通州，多承你一饭之恩，当时没有吃酒，我也不在意，原来你是酒后下，你只管应考，命里注定你本科解元，来来来，我请你吃酒，别听那些凡夫俗子们老过聒噪。一边说笑着，又扯着迷迷糊糊的蒋文魁进来，指点着说道，蒋居士命宫中带着5年官运，发运只在荆轲，你们笑什么？你们在座的只有一个人能和他比，春榜放了，若说的不准，你们绝了我贾世芳眸子去。
0: 李福见满屋的人都面面相觑，因问座旁的一个中年秀才，
2: 我说这个牛鼻子是哪个官的啊？这是好胡吹的吧？那个中年秀才说，这是啊，龙虎山张真人那儿来的，前天在白云观和鲁道长斗法。
0: 哇，这种天气平地里种出西瓜来，这事儿轰动了半个北京城啊，你怎么没听说过呀？
2: 这不过是个变戏法的幽方道士，我不信世上真有神仙。
0: 旁边的那个老秀才也说，
1: 我也不信，他那是邪术，要真有神仙，圣人为什么存而不论呢？
0: 说话间酒保已经过来，恭恭敬敬地放了一坛酒在贾世芳桌子上，满脸陪笑。
3: 儿啊，贾神仙，我们掌柜的说您老人家忌婚，这点酒先用着，后头把锅好好涮涮，再给您炒素菜，您尽量着用，钱我们是不收的。 哈哈哈哈，老板好客，对了我的脾性了。不过我从不吃白食，何况这酒是我请蒋谢元吃的，老板心肠不坏，不就想要这个吗？把他住的里间房内门摘了，明年管教他汤饼待客。一边说，信手从条盘里取出一个馒头，随随便便捏弄着，对那说风凉话的老者说，我从来也没说自己是神仙，说算是邪术，你这位圣贤子弟能破得了？你瞧你自己那副熊样，能取功名吗？你除了弄那些高头奖章、陈词滥调，还会什么呀？啊？嫖窑子、偷女人鞋，帮人家打官司、夺寡妇产业，哼！说着，手里一把馒头捏成一个一个棒子大小的面团，摆在了桌上，神情古怪的审视着他们。那老秀才气得浑身直抖，站起身来，指着贾赤峰：“你误人清白！你这贼道士，别人怕你，我不怕！”说着就要扑上去。同桌的几个秀才扯他的时候，他猛地一挣，却从袖子里掉出一卷的东西，一个眼尖的拾起来，就着灯一看，是一卷纸，里面真的裹着一只不足三寸长的绣花鞋，不禁大叫：“呀，这老杂毛真不是东西！”这一下，满座哗然，连礼服都看呆了。他身边的中年秀才瞪着眼，指着面无人色的老秀才：“我，你这一贯败类啊，真给我们如临丢人的！”那边几个人在灯下饶有兴趣的抖开了纸，果然是一张讼状，稿不知替谁写的，上控黄李氏拐带家产私通梅荫，要另行改嫁的事儿。当时读书人以文章道德立心，深入宫门官说官司，视为卑劣行径。老秀才当众出了这个丑，在周围讥讽嘲弄的目光中再也无言立足了，状纸也不读，绣鞋也不取，弯腰弓背匆匆去了。贾世芳漫不经心地啐了一口：“哼，呸！这个老刁棍敢来寻我的晦气，还有哪个不服气的站出来说，不要心里嘀嘀咕咕。”他抓起那些面团对搓了一阵，手里面粉屑屑纷纷落下，又吹了吹，咣当一声放在了桌上，却是六个齐名发亮的小银饺子，每个大约2000余。这不是偷的，也不是面变的，是我在沙河店和人家猜板耍，赢了江

0: 不说也考得上，不该考上的说给你也考不上。比如你吧，40岁前甭想功名，过了40岁能中个副榜孝廉，你这辈子也就这么点前程。
1: 我呢？
0: 一个黑瘦的年轻人怯生生地问道。贾世芳一笑，哈，你呀，明天早晨到东侧里去看就知道了。李福双眉紧锁，思量着这位奇人。

0: 自己是主考，尚且不知是什么考题，他竟四口胡吹，已经知晓了，而且连谁是第一名都定了下来，这也太神了。可方才馒头中取银，揭露老秀才隐私，又都是亲眼目睹，再也思量不出这里的机关奥妙。想着，心忽然一动，站起身来。我说贾道长，我不是不信你，但你说的太玄了，这种空中取银，街上卖艺的也多有能玩的，就是那老者的阴司，假如两个人事先串通好了，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乡试题目是理不出了，奉旨照准密封停记各省学宫的，你现在就知道了，未免令人生疑呀。您先生不信那是自然的，因为连主考都不知道嘛。贾世芳从坛子里倒出三碗酒，一碗递给蒋文奎，一碗递给李福，一碗留给自己。儒家有为尊者讳的经义，你以你的地位，我不赐你短处。你看这坛子里边还有酒吗？
1: 有啊。
0: 贾世芳一笑，一手端起坛子，一手伸进坛底向上一提，那个带釉陶罐竟像软革一样，顷刻之间被翻了个里朝外。众人瞠目结舌间，贾世芳用筷子当当敲了敲，又问：这坛子里还有酒没有？
1: 哎呀，没有了。
0: 李福惊诧的激动到了极点，连说话声音都有点变。那么请你验一下。李福凑近了看，那只釉面朝里的坛子里边，竟满坛彻沿的都是琥珀色的黄酒，满的似乎挪动一下就要溢出来。嗅了嗅，一股浓烈的酒香扑鼻沁心。李福连连摇头：
1: 哎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呀！
0: 哈哈哈你是儒家，儒者以文道治人的，大千世界万流百川，哪一条河流不到海里呀？是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才为百王之师，这难道不是史实吗？若论刑法文明，理乱治世，也确实只有儒家能当得起。但大道有如宇宙，周流万世，耸高入于九天，渊深犹如四海呀，岂是一种学术可以包罗万象的？李福连连接叹：
1: 哎呀，
0: 先生真是道德高深之人呐，今日大开了眼界了。他猛地想起雍正曾有密谕给自己，要他访求异能之士治病，莫非上天给自己这个机缘了？李福思量着，正要说话，派出去的两个小厮已经回来了，

0: 逝世百日之内不要出门，否则祸不旋踵。蒋居士，我原说请你吃酒的，玩了半天把戏，连菜都凉了。来来来，斟上。你们这会子不要围着我了，明日到白云观，有病的我看，问功名的免开尊头。他不再理会那些巴巴望着自己乞求的神色，和蒋文奎举杯一碰一饮而尽。李福默不言声地随着两个小厮进了内院。百日之内不要出门，那是压根做不到的。祸不旋踵，什么祸呢？皇上对自己宠信实在，不在李卫田文静之下呀，自己又没做什么错事，万民百姓联名叩婚，请留自己在湖广留任，名望更是无人能及呀。又没有私仇，也没有隐私把柄在别人手里。想着，李福不禁微笑，术士好以危言耸听，真真半点不虚啊。李福一边满腹狐疑思量，一边说，你们谁见着张中堂了？
1: 啊，我去见着张中堂。中堂老大人忙得很，多少官员都在他私底客房里吃着茶等着接见呢。我一通禀，中堂就叫进去了。
0: 看样子这个小厮啊，他觉得面子十分光鲜，口中透着得意，又说，
1: 成亲王老千岁，庄亲王老千岁，还有几个武官，像是善捕营的人，有两个是内务府的，奴才都不认的。张中堂看上去气色还好，问了我们一路情形，他说，李福回来的正好，原想今晚见见他的，只是他走了一天路，恐怕劳乏了，明儿我在上书房抽空见了面后再请旨接见吧，我这就回来了。
0: 李福笑了，哎呀，老师年过花甲，还如此勤劳王室，有这个话，我务必现在就去。我不想骑牲口了，叫一乘小轿抬我去就是了，去密教吧。因天黑路远，从陆河驿到张廷玉邸，足走了一个时辰。他是张廷玉的门生，府里人头极熟的，见他进来，早有一个二等管家笑嘻嘻的迎上来。
1: 哎呀，我们相爷竟是神仙呐，料定了您要来，
0: 客房后见的大人都撵了，说是李志台要是到了，直接就领进去的。李福一笑，塞过一块银子，跟着管家径往书房去，一边走一边细问，长相还是四经起床，身子骨怎么样啊？梅凤大公子听说放了济南知府。那管家一一小声答着，相公越想越精神，如今匀下来一天睡不到两个半时辰。梅凤哥原说到直隶保定的，这是万岁的特旨，好随时照应老相爷。老相爷坚持了，说他在朝为相一日，兄弟们不能留直隶做官，何况李大人您当直隶总督，又是他老人家的门生，得避嫌。一边说，已经到了书房回廊口，管家便站住了脚，
1: 里头正会议呢。

0: 是我爹在里头照应，我不能过去。老爷，您请自便。李福提着气，点了点头，弹冠振衣，直趋书房。到了门口，便听里头张廷玉的声气：“是俱来吗？里头人多，不要行礼了，靠窗那边椅上坐了。”“
1: 是。”
0: 李福答应了一声，进了书房。果见云芷、允禄两位王爷坐在正面客位，都穿着朝服，二层金龙顶朝冠和朝珠都放在茶几上，其余的人也都穿戴齐整，正襟危坐，很像是从朝里退出来，家也没回就赶到相府来的。

0: 的收听，再见。
1: 广播剧联播。
2: 年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福气。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3: 李福靠窗边椅子上坐了，用目光和屋里的熟人一一打着招呼。庄亲王允禄正在说话，
4: 李旭来来得正好，你这位总督一到，京师各五备衙门主管也就齐了。我们这些人是今天下午在大内见的皇上，怡亲王病得不能理事，晚间皇上还要去看他。今晚是两个会议分开头开，一头是连亲王那里，几位旗主听八哥布置整顿旗务的事，我们这头也议一下。因为旗务已经70年没整顿了，旗人现在不能打仗，也不是产业，这个样子下去将来都要变成废物了。巨来刚才不在，怕你听不明白，我这里先说一下，我们并不要为难这些旗主王爷，是要帮他们有条理的办好差事。在康熙皇帝留下的20个儿子中啊，允禄排行16，幼年因为顶撞太子允盈，挨了大千岁允提一巴掌，打得耳朵有点背，倒也硕身玉立，一表堂堂。因为他忠厚朴讷，一向只管迎送外藩，兼着一个内务府王大臣的差事，从来没有在办事臣子眼前出头露脸。这番话是专对李福讲的，让李福明白了。可惜呀，言语毫无伦次，云天雾地的乱扯，听得李福瞪着眼，心里稀里糊涂，口中只得应着是。成亲王坐在上首，见李福一脸茫然，忙插口替允禄解释：16爷讲得很清楚，整顿旗务事件扎手差事，朝廷准备削减旗务开支，让旗人自食其力。在京各王府旗营满人好几万，怕出乱子，八爷因此叫了旗主王爷进京，他们那边会议整顿细务，政府这边要严密关防督察，防着小人造序生事。张相请大家来，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儿。李福这才听明白，这边的会议明说是配合允祀整顿旗务，其实是为了防着这杆子铁帽子王带领旗人造乱。允祀办这个差事，时起时伏，若明若暗，已经几年了。李福原也没看在眼里，以为呀，不过是安顿无差无业旗人生计的政务，至此才意识到这是绝大国政，而且连带着雍正皇帝与允祀二人近20年的党争。想到陆和义戒备森严、煞气腾腾的官防布置，李福竟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因躬身说道：二位王爷的训诲臣已经明白了，臣是汉人，对这里边的制度不清楚，要派什么差事，王爷们和相爷另要交代明白，
3: 我努力去做。

0: 就是了。
1: 张廷玉满意的看了看自己的得意高足，你的差事有两项，一个顺天府乡试由你主考，这里头尽有奇人子弟，防着他们在里头煽动世子闹事；京师防务有涂里琛、毕义塔二人各按防区关防，你是直隶总督，本省军务也是你职分，要留心直隶几个奇营动静，有串联的、行动诡秘的，要随时查拿，随时举报。你每隔一天到净饭寺见见十三爷、十七爷，也在那里汇报各奇营整顿情形，有喜报喜，有忧报忧，这就是你第二个差事。云芷笑了，啊，哈哈哈，横陈相公这一区话就明白了。我和十六弟主持内廷礼仪，上次八弟和我说，按先朝制度，皇帝和旗主王爷只有上下座之分，不行君臣大礼。我说恐怕不行，如今允祥也是世袭罔替的亲王，平素相见是一回事儿，略庄重点的场合还是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后来我没问允禄，不知老八你们是怎么说的。允禄咽了一口唾沫，哎，记不得了，记不得议这件事。八哥说要整出个条陈，几个王爷一道见皇帝，把条陈变成谕旨，明发天下。我倒是请示过万岁，万岁一听就笑了，说什么三跪九叩、二跪六叩的，这不是件了不起的事儿，要紧的是把旗务办好，旗营要能打仗，朝廷要用得灵，旗人要能生业，户部能免些开支，又免了他们无事生非、荒唐嬉戏，就是行鞠躬礼，朕也是无所谓的。张廷玉说，我随圣祖爷几次东巡奉天，王爷们见驾有行三跪九叩大礼的，也有圣命免礼的。在承德，王爷们见皇上也都随班免礼的。这次是在北京，君臣分际，久别朝觐，我看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礼可不是小事，那是区划分别，那是道理。允禄舔了一下嘴唇，那就照张相的章程办。云芷一笑，站起身来说道，哎呀，这事儿等皇上召见时限定不迟，我还要到清范寺，老十三的症候不好呢，你们接着议，也不要一味怕乱子，别在小事上打转转，议大政，照皇上的旨意把旗务弄好是正经的。他不疼不痒又说了几句，便含笑离去了。众人起立等他出去，才又坐了。涂里琛见张廷玉面带忧郁，只是沉吟不语，笑道，张相你放心，不会出什么乱子的，铁帽子王帽子是拿的，头不是铁的，如今旗营和汉军旗都用朝廷钱粮，又不是吃的旗主的俸禄，他们乖乖照朝廷主意整顿旗务，万事俱休，要生别的妄想，只要主子一道旨意，两个时辰我就能把他们逐出京师，要他们的头更省事。张廷玉摆了摆手，哎呀，这话还用你说吗？我最怕你这样想，我要的是顺利整顿，几个王爷安抚尊荣，其实就坐镇在北京压着各旗牛鹿，把钱粮捡下来，把田土分下去，租户定住了，这个差事就算圆满了。怕就怕有人挑唆着生出别的事儿来， 本来清理吏治田赋制度已经弄得我们四脚朝天了，朝局要越稳越好。李福一听便知自己这位老成持重的师相一片佛心呐、啊，想保全允寺一杆子王爷平安，阴笑着说：“哈，哎，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涂大人这里磨刀霍霍，也是为有备无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就说不得了。”涂李琛向李福投过一丝温存的目光，抚着左额上一道长长的刀疤，微笑着说：“巨来大人，这是知心之言呐。不过我毕竟是厮杀汉出身，喜欢痛快处置。”允禄不安地看了张廷玉一眼：“最好不要翻脸，翻了脸就要出几百年没有出的大案子，不翻脸也许有些人野心压下去，也就老实办差了。”张廷玉不禁连连点头，雍正说允禄口齿艰难，心里清明，果真一点不假，思量着说：“十六爷说的极是啊。”允禄站起身来，接着说：“现在天还早，恒臣相公和李福、涂李琛，你们几个接着议。皇上还有旨，叫我去理藩院看看他们的礼仪有什么章程，还要去看看八哥，然后会同红石、三哥去见皇上。我呢，今晚就不回王府了。”住在李藩院签押房，你们要有什么不明白的事见我也方便啊。那恭送王爷。张廷玉忙也起身道：“庄亲王允禄随随便便的摆了摆手，免了吧。”带着于宏图和一群笔帖士出去，一阵寒风透帘而入，空荡荡的书房，书画文卷簌簌，烛影忽明忽暗，立时一种不安的念头袭得李福一个寒颤，朝里紧锣密鼓，要出大事了。允禄匆匆赶到朝阳门外，连亲王府门前落轿出来，掏出怀表看了看，刚过戌时，王府太监头何柱儿早已经迎了上来，带着几个小苏拉太监一边行礼请安一边陪笑：“
0: 哎呀，里头八爷九爷和奉天来的王爷们已经开始会议了。八爷原说庄王爷主持内务，你是通知过必要来的，后来天晚了，各位王爷回忆里还要走一程子路，所以叫奴才这里等着王爷。”
1: 允禄一边往里走一边问：“是在西华厅吗？”“都是兄弟，都是朝廷差事，八哥也忒细心的了。”何柱儿侧身带路说道：“
0: 西华厅子小，在八爷正书房里呢，这边新修了火墙地笼，暖和着呢。”
1: 说着带允禄过了二门道上，沿甬道直趋正书房。沿院扩大的空场两边抄手游廊下，家人们已经一地一声的传进去：“庄王爷到了，庄王爷驾到。”正书房前大红西瓜灯下侍立着几十名太监，街前上百名王爷带的随从禁卫亲兵，像听了谁的一句号令，立时黑压压跪了一地。便见允父满面笑容，身后随着允堂迎出来，三兄弟依仗客气一番进了书房。允禄顿觉暖意融融，浑身舒展，看了书房，正是五营正屋打通了，沿南屋一卧到顶的大玻璃窗，东西两侧的书架 是可着墙凉救的。

直顶到天棚呢。图书字画栏杆插架，北边炕里墙上张的是唐寅的秋调野趣图，东西两侧是两道屏风，屏风俱用空心砖砌就，轰轰散着热气，一望可知是和地笼相通的火墙。虽为取暖，装饰的整个书房错落有致，空而不旷。屏风前各设着茶几和扶手矮椅，四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爷都是一脸肃穆之容，端坐在屏风前。一色的东珠朝冠，滚龙绣舍瑞罩，四团龙褂套着江崖海水朝袍，允四冷冰的手握着允禄的手，对四位王爷说：“来，我为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当今万岁跟前的主事亲王，我的十六弟，怡亲王身子欠安，义亲王允礼常去圣京，你们都认识的，在古北口练兵还没有赶回来，现在里里外外就忙我这个十六弟了。”哦，允四端了一下，又指着左手最年轻的一位王爷依次介绍道：“这是瑞亲王都罗，东亲王永信，果亲王承诺，简亲王乐不脱。”四个王爷早已经站起身来，点头应承着见礼。允禄一律打躬还礼，显得冷淡而又客气，口中却说：“都罗王爷是一进京就见了一面的，其余三位康熙年间在承德也见过，不过那时候本王还是藩邸阿哥，隔于国家体制，心里虽然亲近，却不能像现在这样亲切。这次来京觐见了万岁，还要留几天，然后回圣京。万岁已经有旨意，由我一路护送，这边我请客，到奉天你们可要尽地主之谊。”说罢抿嘴一笑，和允四将手一让，分宾主坐了炕下的茶几旁。他顾盼了允四的书房，笑道：“八哥这一处书房布置的好，就这一笔兰亭集序临的似乎比三哥还要出神。三哥松鹤堂里的书虽然多，也没见有这么多的宋版书。哦，上次我请八哥给我临一幅桥读图，我看这幅唐伯虎的画磨得更好，那一幅我不要了，就临这幅给我。八哥不是看中我的那一套内画鼻烟壶了吗？咱兄弟一物换一物如何呀？”允四听他见王爷时的话说得头头是道，后来说这些话又变得招三不招两，心知他暗地里练过，不觉暗笑：“哈哈哈，哎呀，你眼力不差呀，这兰亭集序是三哥亲自临了送我的，这里头的宋版书有一多半都是赝品，倒是这幅秋调野趣图还是真品，上年抄曹寅的家，随贺德孝敬我的，你要喜欢回头送给你，咱们兄弟不要说分斤掰两的话。”允禄点头叹道：“八哥太夸奖了，我其实鉴别真假古董能耐很有限的，还是上回方苞先生指点了我几句，才略识真伪罢喽。”说着脸上颜色已经不再那么拘谨冷漠了。坐在一侧的瑞亲王都罗是四王中最年轻的，见允禄听不出允四满口揶揄之词，兀自谦逊着胡乱吹牛，一口热茶呛上来，几乎笑吐出来，憋得脸通红才咽了下去。允四轻咳了一声：“

0: 做正经差事吧。允四瞟了允禄一眼，方才说的不少了，这次整顿奇物，圣上是反复思虑，一定要整理出个名堂来，既不能伤了奇人身份体面，又要自力更生，坐养出国初奇人大勇大智的风范。上三旗旗主自康熙年间已经收归皇帝主管，下五旗的整顿要靠我们在座诸位。诸位来京之前已经把各旗左领参领牛录名单开列清白呈到我这里了，我看了看归属还算明白清楚，只是年代久了，各旗旗人中抬旗的换旗的尽有，一时也难拨回原主。以康熙六十年为时限，全数统计，我这里有一式五份册子，各位王爷可以按这个册子重新造册，同属归一，然后再经就地如何会议，不达圣意。我算计了一下，在京旗人总共是37411名，密云、房山、昌平、顺义、怀柔和延庆可以拨出旗田200万亩，无论老幼每人分40亩旗田，从今年开始算起，5年内不动旗人月例钱粮，5年后每年减20%，10年为7，旗人全部自食其力。我已经请示过皇上了，皇上说只要旗人自立，可以永远不纳赋税，实在有难处的老弱孤寡残疾病废旗人，经本主奏明，还是由国家养起来。其实呢，只要算一算细大，40亩的出息无论如何也超过了现在旗人的阅历，要说服旗人目光放远点儿，体谅圣主朝廷爱养满洲的志意。我说句关门提及话，汉人百姓累死累活收那么点粮，得交多少税呀、纳多少捐呢、多少层官吏剥削呀、就是汉人里的近身，朝廷也在几个省试着与百姓一体纳粮，我们满洲人这个忧郁还不是因为咱们姓满吗？是国家底气支柱，祖宗挣来的功德。允祀坎坎勃勃长篇大论，从庙堂高远圣恩浩荡讲到旗下生资日繁，养尊处优日日随心的弊端，足用了一顿饭功夫，已经说的唇焦口燥。允禄不禁暗想，我家真是一把好手，可惜了啊，和雍正心存嫌隙，早年要没有那段兄弟戏强的孽缘，如今安生做个摄政王，允祥允礼也难及得他这份才情啊。他扫视了一眼四个闷声不语的王爷，顿了一下笑道，哈哈哈哈，哎，我原想也说几句的，连亲王讲得这样清爽，响鼓不用重锤，你们都是明白人，倒不用多话了，宗旨就是这样定了，有些细物不明白的可以聊聊，我见皇上可以代奏。四个王爷又沉默了一会儿，简亲王乐不脱轻咳了一声，打着火点了旱烟，猛吸了两口，
1: 整顿奇物没得说的，是圣上英明决策。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其实马天生也未必就看得起李云龙，他认为自己从军二十多年爬到正军级，这是有原因的。除了有些老首长的提携，主要还是靠自己的才干。马天生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读了大量的书，尤其是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有相当深的造诣。厚厚的一本《资本论》快让他翻烂了。在当时的部队政工当中，像马天生这样随口就能够引经据典的干部确实是极少。平心而论，要是单纯从理论水平来说，这个马政委一开口，像李云龙这样的老粗，那只有乖乖听着的份儿。要说马天生的人品也并不坏，当过学雷锋标兵和学习毛柱积极分子，他也曾经像雷锋那样雨夜里背着老大娘走十几里的路，周围的战友们谁家有了点困难，马天生知道之后会毫不犹豫的解囊相助。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他是很真诚的，丝毫没有沽名钓誉的意思，对于上级的指示他从来都是坚决执行的。雷锋同志那句座右铭，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也是马天生最为推崇并身体力行去做的。问题是这年月同志跟敌人的概念呢是很模糊的，角色也经常发生错位，经常有这种现象，上午还是同志呢，下午就成敌人了。解决起这类问题，马天生是毫不含糊的，上午就给他春天的温暖，到了下午就给他冬天的冷酷。马天生在组织部门找他谈调动工作时就多了个心眼，他要弄清楚这个将要与他共事的军长的资历、战功和背景。好在想要摸清李云龙的底儿并不费事，军中高级将领中认识李云龙的人太多了，他的预感告诉他，这个极具个性色彩的将军是一个不好共事的家伙，他们之间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不冲别的，就冲李云龙1927年参加红军跟他一身的战伤，马天生就觉得矮了一截。他很清楚，在一支从战火中拼杀几十年而不断强大的军队当中，资历那可太重要了。1955年授衔的时候，马天生就亲眼所见，一个配着三颗金灿灿将星的上将，见了自己在红军时代当过他班长的一个中将的时候，还毕恭毕敬的立正敬礼。中将不但坦然地接受了他的敬礼，嘴里面还不干不净地发着牢骚，他娘的，没法干了啊！班长当中将，战士倒成了上将。上将恭敬地说，哎呀，什么上将中将，战士什么时候也得听班长的。就这件事儿，给马天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跟李云龙虽然同属正军级，但资历是没法比的，就算马天生升到军区司令的位子上，李云龙也不可能把他放在眼里。资历的差异那是先天的，根本没法补救的。在两人共事的初期，马天生一直是小心翼翼，尽量表现出很尊重李云龙的样子，而李云龙也没太把这个坐直升机上来的政委当回事儿，因此倒也相安无事。当李云龙称病住进医院的时候，马天生暂时成了这个军的最高首长，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本来嘛，中央文革三令五申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他李云龙仗着自个老，就是硬顶着不表态，还不许别人表态，这不是明摆着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吗？就冲这一点，他早晚得倒霉。李云龙住院的一个星期之后，马天生终于代表野战军表态了，宣布支持红革联。野战军一表态，处于剑拔弩张的双方的力量对比立刻发生变化，红革联有了强大野战军的支持，顿时扬眉吐气，组织了几万人的集会，愤怒地声讨井冈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并且公开宣布井冈山为反动组织，勒令其立即解散。而井冈山及支持者省军区部队则气炸了肺，马上出动了上万人冲击了会场。双方从动嘴辩论演变成全武行，只用了不到十分钟，会场顿时大乱，砖头棍棒满天飞，数千人奋不顾身地厮杀成一团。一场混战下来，双方共死伤100多人。这一下仇就结大了，省军区也旗帜鲜明地公开宣布支持井冈山，称红格连为反动组织。于是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再战，战幕就此拉开了。李云龙在医院里也忙得很，他一天到晚都在打电话，军部的总机接线员们忙不迭地把电话通过军用线路转到各大军区或各野战军的老战友那儿。既然是老战友，说起话来就难免肆无忌惮骂骂咧咧了。当年的后勤部长，现任某大军区参谋长的张万和和李云龙在电话里骂开了。
1: 喂，你狗日的还活着呀？啊，当参谋长快10年了吧？你老小子总得给下面年轻的同志一点希望嘛。要我说你狗日的干脆退下来算了啊，别站着茅坑不拉屎。
0: 李云龙肆无忌惮地骂着粗话。
2: 哇，一听这嗓门我就知道是你，跟驴叫似的。李云龙，你那咋样啊？老子这都乱套了，你先别说啊，仔细听听。听见了吗？高射机枪在平射呢，他娘的，这枪的口径可不是闹着玩的，12.7毫米，比当年小鬼子920重机枪那可厉害得多，打到身上就没救。老子就跟做梦似的，就像回到以前一样，当年打就这水平了。你听听，哎呀，你听听，这枪声密得听不出点来了。清一色的自动火器，比老子的部队装备还强呢。火线离我窗口就800多米，一派攻一派守。就昨天啊，连坦克都出动了，2辆59式，这边弄了2门高炮，用穿甲弹平射，正面装甲打不穿，这边就急了，组织敢死队抱着炸药包往坦克履带底下钻。报销倒是报销了2辆，那几个孩子也完了。哎呀，可惜呀，弄到部队来那都是好兵啊。
0: 张万和在叹息着。李云龙不满地说，
1: 什么都打成那样了，那你怎么不出动部队制止一下呢？啊，你还看热闹？
0: 老张怒了，
2: 李云龙啊，你他妈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有中央军委的书面命令我敢出兵吗？中央文革叫支持左派，他妈的都说自己是左派，老子支持谁呀？本来打的没那么热闹，不过就是砖头瓦块的扔来扔去的，充其量用冷兵器来过过招，好吗？江青同志一句话，文攻武备吗？这下子麻烦了，两派都来了劲头了，越打越热闹。我的部队的枪全被抢了，武器库也都砸开了，人家武装到牙齿，我们到他娘的成了赤手空拳的老百姓了。
0: 李云龙听得皱着眉头，半晌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才小声说，
1: 老张啊，这形势不对呀，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吗？这咋闻着闻着还动开武了呢？主席这是咋了？咋就不管管自己婆娘呢？
0: 电话里老张像是突然被人掐住了脖子，声音顿时低了8度。
2: 老李啊，你他妈的疯了，

0: 这种话你也敢说？我告诉你，这话到我这儿算是打住了。别人那儿你可千万别发这种牢骚。
1: 李云龙不屑地说：“瞧你那狗日的这个兔子胆儿啊！你用手摸摸裤裆，尿裤子没有？我还以为当年的张万和是条汉子呢，闹了半天也他娘的兔子胆儿。”他不等老张回骂，啪，挂断了电话。
0: 李云龙又把电话挂到孔杰那儿，孔杰不知刚跟什么人发过火，说话没辙没拦，火气很大。老李呀，我越想越不对，他娘的，准是中央出了奸臣了，这么多老上级、老战友都他妈的被打倒了。当年小鬼子跟国民党出几万大洋买他们的脑袋都没干成，倒让他们自己人给干了，这叫革命吗？啊，要是这也叫革命？
1: 那小鬼子跟国民党都是革命派了，
0: 惹急了老子，老子带部队南下，来个清君侧，毙了那帮奸臣。
1: 李云龙说：“
0: 哎呀，老孔啊，老孔，你说话注意点，我可不想看着你倒霉呀。咱们当年老伙计可没剩几个了，你要再出点事儿，我连个能说知心话的人都没了。”孔杰气哼哼地说：“
2: 什么？我怕这个啊？
0: 脑袋掉了，完大个疤！老子这辈子死过几次了，我孔杰什么也不怕，反正命是白捡来的，我怕什么呀？”
1: 李云龙岔开了话题：“
2: 我说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国境线上压力不小吧？”“别提了，陈兵百万，光坦克师就几十个。说实话呀，要是打过来，我这个军呐，只能支撑几天。” 部队的装备和训练太差了，成天净练嘴皮子了，哪有功夫搞训练？哎，不怕你笑话，给我们军装备的坦克还是 T-34型的，二战时的破玩意儿。国境线那边可都是清一色的 T-62啊，这要干起来，只好像咱们当年那样抱着炸药包往上冲了。你猜我这些天老在想什么？我在想丁伟呀，还记得当年军事学院他的那个毕业论文吗？ 我越想越觉得这家伙是个人物，有预见性，有大的战略思想。哎，老李，你琢磨琢磨，咱们现在北线防御、兵力和装备部署啊，跟他当年的设想几乎一样啊。当年的假设敌现在可成了真正的敌人了，你真不能不佩服丁伟的战略预见性还有勇气。哎，丁伟呀，这家伙现在不知怎么样了，59年以后就失去联系了。 听说是做了几年牢，职务一撸到底了，说是回大别山种地去了。我托人去大别山找过，也没什么信儿啊。中国的事儿啊，就这么怪。昨天还是将军，大军区的参谋长，今天一削职，成为民了啊，成了普通老百姓了，就像是一粒沙子掉进沙堆里，再想找啊，那就费了劲了。算了，不提这些。哎，李云龙，说说你吧。 你这老小子脾气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这年头说话呀，留神点儿。你不比我，老子这里是大军压境，一线防御得靠我撑着呢，一般也没人敢找我麻烦。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尽管开口。
1: 李云龙想了想说：“
2: 我现在还好啊，不过将来要是有个风吹草动的，我会让我的几个孩子去投奔你，到时候孔杰，你可得给碗饭吃啊。”
1: 哎呀，老李呀，你放心吧，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这还有什么事儿呢？啊，还有啊，孔杰，我岳母的情况你都知道，被划为右派之后啊，到新海湖农场改造，后来呢，在那儿就业了，老人家神经受过刺激，不太正常。本来呢，我想把他老人家接到我这儿来，没想到又赶上文革了。 相比之下，劳改农场倒成了保险箱，这个农场在你的防区之内，请你关照一下。将来万一我这里出了事儿，你得想法把老太太接出来，替我给老人家养老送终。嗨，想想啊，这心里面怪不是滋味的。人家把这么好的姑娘嫁给我，我李云龙硬是没让他老人家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想想啊。 我就愧得慌。我说老孔啊，这事儿你真得替我办呐。
2: 放心吧，老李。

0: 没问题，在我房区里的事儿啊，我说话还算话啊。可是，我咋听你说话有点像交代后事呢？你可别吓唬我呀！啊，你堂堂的野战军军长当着，能有啥事儿啊？
1: 嗨，我这叫做有备无患呐，懂不懂啊？行了，老孔，我不跟你说了啊，我挂了。李云龙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催命似的响起来了。 是郑秘书打过来的，还向李云龙报告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昨天夜里，对峙中的造反派组织就像是双方约定好了一样，突然行动。野战军、省军区部队、武装部、公安局，总之凡是能找到武器的地方，全都遭到了冲击。由于没人敢下令自卫，各部队的军事主官都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手中的武器被抢。
2: 李云龙的部队有两个团，几乎都成了赤手空拳了。
3: 李云龙听到这儿，大怒，险些把电话话筒都给砸了，嘴里连声骂道：“反了，这不反了吗？啊，老子从带兵那天起啊，缴过小鬼子的械，缴过国民党的械，啊，从来没让人家缴过械呢。”
0: 他把电话直接挂到了一团，对团长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骂。
3: 就算你没有军委的命令啊。 你不敢开枪，你不会用枪托啊？你用拳头不也能对付这些造反派吗？你手下3000多训练有素的战士，就算他娘的打群架，也吃不了那么大的亏呀、啊！你这个团长干什么吃的？
0: 一团团长也窝了一肚子火，他发牢骚：“
4: 首长啊，我跟军部请示过了，马政委叫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能拿着余路本宣传毛泽东思想。” 你向谁宣传呢？人家听你的嘛！造反派说了，中央文革小组号召我们文攻武卫，反革命组织已经武装起来了，磨刀霍霍了。我们再不自卫，就要犯路线错误了。军长，您说，人家比咱们能说呀？我没办法，您把我撤了吧。
5: 撤你的事儿以后再说。现在，你要给我坚守岗位，把你的部队给我管好了。
4: 首长，这点我也做不到。我的哨兵站岗只能带雨露本，这样的哨兵还不如稻草人呢。现在我们营区里跟集市似的，谁想进来就进来逛逛。今天上午有个老汉赶着一群羊进了军营，说是我们训练场上的草长得好，这么好的草也别糟蹋了。他老人家以后要拿着当牧场了。
0: 行到这儿，李云龙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没有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大批的武器被抢，这就意味着社会治安已经不复存在，任何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更使得心急如焚的是，配置在一线防御的部队，这些部队受到冲击，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武器装备一旦被抢，整个防御体系马上就会土崩瓦解，驻守金马、大二丹等诸岛的敌军就可以轻松地长驱直入。 就算这种情况不会发生，随着军事禁区被冲击，敌方的间谍和特工部队也会乘机潜入。那部队的永备火力点、秘密工事、炮位、雷达站这些军事秘密将再无秘密可言了。多年的惨淡经营将毁于一旦。近10年来，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从大规模的炮战、海空战转为冷战和宣传战，在这期间。 渗透与反渗透的特种作战、宣传战加心理战成为主要手段。在以往的较量当中，李云龙胜多败少，始终占着上风。可是现在内乱四起，强敌压境，李云龙算是真正体会到身处东北国境线上承受着巨大压力的老战友孔杰将军那种无可奈何的暴躁了。 夏天，这个城市爆发了一场大战，整个城市被一分为二。东区被红格连占据，以工学院为核心阵地层层设防，早已断绝交通的街道上设置了沙包堆成的街垒，蛇腹型铁丝网，用铁轨焊成三角支撑物的防坦克桩，马路两侧楼房窗口里都伸出了黑洞洞的重机枪枪管。 街心新构筑的地堡里埋伏着纸火焰。

喷射器的射手，西区是井冈山的地盘。这个组织的成员多是来自这个城市西郊工厂区的产业工人，人多势众，其中很多工人都是复员军人，有不少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兵。这些人枪打得准，也懂得战术，有实战经验，战场心理素质很稳定。井冈山的头头叫邹明。 是个前志愿军团长，参加过长津湖之战。许多美国老兵的回忆录里称此战为地狱之战，可见这场战役之惨烈呀。身为一个和世界最强大军队交过手的终极指挥员，邹明对于战争的理解有了更新的认识。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什么内容呢？我先把这样的三本书的书名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这三本书呢，分别是《文明是副产品》、代价论、信任论。可能啊，听了这样的三本书的书名，很多朋友说，哎，这是社会学的范畴。但是如果呀，听众朋友您拿到了这样的书翻一翻的话，您就会感觉呀，这书里面是讲的是社会学，但是它其实里面还有经济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历史啊，比如说政治，甚至还有一些科学方面的内容。现在的书啊，真的是跨界的书了。那这样的三本书其实也是现在特别流行的跨界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三本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三本书。我们特别请到了这三本书的作者，著名的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郑先生你好。
2: 你好刘莎。
1: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哎，大家好，观众朋友。
1: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这样的三本书，我已经把书名跟听众朋友们做了介绍了，而且我也说这三本书特别有特点。书名一听就是社会学的范畴，但是内容却是跨界的。那是不是您把这样的三本书啊，他们大致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应该叫一个叫解题，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吧，方便没有看过这样三本书的听众朋友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2: 其实这三本书啊，从书名上这个望文生义啊，大致就清楚了，是吧？这个信任论就是讨论信任的，而社会上这个信任啊是缺失啊，还是信任比较充分呢、啊？还是吧？代价论就是说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有这个准备，是没有代价事情是不可能。物理学说永动机是没有的，
1: 嗯，
2: 是吧？我们的每一种制度有其得也有其失，是吧？说一个完善的一个完美的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没有代价的制度安排，没有代价的这个做事这个举措都是没有的。
1: 嗯，
2: 文明是副产品嘛，同样这个望文生义，大家就大概可以知道就是这个主题。
1: 哎，我们有的时候邀请作者来做节目吧，当然对于这个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哪些精彩的这样的段落啊，还有啊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样的内容呢，可能作者来的时候会把这几点说得特别清楚。但是啊，要说一说这本书的特色的话，恐怕郑先生就比较谦虚了。比如您刚才说了这三本书都是社会学的范畴啊，但是您看像您的这个信任论当中就谈到了货币与信任，这其实有经济方面的内容，还谈到了科学等等的一些的内容。所以前面是郑先生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后面呢是我再加了一点，才能是更完整的这三本书的一个内容简介。好了，三本书其实《文明是副产品》是今年的最新出版的，另外两本书在今年都有再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2: 嗯，对。
1: 那咱们就从《文明是副产品》作者郑也夫跟听众朋友们首先从这本书谈起，您看可以吗？
2: 嗯，好。
1: 《文明是副产品》，先跟大家来说第一个定义，什么是文明？我觉得可能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定义之后，咱们再来谈下面的内容更加的顺畅了。郑先生，
2: 嗯，这里这个题啊出挺难的，因为文明定义啊得有一二百种的，是吧？
1: 文明首先得有知识有文化才能有文明。
2: 其实像我这个书里讨论的都是一些文明的重大的里程碑，比如像外婚制，比如农业起源，比如文字的起源，比如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像这些东西都是在文明当中也是堪称里程碑的这些东西，我是探讨它是如何起源的，并且探讨当中呢和大家所熟知的一些看法，我称之为成见吧，和这些成见呢我不大赞同，我提出了一个另外的解释，就这些东西是如何产生的，我提出另外的解释。
1: 刚才呢您也把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情况啊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分享了一下，但是呢说到了比如说您在这个书当中就有像农业的起源呢，像活字印刷的发明啊，还有文字的起源呀等等，这文明与副产品其实是您的第七章的一个副标题变更的，文明是副产品，这样的一本书的书名。那么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
2: 写书还有写文，其实我这人是有这么个特点，都是说呢不冲动不动笔，包括写篇小杂文都是不冲动不动笔，都是这个东西在这里，在这个脑子里，在肚子里冲动啊欲罢不能，比如说我最近啊看了老炮儿的电影，是吧？然后有些想法，有些对这个作品对这个电影不大赞同，那么这欲罢不能非写不可，我从来都是不冲动不动笔。 那么当然写书呢跟一个写杂文不一样了，写杂文就是你一冲动了啊、一小时就完活了，这就是这个书在我个人文明是副产品，这在我个人来说呢是绝无仅有，也一定是空前绝后，因为这本书在我肚子里已经转了20年。你说我今年66岁，我还能不能说再有一本书再弄20年？我88岁了，就是你能相信，我自己都不敢这么想，不会再有了。此前没有一本书酝酿了20年，此后也不会有了，这是空前绝后的。这个事儿啊，还不是这个我现在这么空说，这个有文字为证。我代价论里啊就说到了，谈到了这个副产品的问题。然后呢，那是已经是22年前就说到了。然后到了10几年前的时候，我写另一本书的时候呢，又提到了说我如果创造力不枯竭的话，日后说如果有能力的话，会写一本这个讨论副产品的著作；如果没有能力的话，至少也要做一个长篇的演讲，一篇长论文讨论那个信任论，那是讨论这个副产品，那是10几年前的事情。是吧？20年前有了想法，这个种子20年前就种下了，是吧？然后就慢慢的发育，最后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是写了3年，大概是这么个过程。
1: 您刚才谈到了啊，您写东西都是有感而发的。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文明是副产品当中呢，您也谈到了，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啊，婚姻呀、农业、文字印刷术根本不是人类有意识研发出来的，而是其他有目标行为的副产品。是什么让您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
2: 先是呢一两个例证呢，这个一个呢是那个读那个古典社会学大师啊图尔干的说法，图尔干就说人类分工怎么产生的啊，说分工怎么产生，分工是因为效益，分工效益高，说的是因为效益高而产生分工的。这个图尔干就批判这样的一个认识，说效益要高了，那得有分工，拿有分工的人群跟没有分工的人群比较，说哎呀分工效益高，然后大家都分工吧，是吧？那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说你说效益高是分工产生的原因，你是道果为因，因为你有了它才能对比不分工的效益高，那你不已经有了吗？那你已经不是没有了，我们要讨论是怎么从无到有啊。他说从无到有不是这样，从无到有是这个地方呢这个资源有限而人口相对过剩，传统的岗位说再干上不了岗了，没法干了，就是比如说地被人占满了，你想接着种地没有这个地了，你怎么办呀？那怎么办呀？人家每人都要10的农具，我帮你10的农具吧，产生了分工，把你逼出来的，因为地没有了，说这产生分工以后才发现效益比较高。哎呀，以后很多工作都可以考虑分工，就是效益高不是产生分工的原因，是人口多把它逼出来的，是吧？所以这个我看了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又看了另一个想法，看什么另一个想法，就费孝通讨论说外婚制，外婚制就是两个部落吧，是吧？部落内部人不通婚，跟外部落的人通婚，说为什么要？

0: 外婚制呢？因为这个外婚制可以提高人的体质，体质身体啊，不是说这社会制度体质，可以提高体质健康，可以说。那么说这个能提高健康，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认识，可以说就是现代人也很难认识到说啊，远亲可以提高体质，这个认识太复杂了，古代人认识不到。那么费先生说的这个外婚制是怎么产生的，他提出他的解释，他提出他的解释就是比如说这个汉家公主下嫁吐蕃，可以通过通婚导致的两个民族啊，古代时候两个部落可以和睦，可以我的人嫁给你，你的人嫁给我，不打仗了，和睦。
1: 虽然不能够简单的通过这种生物学来解释这人种怎么变得更加优秀，但是让这个社会学方面有了更加优化的一个组合。
0: 我是这两个例子，那我脑子里就开始盘旋，哎，我这说法精彩啊！就我们原来一些成见是吧？认识到要让体质健康，所以外婚啊，为提高效益，所以分工，这都不是分工最初产生的原因，不是外婚制最初产生的原因。这样一怀疑成见，从此我就踏上这样思考的历程。这一走走了二十年。
1: 您这一走走了二十年啊，但是您有没有想到过呀？在您走的这二十年写的这样的《文明是副产品》这本书当中的很多内容啊，其实有好多的专家，比如说像文字的起源，比如说像造纸术的起源，像活字印刷的发明等等这样的内容啊，你看有考古专家研究这方面的内容，有相关的行业的专家研究这方面的内容，还有历史学家去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其实这样的内容啊已经是很多人都写过的，还有都研究过的内容。那么您认为啊，您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和他们以往的这些内容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大不一样，有本质的区别。那个，所以说，这如果说要对听众们说这本书什么特点呢？我说这本书的特点呢，就是让您意想不到。啊，就是以前的说法，我不表赞同。哦，我肯定要提出我的东西。如果要是说他们的说法我赞同了，我这书不必写了，我干点别的吧。啊，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冲动，就是要挑战这些我所不赞同的这些想法，所以因此而上道的。还有一个，我这个鄙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不太有兴趣做一个专家啊，应该是一个这个学术上的一个流浪汉，一个盲流。我不以为什么界限是很要紧的，什么是吧？学科，我就是从我的好奇心出发。从问题出发，哪些问题我觉得不解，我企图解释，我有格外的这个好奇心，有格外的这个冲动，那就好了，那我就伺候我的兴趣吧，伺候我的学术乐趣吧，我不管什么，我是别人称呼我社会学家不社会学家的无所谓，就是啊。跨界的，绝对跨界，您说的很准确。
1: 跨界的社会学家郑也夫啊，奉献给大家的一本新作《文明是副产品》。哎，郑先生，您看啊，在《文明是副产品》当中啊，这本书呢一共是有七章，前面呢我也简单跟听众朋友们说了，比如说像农业起源呐、像文字起源啊等等一些章节。那么这七章呢，其实并不是啊包罗万象的，也并不是囊括各种各样的内容的。虽然说现在做学问啊是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您是怎么选择的这样的七章的内容呢？有没有一些您当时选择的时候的经历或者感受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0: 刚才不是那个刘莎你问我文明定义吗？我知难而退了，是吧？要耗时太多，所以咱们就是省时间。但是说你说像这样的，我捡的这些都是大个的文明的里程碑。从这论述，谁能说这不是文明呢？对不对？是吧？大家摆脱了近亲通婚啊，这怎么能不是文明呢？还有像农业的起源、文字的起源，谁也不能说。所以我们就是这知难而退，不说定义了。但是一看这肯定都是文明的里程碑吧？就捡大个的来，就捡。小个的就不谈了，小个的、
1: 就是
0: 比如说小个的，其实小个的，比如说有些科技的成果，比如说伟哥也是副产品，原来是心脏病的，后来发现治这东西，发现还能管那件事儿，也是副产品，但是这我不讨论了。就是比如说电影也是副产品，电影原来啊都是胶片，一个个的，它是固定的画面，不是一个流动的画面，后来就把这个135的胶卷一拉呀，发现又看得跟这个活人走动一样，这样电影产生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副产品，但是这些东西呢，因为是小布斯拉的，我不讨论了。我捡大个的说，我捡这些大个的这六个门类啊，我捡他说，我觉得这六个门类，在我看来，居然都不是人类的目的性行为的产物，都是歪打正着，都是做别的事情，目的是别的，没想到最后文明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0: 一个词叫圣米。什么叫圣米呢？就是经常报皇上，因为哪个地方忽然发现了有那么几十顷或者上百顷的，就是野生的麦子和稻子。这野生的麦子和稻子，在我看来，他把人给固定在这儿了。因为这个野生啊，他今年这些稻子、麦子的麦穗落在地上还会长，人当然收割走了一部分，它还会长，这明年还有，后年还有，他把人类给拴在这儿了，一拴在这儿了，就开围绕他开发出一些农具，从此人就是定居了，定居了久了以后呢，慢慢也就不会采集流浪了，然后把搜集这些东西以后自己搁在地里又能种出来，这样是他的启动，因为要不然的话，农业起源吧，有点是一个天问，很不好解答。就是所以你说这是这样的一个副产品。再比如说呢，说造纸术，造纸术是什么呢？造纸术我要提出来这个解释呢，大家可能是想不到的，是吧？就是我们都穿衣裳，但是你想到吗？其实穿衣裳的时候，就是在远古时代是有两大系统，一个是纺织，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树皮布。就有一种那个这个树啊，它的树皮啊，经过拿这个木棒在水中捶打呀，最后可以捶打成一片一片的东西，然后可以针织出个这缝补以后成为衣裳，就是敲这个树皮布，敲完以后呢，在水里呢能够形成，上头是树皮布敲成一大片，底下能还有一个小片薄薄的东西，薄薄的这些东西就是纸的雏形啊，就是纸。是这个东西的副产品，当初还不是用来写字的，就产生这个副产品，这个不能穿衣裳，因为太薄了，很薄很薄的东西，用来干什么呢？就是贵族啊皇室用它包东西用。后来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比较讲究的是用丝绸是编织的，是经纬啊编织的，又在这上写字，这样写字的话它比竹简啊要高贵，但是太贵了，竹简的缺点的就是太沉，这个太贵了，皇室就是说皇帝就号召说弄出个把这东西要不断的给我供应出来，供应不了，因为太昂贵了，这样后来呢然后在汉代嘛，就是这样的就这个树皮布，它树皮布的产品，然后就呈现给皇上，最后到蔡伦手里头，这就登堂入室了。
1: 刚才呢，郑先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了啊，给他感受特别深的，也是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的两个小的问题。那接下来啊，郑先生问题就出来了，刚才您谈到了我这个农业是怎么产生的？您说呢，是因为这个圣米的出现，所以导致了神圣的圣，然后导致了这个农业的产生。但是可能也有收音机听众朋友会问您了，说为什么现在还有游牧民族呢？他们到现在也没有农业呀，为什么有的农业就产生了，在有的地方啊，有的人群当中就产生了农业，而在有的地方有的人群就产生不了农业呢？是不是把这个问题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呢？
0: 好，问得非常好。那个事儿，我从两方面来说，为什么他们还在游牧呢？此前大家有个误解，觉得游牧民族生活苦不堪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就像你看好多动物是不是苦不堪言，你看鸟儿是不是苦不堪言，鸟儿不是苦不堪言，他们要找点食物不太费劲。
1: 哎，我觉得其实这苦不堪言啊，和每个人心中的梦想和他的要求是相对应的。有的人他可能生活的，我们先说说人类，再说动物啊。有的人呢，你可能看着觉得哎呀他不好，但人家内心非常满足，他就是幸福的。有的人咱们看起来他特别好，但是他心里面其实很痛苦，因为和他的目标不太相符。
0: 您说这个事情呢，肯定是靠谱的，但是我说的是另一个层面，就是实打实的说，他去采集的时间都不长。就比农业农民干活的时间要短，而且短很多。他就你觉得他身无长物，你觉得很贫困，其实他的储藏没有冰箱，他的储藏是在大自然当中的，大自然当中什么都有，而且他吃的食物都不单调，换着吃，大自然就是他的储藏室，他并不累。所以呢，就是他不大，如果他想有一个很广袤的地域的话，他不愿意转化成农业。相反说，农业的初期是极为辛劳的，和工业的初期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会儿工人非常辛劳是一样的。相反的说，就是那个原始人的采集不像我们想的那样苦不堪言，那是真的不是苦不堪言，因为劳作的时间非常短，大自然当中给提供的各种果实啊很丰盈。
1: 我在印象当中啊，在去年特别热的那本书《人类简史》当中记载啊，原始人想要能够吃饱饭啊，咱说的是他一天都想吃饱的话，他大致的工作时间是需要2个小时左右。如果呢他这个特别顺手啊，或者说那块地特别肥沃，他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这个还要短。所以其实刚才通过郑先生这样的一个分析，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产生农业的地方是人口比较多，然后吃的呢并不是很丰富，不能够像这些采集的这样有特别丰富的食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嗯、所以这也是农业产生的一个原因
1: 啊。还有一个刚才你那问题啊，就是说的为什么有的民族产生，有的民族没产生、啊
0: 嗯、
1: 这是另外一本书里一个外国作者给做出了非常雄辩的回答，就是说像野生的稻子、麦子、玉米这几种主打的作物，它早先这野生作物就不是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有些作物就是你再怎么样的就是人工的就去改造它，是吧，就是它不会成为主打的食物。世界上成为餐桌上主食的主打食物就三种：小麦、水稻、玉米。那有些民族
0: 现在还得加上土豆
1: 啊，可以加上，可以加上，再加第五种也不要紧。但是就说即使五种的话，就是有些民族很不幸，我们所生活土地上没有这个日后可以经过我们的改良啊，日后可以成为主打的食物，没有，这我不能无中生有吧。有些地带呢就比较幸运，当然该地的人肯定有创造力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幸运，没有说你的脚下就有这野生作物，那你也是无计可施啊。
0: 刚才听到了郑先生介绍，大家会觉得啊，这是一本特别有趣的书。那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这本书跨界，郑先生特别谦虚，也没往过多的去解释，大家能够听到这跨界到底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吧。所以郑先生您也不用那么特别的谦虚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郑先生，嗯，您看啊，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像您，咱们还是以刚才这个农业啊产生这样的一个内容为例，您也说到了您是一个流浪汉，您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
1: 嗯、
0: 可是呢在您的这个书当中啊，其实选择了好多相关的一些史料啊，或者说一些内容。那么您这样的一些史料是如何筛选的呢？
1: 啊，这是一个极其艰苦的劳作，
0: 嗯，
1: 啊，是伤筋动骨了，啊，这一点跟大家不说假话，之后我跟你这么说吧，说就是就是到图书馆，我每次啊，就是这是我退休以后的产物。啊，从退休开始就干这活了。
0: 您说的是《文明是副产品》这本书整个的写作过程
1: 啊，整个开始写作，虽然运转二十年了，但是开始动笔，开始找材料，是从退休之日开始的，是吧？我到图书馆去都是拿拉杆箱去。
0: 啊
1: 啊，
0: 人家
1: 他们有时候我在校园里走啊，碰见熟人来说，
0: 人家借给您那么多书吗？
1: 我们一个人可以借25本。啊，
0: 您去哪借的书？
1: 我都北大图书馆啊。
0: 哦。
1: 啊，我都是每次都是借的满额，不能再多借了，干脆再还几本，再借几本。我经常在校园里走吧，人家认识人说：“哎，老郑，怎么要上外地去？上机场去？”我不是上哪儿？到图书馆，都是。而且我再跟你说，就是说，写作最后两章的时候，就是不能上电脑了，眼睛坏了。我眼睛最怕看电脑，所以没办法，就怎么办呀？那就是用手写在纸上。写在纸上，然后我到这个办公室给学生念，学生万里敲，
0: 哎呀，
1: 给学生报酬的，我有收入，人学生没有收入，他们不想要我不行，一定要要的时候，而且我还有稿费，以后写完了以后啊，就是学生帮着万里敲啊，我写不了了眼睛，所以这个我是幸运儿啊，最后这书能出来了，这书是吧，最后就是真的这个干这个伤筋动骨了。
0: 嗯，好了，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啊，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郑野夫先生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宋，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9: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 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1: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1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9: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14: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13: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15: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16: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15: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2: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8: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7: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9: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7: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20: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2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22: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1: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23: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 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2: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4: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3: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5: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3: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6: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7: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9: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8: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2: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0: 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1: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2: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0: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桂冠。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4: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3: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4: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3: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4: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 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4: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
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7: 赵抃告天。
8: 赵抃，字岳道，浙江衢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为政正直清廉，体恤百姓，为人律己慎言，淡泊名利，情怀自然。无论在任何地方任职，都彰显了这位官员的不同寻常。
9: 大人，一路上舟车劳顿，您不先歇息一下，这就微服私访吗？
10: 我向来不喜官场应酬，留出大好时光多考察一下民情才是正经事。
9: 是，看来此地虽风土富庶，生活悠闲，但实在是湿热难耐啊。
7: 前面传来哭泣声，赵抃和老仆急忙上前查看。原来是一个小女孩在路边哭泣。
9: 孩子，你这是？
11: 大叔，小女从外地来，带父亲看病，可父亲在半路病逝了，小女要卖身葬父。
9: 哎呀，孩子，什么卖身不卖身呢？你如此孝顺，我定要帮你埋葬好父亲。
11: 谢谢好心的大叔，谢谢大叔。
7: 小女孩跟着赵抃来到她的住处。走到大门口，看到院门上的兰溪府三个字，这才明白原来是知府大人救了他。
11: 原来您是知府大人，您是青天大老爷。
9: 快请来。孩子，你饿了好几天了吧，快吃饭吧。
11: 大人，小女无以回报，愿以一生为奴为婢侍候大人。
9: 啊，好孩子，别这样说话。孩子，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11: 小女来自岭南。
9: 岭南？大人，岭南可是全国最南端之地。
10: 正是，此地已经地处南端，颇为湿热，岭南更加蒸热湿郁，瘴气湿毒。
11: 大人，小女的爹正是受不了岭南的瘴气，才得病过世的。爹被派去岭南做官，当地还有很多体弱的官员都是这样死的。
9: 你爹是做官。

0: 官要当为民做主啊，快起来吧。
1: 不，大人，小女三生有幸遇到您这样的清官，小女后夜还有一个不请之情，请求大人帮助。
2: 请讲。
1: 小女在岭南还有一个要好的伙伴，比小女年幼，却已经成了孤儿了。
0: 孤儿？
1: 他的父亲也是官员，和小女的遭遇相仿，我答应过一定要救她出来，要是失信的话，小女愧对先父的教诲，更愧对对伙伴的情谊。
0: 好，本官定会把她接出来，但是本官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很多官员都死在任上，那他们的家小？
1: 他们的家小很多都贫病交加，有的过世，很多还在苦苦的挣扎，回乡无望，
0: 无人问津吗？
1: 是的，大人。
3: 赵卞焦急地来回踱步，考虑着这件事的应对之法。
2: 大人，
0: 本官已经决定，不仅要救出你的伙伴，所有殉职官员的家小，本官
2: 大人，
0: 本官一并救出，护送他们回乡。
1: 小女愿意带路，将所有受苦受难的百姓都救出后，再送父回乡。我想先父一定不会责怪女儿的。
0: 哦，小小年纪如此深明大义，本官一定会帮你看好你父亲的遗体。
3: 晚上，老仆劝说赵卞：“
4: 大人，你要三思啊！大人，您一定也注意到了那女孩说到其父被何人指派到岭南时的表情了。尽人皆知，凡是被派到岭南做官的人，多是得罪了。”
0: 钟叔，我知道。
4: 那您搭救他们，不就等于自断一生仕途？说不定，请恕老仆晦气，也许连性命也会赔上。
0: 好了。
5: 子时已到，
4: 大人。
0: 钟叔，劳烦备水，我要沐浴更衣。
3: 赵卞穿戴完毕，在老仆的扶持下缓步来到院中。他整了整衣冠，拿起三炷香，走到炉前燃香，之后再把香高高的举过头顶，恭敬地对着天的方向行三拜大礼。赵卞把香插进香炉，开始跪拜。他每天亥时都这样告天，从不间断，对此老仆十分不解。
0: 苍天在上，宋人赵月道于六月十五日亥时敬告苍天。
4: 哎，大人怎么偏偏在这节骨眼上还做着莫名其妙的事？这么多年了，天天亥时如此风雨不动，也不知到底在念些什么。哎，
0: 钟叔，请把岭南地区的地图送到房中。
3: 拜完天后，赵卞就回房研究去岭南救人之事。老仆再次劝说：“
4: 大人，对老仆来说良主难得，对百姓来说清官难得，我不能眼看着您往火坑里跳，百姓也不能失去您这样一位赵青天。”
0: 钟叔，我既是一方父母官，我不往火坑里跳，百姓就都得掉到火坑
4: 里。可是
0: 钟叔，我没有告诉过您，其实我每天亥时都是在告天呐、啊。
4: 告天，连万岁都对天敬畏，对上天说话可不是儿戏呀、啊。
0: 我每天都向上天汇报自己当日的言行，为官代表的是朝廷，不是个人，处处要信于人，信于己，上对朝廷，下对百姓，都要诚信负责。以这种方式，我可以深刻检点，反省自己的功与过。越到今日，他就一卖身丧父的女孩，并答应救出其伙伴及所有被困家小，而朝廷命臣淫威犬牙，营救的后果恐覆水难收。但为官为的是百姓，赵某不会计算或惶恐于个人名利的得失。承诺已出，苍天明鉴。

0: 因去岭南需要船只，所以第二天赵便他们就去了船厂。
1: 谁呀？
2: 知府赵大人来访，刚才已通知过。
1: 哈，对不起，现在我们已有重大任务在身，暂不营业。
3: 岂有此理，这是官办造船厂，没有官府通告怎能私自停业？
1: 你家大人是新来的吧？啊，告诉他我们只听京城陈大人的。
4: 陈大人，果然是陈大人。作为当朝权臣，权倾朝野，却不思造福百姓，贪佞无道，鲜有大臣敢仗义直言。孩子，你父亲可是？
5: 实不相瞒，小女父亲就是前任御史。
4: 果然是忠臣之后。
3: 大人，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
0: 回到府中，小女孩把父亲被陈大人发配之事告诉了赵便。
5: 几年前闻名全国的陈香案，父亲作为御史，弹劾以前谋私的陈大人失败，便被他流放到了岭南。
4: 本官早已猜到你一直不敢提及的这个人便是陈大人。
5: 陈大人连皇上都敬三分，小女怕给大人带来麻烦，所以大人对不起。
4: 多行不义必自毙，他总有一天会有他自己应有的归宿。
0: 赵便只能自己想办法找民间造船厂造船。
2: 大人，民间船厂厂主带到。
6: 现本官需要造客船共100艘。
2: 谢大人，草民一定率领全厂船工竭尽全力保质保量，按时交工。
7: 造船的同时，赵便写下文书告知岭南各地官员，他会派船去接殉职官员家小回家乡，大家无不感激他，感激朝廷。但当第一批船造好后，却正值当地大旱。
4: 旱灾突降，江中礁石裸露，根本无法下船啊。
0: 此时老婆呈给赵便一封文书，赵便赶忙打开来看。
8: 郑叔，

0: 哦，岭南又有若干官员病逝，又多了一批孤苦无依的家小。
1: 大人，
2: 赵卞再次告天。
0: 苍天呀、啊，赵卞无能，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常言道，信用之落地，如镜之破，不能再圆。赵卞每天告天，却仍对百姓言而无信，让朝廷蒙羞，也失信于自己的良心啊。
1: 大人千万不要如此自责，天灾人祸，身不由己。
0: 赵卞对不起百姓的苦苦期盼，对不起朝廷的信任。
1: 您不常说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吗？好事多磨，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0: 钟叔，您说的对，事务忙，忙多错，我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忘了呢？
1: 今后老夫一定全力支持您，再也不阻拦了。
3: 冷静下来的赵卞从此彻夜研究以往改建航道的方法，终于找到了破石古法，即以炬火燃烧礁石，再以冷水破礁，骤热骤冷，巨石分裂，水路畅通了，救援船队终于向岭南开进。
4: 谢谢大人，小米终于可以实现对伙伴的信义了。
5: 一路小心。
0: 本官也终于可以实现对百姓的信义了。
2: 晚上，赵卞和老仆在江边散心。
0: 大人，连日操劳，今晚虽无月光，吹吹江风也很惬意。
2: 江边有几艘船只刚刚下水，他们推断其中定有隐情。
1: 哎，大人，您看，好像有船下水。
0: 是啊，但是奇怪，为何非要在无月之夜开船，
1: 而且不点渔火？
0: 看形状，极像是官家造的船。不错，必是官船
1: 啊！陈大人，
0: 不错，那种必有蹊跷。
3: 一些时日后，岭南传来佳音，大批被困家小被陆续送回家乡。但令赵卞陷入忧愁的是，船上尽是大批孤儿。
4: 大人，他们都没有父母了。
0: 孩子们莫怕，本官会即刻把消息发到全国各地，让家乡的亲人来接你们回家。
2: 船上有一个小盲童，他就是小女孩的伙伴。
4: 妹妹，姐姐在这儿呢。妹妹，
6: 姐姐。
4: 大人，这就是小女的伙伴，可她已经目盲了。
0: 哦，本官会好好照顾她，请大夫替她治病，会治好的，别着急。
4: 妹妹，这就是赵大人，快磕头谢谢大人呢。
6: 谢谢大人。
0: 哦，快起来吧。
3: 大部分孤儿被亲人领回了，余下的孩子留在府中，他亲自抚养。
0: 孩子们放心，本官会把承诺坚持到底，失去了亲人，本官来照顾你们。
3: 百姓们被感动了，纷纷前来领养。
2: 两个小女孩，
4: 大人，小女想带着妹妹一起回家照顾她，我俩曾经一结亲缘，发誓永远不分开。
0: 好，孩子，本官一直想和你说一句话。孩子，你不愧为名门之后，深明大义，信义如山，本官佩服啊。
2: 说着，赵卞向小姑娘鞠躬行礼，姑娘赶忙下跪还礼。
4: 没有您，小女早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大人，等我回去安葬父亲，并孝养完家乡的长辈后，晚辈定当回来报答于大人。
0: 怎么了，
4: 大人？小女忽然想起一事，在到达岭南的时候，曾看见几艘不大的船往更南的方向开去了。几艘不大的船向岭南更南的方向开去了。
5: 孩子保重，常来信。
0: 岭南更南， 都有了各自的归宿。
7: 大人，吃点茶点吧。大人，这一系列事情总算解决了，可您看上去为何还有些放不下呢？
0: 钟叔，您说事情都圆满解决了吗？可我怎么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钟叔。
7: 老仆明白。
2: 又是告天的时间，赵卞和老仆心里一直思量着小女孩说过的那句话：
1: 岭南更难。
2: 第二天，老仆收到一封陈大人的信。
7: 报告大人，陈大人来函说下月便会从京城到这里来拜会大人。
0: 拜会？
7: 大人，老仆想您现在需要这个。
2: 老仆拿来了地图，接着他们开始研究陈大人船只的去向。
0: 钟叔，我昨天晚上告天的时候思考的也正是此事啊。
7: 大人，老仆看过比岭南更难的地方。
0: 琉球？
7: 这么说，那晚陈大人的船很可能是开往琉球了。
0: 几年前的陈香案，女孩做御史的父亲正是因为发现了陈大人以权谋私，大量贩卖沉香，才奏本弹劾他。
7: 这沉香属皇上爱妃及权贵阶级最高档的奢侈品，极为稀有，价格也极为昂贵，贩卖沉香可是暴利啊。
0: 我国就不产沉香，都是从南方诸国运进的。
7: 可是女孩竟在岭南看见了陈大人的船队，如果越过边境去南国的话，不该取岭南路线呀。
0: 那么她只有可能去琉球，也就是说琉球和沉香也一定有关联。钟叔，明早备船
7: 去琉球。
0: 陈大人位高权重，而我却官威严轻，还不

0: 孩的父亲，无异于以卵击石。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点点搜集证据。
1: 是，大人。
0: 钟叔，咱们再好好的商量商量。这也许就是那最后一件未完成的事，唯有这样，才能将岭南官员和家小的祸患彻底拔除。经实地暗访，赵便终于了解到，琉球也在生产沉香。几年后，赵便被升任为御史。
2: 大人，皇上还没有任何回话吗？这已经是第十七本了，
0: 履行信义还需计算次数啊。臣赵便奏问弹劾二人：一，重臣陈大人欺君罔民，贪浊不公，专务产业陛下左右；二，本人赵便犯有诬陷罪。这最后一本震惊了皇帝，陈大人被撤职查办。从此赵便铁面御史的称谓名扬天下。苍天在上，赵便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岭南含冤官员及无辜家小重回家乡，信义终于圆满完成了。后来赵便一生皆奉行此举，终老不懈。

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双节来临，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为广大群众奉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城乡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9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保持高度警醒，聚焦中秋国庆期间人流、物流、车流密集的节点性压力，切实提升风险防控精准度和工作效率。要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拧紧责任链条，严

0: 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全力保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省委、四平市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在前列。要狠抓反馈问题整改，坚持照单全收、厉行厉改。要加强统筹联动，定期组织分析研判，加强横向比较和综合评估，准确把握成效与不足，靶向补齐短板弱项。要坚持结果导向，主动对标上级部门部署要求，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要求，要扎实推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要加强精准施策，以价值判断引领技术判断，巩固优势成果，强化薄弱环节，持续深化宣传引导，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要加强工作联动，充分发挥创城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作用，深入开展走遍双辽、志愿清洁日行动，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取得实效。会议审议了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6届委员会报告审议稿、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稿等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在欧亚购物中心，张绍恒现场查看消防设施运维、节日商品供应等情况。他说，大型商超是节日安全防控和民生保障的重点领域，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全面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安全有序。随后，张绍恒以随机抽查方式深入部分小餐饮店、小商铺等九小场所，实地查看消防器材配备、后厨卫生环境等情况。他说，各经营业主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安全监管，全面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及时发现、立即整改。要加大排查暗访力度，全面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腾达阳光明苑小区，张绍恒深入施工现场，对现场安全管理、高空作业防护等关键风险点位进行检查。他说，要压紧压实建设施工监理各方安全责任，把安全管理贯穿施工全过程各环节，强化施工人员安全培训，规范施工操作流程，全力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在吉林红野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张绍恒详细询问农机检修进度、秋收作业安排情况。他说，要从严规范农机作业操作流程，把安全检修固化为常态工作机制，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作业。要加强农机驾驶员安全培训，完善反光标志、灯光等安全设施，严禁农用车载人、无证驾驶、超载超限等违法行为，强化重点路段巡查管控和宣传劝导，确保秋收生产安全有序。在伊玛树森林公园，张绍恒详细了解防火布控、巡逻巡护、景区运营管理等情况。他说，要压紧压实森林防灭火责任，加强景区安全管理和游客安全保障，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强化火源管控，加大巡查巡护密度，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迅速反应、高效处置，坚决守住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张英昭、林涛、高阳参加督导检查。近日，双辽市第2届满城飞花全民诗会预选赛正式开赛，全城诗词爱好者同台比拼，以诗会友，掀起全民品读经典、传承古韵的文化热潮，为城市增添浓郁诗意氛围。本次预选赛题型丰富，趣味性与专业性兼具，设置诗词填空、宫格猜诗、看图说诗三大比拼环节。比赛现场氛围紧张热烈，参赛选手沉着应战，思维敏捷，诗词填空环节精准补全经典诗句，夯实诗词基础功底；宫格猜诗环节快速拆解文字，锁定诗作篇目，展现灵活思辨能力；看图说诗环节融景于诗，借画寻文，尽显深厚诗词积累。 选手们从容答题，妙思迸发，充分展现出中华经典诗词的独特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据了解，这次预选赛积分排名前五名的选手将获得总决赛邀请函。通过活动的开展，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传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诗意文化赋能城市文明建设。
1: 为切实做好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住宅小区安全防范工作，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9月23号，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组织消防救援大队、执法局、市公安局以及属地街道工作人员深入到我市部分小区，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检查。
2: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郑家屯街道、辽西街道、辽南街道部分小区，聚焦住宅小区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点围绕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电瓶车违规进楼道、私自毁绿占绿等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逐单元、逐楼栋查看楼道堆物情况、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小区公共绿地使用情况，对发现问题的逐一登记建档。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工作人员现场对相关业主进行安全告诫和说服教育，细致讲解违法违规行为的安全危害，并当场下发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督促业主厉行厉改。据统计，此次检查共清理楼道堆放杂物90余处，整治飞线充电21处，疏通堵塞消防通道8处，清理处置僵尸车辆12台。一批长期存在的小区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治理，小区公共环境和通行秩序明显改善。下一步，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将持续加大巡查督导力度，健全完善小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广泛宣传，引导业主自觉遵守物业管理规定，共同维护小区安全秩序，确保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0: 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氛围，近日辽西街道电厂社区携手康乐年华艺术团、翰林名苑艺术团、新时代艺术团、五韵年华艺术团共同开展浪漫夕阳送祖国文艺联谊会，为居民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次文艺汇演节目精心编排，形式丰富，活动在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欢庆锣鼓中正式开场，热烈欢快的节奏瞬间调动起现场氛围。随后，优雅灵动的交谊舞、韵味十足的京剧选段、悠扬动听的独唱歌曲、古朴典雅的京胡齐奏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精神饱满，优美的舞姿展现出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美好的生活风貌，传统戏曲与器乐节目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整场演出高潮不断，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此次联谊活动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艺术团的艺术水准和精神风貌，更厚植了群众爱国情怀，激发了民族自豪感，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1: 为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厚植家国情怀，凝聚乡村发展合力，近日新丽乡精心举办主题为月满金秋、一松华诞、双节惠民群众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为全乡百姓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0: 本次演出节目接地气、暖人心，全部由辖区干部群众自编自演，充分展现了基层群众的文艺风采，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机关干部亲情演唱经典歌曲《红旗飘飘》，嘹亮高亢的歌声饱含爱国热忱，抒发了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各村社区精心选送的秧歌广场舞节目轮番登场，你好祖国、亲吻祖国等节目舞姿灵动，活力满满，歌曲精忠报国铿锵有力，气势磅礴，东北大秧歌则是伴着欢快的节奏翩翩起舞，动作整齐优美，整场演出融合了歌曲、舞蹈、秧歌等多种艺术形式，传统韵味与时代新风相得益彰， 参演人员用真挚的演绎、昂扬的姿态，生动展现出新丽乡干群积极向上、安居乐业、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双节文艺汇演不仅丰富了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更凝聚了民心，凝聚了力量，进一步营造了全民欢庆、共建美好乡村的浓厚氛围，为新丽乡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鲜活动力。为丰富干部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传统节日文化，凝聚团队向心力，近日福仙镇开展月圆中秋聚力同行凝心实干展风采中秋趣味运动会，以趣味运动的形式喜迎中秋，营造欢乐和谐的节日氛围。
2: 本次运动会趣味满满，精彩纷呈，设置了多元化的竞赛与互动项目，包含脱球往返跑、袋鼠跳、两人三足、多人毛毛虫竞速、快乐拔河、穿越呼啦圈等经典趣味竞赛项目，兼具趣味性与协作性，考验大家的默契与配合能力。同时活动增设了中秋特色趣味套圈环节，贴合节日主题，氛围感十足。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此次趣味运动会不仅让大家在运动中放松身心，欢度佳节，更有效增进了干群凝聚力与向心力，充分展现了福仙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实干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来回争吵过多少啊，
2: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入微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互动。

0: 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9月14号，我市以网络安全为人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持续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
1: 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本次宣传周聚焦宣传实效，深入开展网络安全六进活动，推动宣传内容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实现全域宣传、全民覆盖。
0: 活动现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资料派发和现场讲解的多样化形式，面向普通群众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诈骗防范等实用知识。本次活动呢，累计发放网络安全宣传单600余张，各类安全知识手册1300余册，有效拓宽了宣传覆盖面，大幅提升了群众对于网络安全知识的知晓率，让网络安全深入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展。那金秋时节汉墨飘香，9月16号呢，我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展拉开帷幕，以笔墨丹青讴歌伟大时代，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在活动现场呢，来自我市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社区教育学院的书画爱好者与市第五小学部分学生齐聚一堂，广大文艺爱好者铺纸研墨，挥毫泼彩，凝神落笔间呢，以书法、国画等传统艺术为载体，深情讴歌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生动展现昂扬向上、文明向善的时代新风，以笔墨丹青抒发真挚浓厚的爱国情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明、副市长申显龙以及市文广旅领导观摩现场书画创作，并与书画爱好者亲切交流，共画笔墨情怀，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那活动希望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时代，服务人民，肩举起这个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讲好双辽故事，为我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文艺力量。随后呢，参加活动人员走进展厅，共同观看了书画作品展出。
1: 据了解，此次书画艺术展览时间呢为9月16号到9月26号，共分为书画、民俗、红色文化，还有呢篆刻四大板块。展出的书画作品200余幅，民俗作品120余幅，红色文化作品80余幅，篆刻作品呢是60件。作品呢充分展现新时代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壮阔图景，反映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也彰显了我市书画爱好者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昂扬的精神风貌。

来看一下来自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政协开展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9月15号市政协开展了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陈秋，副市长申显龙，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庆伟参加活动。调研组呢，先后前往市第一小学、第四中学、第三幼儿园实地走访调研，详细了解各校的办学条件、师资配置、教师培养、待遇保障等相关情况，认真倾听一线教师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全面了解我市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那在调研过程中，调研组近距离感受校园教学氛围，仔细查看教学设施，与学校负责人、在岗教师面对面交流，聚焦教师专业成长、岗位激励、减负暖心等重点问题深入探讨，收集基层真实想法，为专题协商会议建言献策掌握第一手资料。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教育局领导汇报了我市教师队伍涉及会师政策落实相关工作情况。那政协委员们围绕教师培养引进、待遇保障、减负赋能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委编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本部门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工作举措，并现场回应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那会议强调，各部门要协同发力，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委员们结合一线调研，围绕师资补充、梯队培养、待遇保障等提出务实建议。要持续深耕跟踪调研，厚植尊师重教氛围，健全协商成果闭环转化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汇聚各方合力，用心用情保障教师权益，不断增强教师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双料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粮发布的一条消息，辽水河畔党旗红，茂林镇大兴村创新玉米种植模式，稳产增产，助农增收。那近年来呢，茂林镇大兴村坚持党建引领农业发展，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积极探索农业提质增效新路径。今年合作社首次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新模式，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土地利用率，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村级特色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茂林镇大兴村玉米种植示范田，满目的绿意盎然，采用小垄双行模式下的玉米，这个植株呢排布非常的整齐，疏密均匀，茎杆粗壮挺拔，叶片翠绿厚实，根系呢扎直稳固，玉米的长势均衡旺盛，丰收前景喜人。据了解呢，合作社今年玉米种植面积为450公顷，其中呢示范推广小垄双行种植模式面积为200公顷。该模式呢采用呢科学株距配比，那通过精细农机标准化播种，将玉米每公顷保苗株数从传统的6万株提升到了88000株，合理增加了种植密度，有效改善田间通风的透光条件，提升了土壤水肥利用率，充分的挖掘土地增产的潜力，预计呢每公顷产量呢可增加1万斤以上，增收成效十分显著。
1: 下一步，茂林镇大兴村将持续总结小垄双行种植技术经验，不断优化田间管理措施，逐步扩大新模式的种植覆盖面，全面推广科学高效种植技术，不断壮大粮食主导产业，稳定粮食的产能，切实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党建引领产业，粮种粮法兴农，茂林镇大兴村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大胆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的新模式，用科技为粮食增产赋能，把试验田变成增收田，让新技术落地生根，惠及农户。这一实践是藏粮于技在基层的生动实践，期待大兴村持续做好技术的总结推广，不断扩大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持续书写丰收答卷。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中新网评三九胃泰的营销病比胃病更该治。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一头雾水啊，那我们带着这个好奇心，咱来看一下这事的详细报道。
1: 嗯，
0: 来自于中新网9月16号的一条消息，三九胃泰营销又在危险的边缘开始试探。中秋本是团圆的象征，那三九胃泰却因为一则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的广告，把自己活活的送上了热搜啊。那网友质疑啊，其误导公众，刻意的博眼球。那华润三九方面回应称呢，广告由总部策划，已收到反馈，正在安排撤下。但撤下不等于解释，网传海报中最抢眼的位置被求你们中秋别团圆占据，左下角呢才有一行小字，一家过节要整整齐齐，但有些食物在胃里团圆对胃可不好
1: 啊。读了最后这行小字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不让团圆了呢。其实不是不让我们家人在一起团圆，是不让这些东西这些食物在我们的胃里团圆。可能他本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在过节期间哈，吃一些高油高糖的东西，家人聚餐可能这个吃的东西比较杂，
0: 哎对，哎，
1: 所以会让我们的胃不舒服，不要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去团圆。所以说这些你们指的是在胃里团聚那些伤胃的食物的组合。
0: 哎
1: 哎，从这文案的逻辑上来看哈，这个弯儿我们刚才想想是绕回来了。但是呢，广告它不是谜语，广告呢我们不能说有这个宣

0: 有这个误导的一个宣传的作用，不能说指望着受众先被冒犯，然后呢我才能去耐心的看小字角落里面去找答案。我们绝大多数人看的第一眼肯定是这个标题当中的这个大字，也就是说对中秋团圆这个否定，而不是什么小字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提醒。那么把最刺激的字放在最大的地面，最大的版面当中，把真正的意图缩小在小的角落里，这种做法呢可以说叫做语义后置，传播的效果确实是有了，但是代价呢也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哈感到了刺痛。
1: 嗯，
0: 那么品牌方虽然说收获了流量，但是呢我们群众好像感觉，东北话来说感觉被人摆了一道
1: 对，
0: 我们心里有点不舒服。
1: 那中秋节为什么不让我们团圆呢？其实猛的一下听到这句话确实是特别刺耳的。那更值得注意的是，三九味泰呢并非初犯，今年七夕该品牌在重庆核心商圈投放三九味泰劝你们和平分手，那表面上是劝情侣分开，实际上是说呢火锅配冰冷的冷饮，还有烧烤配啤酒这类呢伤胃的 CP。 那从情人节到七夕再到中秋，劝单劝分劝散卖套路是一脉相承的，反向的营销的路径却越走越远，也越来越偏离了品牌应有的分寸。那么创意可以反常规，
0: 对，
1: 哎，也可以呢让你呢大吃一惊。但是呢反常规呢不能反常识，
0: 哎，
1: 更不能把公众最看重的节日情感当成是呢流量的杠杆。中秋团圆是中国人民代代相传的情感寄托，不是营销人手里的开关啊。
0: 我们在注重品牌的传播、品牌的宣传的同时，哎，我们也要接受一下，就是考虑一下大众的这个心理，尤其是对于一些传统的节日，我们是非常重视的。
1: 哎，对，
0: 如果说一定要靠这种别团圆了这种小的字眼去来抓人的话，那再靠小的字语把它拉回来，那说明创意本身已经站在冒犯的边缘了。它消耗的不是一次热搜，而是我们公众对于传统节日情感的上的尊重。那么这类的广告呢，结局往往只有两种，就是被赞有胆量，或者说就是被骂没有分寸，
1: 一个最好一个最坏，就是站在了一个绝对视角的边缘。
0: 哎，对，
1: 哎，就算你一时赢了关注也未必赢得尊重，就算翻了车也有可能很快被互联网遗忘。那但品牌容易忽略，每一次冒犯呢来置换的关注，都会在消费者的心里留下一道伤疤。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是经不起反复的消耗和透支的。
0: 对的，虽然说网上常说哈，互联网有的说没有记忆，但是
1: 遗忘的快，
0: 遗忘的比较快，但是每一次伤害都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印记。那么积攒多了之后，可能对于这个品牌就会有无感了。
1: 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认为有些时候你可以开一下玩笑，但尤其是一些我们需要建立长期信任的东西是不能够经过透支的。比如说医药类广告，它多了一层特殊性，它面对的是对健康的诉求，
0: 对，
1: 对生命的负责，那也天然地背负了社会的责任。那广告法要求广告以健康的表现形式内容符合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那对于呢医药品牌来说，这条要求可不是装饰，而是底线了。
0: 没错，就像这个中秋节呀，或者是七夕节呀，像一些传统的节日，那核心的情感就是团圆团聚，它不应该被当成制造反差的道具。创意可以大胆，但是不能把公共的情感、把一些常识当作可以燃烧的素材。那么对于三九味泰来说，这次玩笑呢可能是开得有一些大了，该好好的治一治，恐怕不只是我们消费者的胃，还有品牌做营销的胃。

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车网互动试点在多地展开，电车如何与电网双向奔赴呢？哎，这可是会产生的情感的啊。那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加，车网互动试点在全国多省市展开，那也就是说呢，这个 APP 中可以自动设置呢充放电，

0: 插上充电枪后就不用管了，非常方便。正午时分，北京西城区的一处呢 V2G 车网互动示范站，在车里休息的爱安车主呢李先生告诉记者，通过呢 V2G 充放电的电价差，不仅呢不用再花钱充电，还从中间啊赚了不少差价。
1: 那么据了解，这样的车网互动示范站呢，充电时段的时候呢是分高峰时段、平时段和这个谷时段的。
0: 嗯，
1: 就是不同的时间段呢，它执行的这个充电的价格也是不同的。
0: 嗯，
1: 车辆在谷时段，也就是说晚上的十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是可以享受这个3毛多的这个充电的电价的。
0: 嗯，
1: 那么在放电的时段呢，也就是说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三点，以及晚上六点到晚上九点这个时间段放电呢，就可以获得7毛到1.3左右的这个每小时的一个收益，那么两项的相比，那么差价就在0.4到1元，那在这个每千瓦时的之间。
0: 嗯，
1: 不仅仅是能挣钱，那么车辆的安全使用呢，也有所能兼顾。李先生说，连接充电枪之后呢，系统会在不同的时段自动的安全的充放电，并且兼顾车辆20%到95%的电量状态。在确保车辆用电需求和安全的同时，还能够帮助电网去削峰这个天谷。
0: 那日前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加快推进呢车网互动规模应用，探索可以持续商业模式。可持续商业模式，随着政策加快落地 ，V2G 将步入快速市场化发展的阶段，一场电动汽车与电网双向奔赴正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
1: 那么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今年1月到8月国内销售新能源汽车呢一共是1065万辆，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接近5000万辆。北京车百会新能源汽车科技发展研究院的这理事长呢张永伟预测，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将超过1.2亿辆。
0: 那高保有量呢将给电网带来呢较大冲击，从充电基础设施看，这种冲击显得更为强烈。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7月底，我国电动的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呢，充电的公共充电桩的额定总功率呢，高达呢是2.55千瓦时，千瓦呢，相当于呢约11个三峡水电站满负荷运行时的总装机容量。那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快速增长呢，正成为了电网负荷的一个重要的变量。那前不久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2030年呢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这对电网的安全运行提出了新的考验。
1: 那么如何让新能源汽车成为电网削峰填谷的充电宝呢？促进电网安全有序的运行，通过车网互动发挥新能源汽车移动储能的作用，在用电高峰期间呢向电网去放电，将成为现有配电这个电网的一个负荷的状态下解决了充电容量的关键路径。那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认为，“15/5”时期呢，我国电力需求仍然将保持刚性的增长，年均新增用电量呢预计将达到600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这个用电水平。电力安全供应面呢也是面临着新的挑战，其中新能源汽车的用电安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车网互动要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助推电网安全运行。
0: 那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车网互动将如何发展呢？那规划明确，到2030年呢，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目标从2025年的1000万千瓦提升到了5000万千瓦，那么增幅高达400%。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副秘书长刘永东表示， 5000万千瓦，是巨大的体量。这意味着不建不新建电源，把已有的数千万辆的新能源汽车变成可调节的资源，通过智能有序充电、双向的充放电等形式参与电网的削峰填谷、模拟电厂，还有呢聚合交易等等场景应用，可以有效平衡呢电动汽车充电和电力系统调节需求，提升电网呢调峰调频那应急响应能力。
1: 那么国家电网预算到2030年，若10%的新能源汽车参与车网互动，那最大可能提供8600万的这个千瓦调节能力，超过全国所有抽水蓄能电站的装机总和。那么作为交通与能源融合的关键技术，车网互动呢已在全国9座城市开展了32个项目的试点，在园区、交通和建筑等3类场景的落地应用。数据显示，湖北在去年8月到今年3月的常态化 VRG 试点当中呢，累计有效放电订单超过了2.1万次，放电量超过37.6万千瓦时。
2: 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呢，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那么您现在走进到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这样一个板块。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您有什么买房卖房或是一些事务招领，您都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荣威，在首页就可以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麟传》。书接前文，宋喜公假装吃惊，假装难过，哎呀呀呀，你说这怎么办？魏寒平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就埋在舍身崖下。翻回头来，他对这夫人就下了手了。当然了，一国之君为所欲为，想什么有什么，想怎么做怎么做呀，就把夫人抢进宫中。后来这夫人问他说，王爷，你究竟为什么要赛马？究竟我的丈夫怎么死的？你是怎么打算的？宋喜公一高兴，毫没隐瞒，说出真相。他说，夫人呢，就为了你的美貌，我什么都豁出去了。如今你丈夫已经死了，我希望你做我的王妃，跟我白头偕老，我为你是煞费苦心，当当当当当。夫人闻听，气炸，连肝肺是错碎，满口的银牙呀。后来向宋喜公提出来，好，我愿意侍奉王家，但是毕竟韩平跟我是夫妻，我打算到山头上一祭，以表夫妻之情。宋喜公一听，这条件不算过高，好吧，准备了纸马相克，到舍身崖的挨头，夫人哭败于地，哭罢多时，大喊了三声，丈夫先行一步，夫人我来了，你媳妇跟你来了，纵身跳下蛇身崖，摔了个粉身碎骨。宋喜公啊，追悔莫及，结果什么也没落着，但是他狠恨韩平还有他这夫人，传下一道旨意，就在山崖之下修两座坟，中间调一道沟，沟里边

生水。说你不是跟着你的丈夫到阴曹地府吗？死后我也不叫你们到一起，也不让你们合葬。随着这以后日久年深，调的这条沟是越来越宽，就变成自然的河流。您说也怪不怪？转过年来，在两个坟头之上长出两棵树来，隔着这条沟河交叉在一起，紧紧地抱在一处。在这两棵树上长出一种小白花，带清香，就是酒瓣的小花。爷，你看见没？我手中托的这戒银花就跟那小花相似。这还不说，过了几年就在这条河里头出了一种鱼，这种鱼身子跟身子连在一块，长出一种莲来，是一个厅两个脑袋，人们都视为一座奇迹。又若干年之后，孔夫子周游列国，前来看这个盛景。老圣人看罢之后，不住的赞叹，无限的感慨。他老人家给这种树起个名叫相思树，树上结的这种酒瓣的小花叫守正戒银花，实质上是颂扬夫人的坚贞。水里出的这种鱼叫比目鱼，一个厅两个脑袋叫并头莲，也叫并蹄莲。打这儿流传下来，表示夫妻坚贞的爱情，都比作相思树、并头莲等等等等。咱们绿林人，凡是能带手正戒银花的人，都说明这个主品格端正，是个正人君子。因此，我要赐给海川。爷，这回您听明白了吗？哎呀，好，太动人了，太好了。海川，你还不谢过北侠，等待何时？这不是越捧越高吗？佟林双手把戒银花接过来，没敢戴，放到香案之上，往后倒退几步，跪倒在拜殿之上。佟林此刻深受感动，意思是说，大伙这么捧我，这么高抬我，把我视为金子银子，将来人生这条路我得怎么走，我更要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一丝不苟啊！不然我佩戴不了戒银花。佟林倒身便拜，正赶这个时候出事儿，谁都没注意啊！各位高人齐聚在一起，大行白日的时候，居然有人敢抢守正戒银花。这人从房上下来，什么时候到的房上，谁也没看见，就见这股快似闪电一般的，嗖就下来，伸手把戒烟花夺到手中，逼撩上房子，转身就跑。究竟这人长什么模样没看清，那个说不是白天吗？

个赞，给我们来个下马威呀。也可能我们在某些地方得罪了这主，这人挑了你了。从你一讲，现在花是我的，我不能不要。海川想的是低撩，紧跟着也上了房。他刚上房，后边胳膊侠客噌噌纷纷都上了房。暗见旁人咱不提，单说佟林，举目仔细观瞧，离着自己在300步左右有个人，这人还回头看看佟林，手中托着戒烟花，往下一塌腰，跳到当街上，顺着这条街往下一哈身，奔北门就干起去。佟林是紧追不舍呀。那么在杭州城里，人也多，车也多，施展不开呀，心里边贪着急。但是到了城外一拐弯，奔了山环了，人也没了，车也没了，就得以施展了。再看前面那个主持，越跑越快，佟林始终跟他保持在一定的距离，就在300步左右，怎么使劲也追不上。再看前面那个主啊，跑着跑着回头看看佟林，还把手举起来摆了摆，那意思你来吧。你说这玩意儿斗气不斗气吗？就这么说，围着杭州城外北高峰南高峰只转了一天啊，一直到晚上掌灯之后，月亮升起来了，佟林追来追去，此人是踪迹不见啊。佟林心说，我腿上可有一定的功夫，就凭我的脚程，我这么撵撵不上他，可见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是谁呢？回忆一下，佟林一边追一边看，好像这个人年纪不大，也就16、17岁，小窄肩膀，个头不高，长得圆背丰腰，颇像个孩童，但正脸没看清楚，似乎满头就黄头发，还带着卷儿，穿了一身灰衣布的衣服。因为没跟这个人呢正面见，所以五官貌相不知道，可以断言这股从前呢没见过。从林心里就想着，脚下加紧追着，别看人没了，在眼前闪出一座庄严的庙宇，这座大庙碧瓦红墙，3道山门，前面是石头牌楼，2溜石碑。因为天已经黑下来了，又在深山老林之中，根本就没有人啊，只有风吹惊鸟铃的声音，刚啷刚啷直响。佟林就站住了，心说这块没有人家，莫非此人逃进了庙宇？不成，平心静气的抬头仰面一看呢，山门上挂着一块横匾，蓝地金字，4个大字，西风禅林。哦，佟林心说，这地方我没来过，想不到这山坳之中还有这么大一座庙宇。哎呀，

0: 飞夺花令人逃进庙中不成，有一心叩门，怕打扰了人家。佟林一想，算了，我越墙而过看一看，这主没在，我赶紧上别的地方去找去。佟林想到这，双腿一跳，噌，窜上高墙，紧跟着两腿一顺，飘落到院中。这院里这个素净啊，就甭提了。青石的铺的地是锃明刷亮，干干净净的，一尘都不染。穿过前道院，进了穿堂门到二道院，佟林闪目一看，就是一愣。刚才咱说了，今天晚上大彪的月亮，这月亮亮的跟银盆相似，掉到地上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就像二道院的月台之上放了一张圆桌，周围有两把椅子，还两把凳子，后边站着十几名出家人，都是灰布僧衣，下边开口的僧鞋，绣面高碗。往月台的椅子上一看，正中央坐着一位年迈苍苍的出家人，一个老和尚，看得非常清楚，可以断言这和尚站起身来能比佟林高着半头，一张大脸，双耳垂肩呐，瘦蒿长出了有多长来，穿着灰布僧衣，外罩紫色披露褂。您别看年纪大了，佟林看得出此人二目放光，就知道是一位武林高手。在他面前桌子边站着个小个，正是自己注意的那个人。那小个摇头晃脑，比比划划，可能正在介绍经过。往圆桌上一看，借着月光之反光，正是那朵手正戒烟花。佟林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哦，心说这是贼窝子，闹了半天，我可把你找着。佟林刚想提出质问，大和尚先说话：“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哈！孩儿啊，你做的对，太对了！你看看，人家不答应都跟来了，我这位。莫非就是当今武林高手镇八方四面昆仑侠佟林吗？我大和尚说话声似巨钟，嗡嗡的带着回音的。大和尚说的是站起来，佟林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把衣服归整好了，把大辫顺了一顺，迈步过来，一躬到底，啊，不敢，正是佟某。大和尚一向可好，佟林有礼了，弥陀佛，不敢当，不敢当啊！哈哈哈哈！佟侠客，金身大驾。到了我的西风禅林，真是老僧脸上增光，来请坐谈话，多谢。佟林一肚子气，拉把凳子他坐下去了。借着月光一看，那小个这才看出来不是个小孩，看后影十五六岁，看前脸 五六十了，满脸都是褶子，跟孙猴的表弟差不多少，一对小圆眼珠是锃明发亮。因为佟林追过他，比过脚程，知道这个人也不是一般的人。再看这主摇头晃脑，故意气佟林，转身站到老和尚身后，是嬉皮笑脸。大和尚这才说：“佟侠客，你不用问了，老僧我先说。可能你认为老僧我这是贼窝子吧？”哎呀，佟林心说我心里的话，他怎么猜中的？就见老和尚接茬说：“佟侠客，非也。嘿嘿，慢说这一朵小花啊，你就金山银山，老僧岂能动心？要不怎么叫出家人呢？可是你不动心，你为什么要这么干？”老僧有下情回禀啊。佟侠客，你这脸可露足了，又在地上露在天顶上了。杭州擂上双月分双剑，掌打铁的罗汉法禅，双龙镖局贺号带花。据我所知，天下武林人像你得到这种殊荣的还没有。你是拔了尖盖了帽，老僧非常钦佩。哎，这个是我个徒弟，我孩子，他不懂事儿。因为呢，你的脸呐露足了，你的声望太高了，他又羡慕你，又妒忌你。没事你就到城里去看热闹。方才他跟我讲了，一看你贺号带花，他打算跟你开个玩笑，这才把花偷来，把佟侠客引到我这儿来。这就叫抛砖引玉，不这样做怕您不赏脸，不到必负，这您清楚了吧？啊，佟林点了点头，原来如此。请问大和尚，贵上下怎么称呼？哎呀，我这名在匾上都有，人送绰号西风长老，我的法号就秋蝉呢。哎呀，佟林恍然大悟，听老师跟自己说过，西风派的派主，西风门的总门长，秋蝉长老。哦，没想到就住在这儿。佟林赶紧站起身来，二次行礼。秋蝉长老一摆手：“佟侠客，别客气，坐坐坐坐，过来。以小犯上，罪该万死。四五十岁的人了，你还如此的顽皮，还不过来拜见佟？”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 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书接前文，那小个一转身从身后过来了。哎呀，佟侠客，对不起呀、对不起，方才我师父介绍了经过，说的呢不那么详细，我呢再描述一遍，但是这么回事啊，说这杭州立擂那一天，我们爷们就听着信儿，因此呢我天天到杭州擂台下看热闹，两次杭州擂发生的一切我都亲眼目睹，而且回来呢跟我老师描述当天的经过，因此所发生的事儿我们爷俩全清楚。后来听说北侠秋田给佟侠客赠送了个外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师父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今天举行隆重的典礼给佟侠客贺号带花，我在房上全都看见。可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方才我师父说了，我们并不贪图的借印花如此尊贵呀、值多少钱呢、那都谈不到，主要是抛砖引玉，把借印花到来，把佟侠客您们请到这儿来，坐起来跟我们爷俩唠唠嗑，我们爷俩也见识见识怎么了不起的高人。另外佟侠客，我自己介绍我自己啊，我姓苗，我叫苗吉庆，因为我头发黄，人们给我送个绰号叫黄发童子，我跟我师父相依为命，在西风禅林可不是一年了。咱别兜圈子了，捞干的吧。佟侠客，大概你不知道，在你的眼皮底下还有这么爷俩。我不是挑你的理，难道你不知道我师父的名气吗？就即使你不知道，北侠不知道吗？东侠南侠不知道吗？他们瞪眼装糊涂，连个二指宽的小纸条都不来，把我们爷俩甩到边上。如果你们这个事情发生到山东河南，我们要挑理归类不对，咱们都属于杭州。哦，怎么我们爷俩的能耐这身份不配你们搭理，不配你们一请？你们见着面吹五喝六，把我们爷俩甩得九霄云外，为此我们挑理了。这回您听明白了吧？把花拿来把您给引来了。这么说，别人服你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们爷俩不服。你镇八方，你上别地方镇去，这边你镇不住。这不把佟侠客请来了吗？咱把话说清楚，趁着人气儿没散，你回到双龙镖局当众把这个绰号谢绝，把这朵花还给北侠老匹夫秋天，咱们呢这乌云就算散掉了。不然的话，佟侠客，你可找着栽跟头，你别忘了露脸现眼可是见底儿，咱俩紧挨着，今天你出不去西风禅林。要说丛林这脾气一向忠厚，你发多大火丛林不发火，今天情况特殊，丛林肝火非常上。听苗吉庆说完了，就见丛林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仰面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啊， 贵师徒的意思我听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也没必要解释。这个绰号取消不取消我说了不算，大伙给我送的得大伙说了算。既然贵师徒不服，又把我引到西风禅林，哎，那你说怎么办？我要不去掉这个绰号，二位打算如何处置我呢？
3: 叶海，我同理，
0: 听你这话风，你还想鄙视鄙视吗？丛林点了点头，丛某愿意奉陪。话一说到这，没法往回收了。这小个苗吉庆气的不了脑袋一蹦多高，转回身来跟他师父说：“哎哎，师父，看见没？看见没？”啊，闹了半天这大老杆谦虚谨慎都是装的，今天暴露了真相。师父，我教训教训。邱禅长老没表态。再看黄发童子苗吉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飞身形跳下月台，点手唤童林：“哎哎，哥们，来来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别看你长打铁的罗汉法禅，我可不是法禅。你打他打得了，你打不了我。今天我就叫你站着进来，抬着出去。”说话之间，劈面就是一掌啊！丛林往旁边一闪身，他又是一腿；丛林一转身，他又是一掌，啪啪啪，连着就是五六招。丛林没还手，苗吉庆把脑袋一扑了：“咋的？丛林又想装腔作势？你这套我熟悉，在擂台之上你表演过非止一次。”跟谁伸手你都让几招，显着你这人谦恭，显着你厚道。你给我拿回去，我不领这套啊！你赶紧还手吧。把丛林说的实在没办法，这才还手跟他动招。你看这位说话说的挺硬气，那话说的多横，真一伸手跟丛林比在一处啊，他怎么能行？比丛林差的一大截儿，三十几个回合就有点招架不住。不过这位这心眼还挺好，挺实在，一边打一边喊：“师傅，你别看热闹，我有点招架不住了。他在我这两下子不行，眼看我要栽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其实丛林手下给他留着情，不留情一巴掌把他拍到这儿。修禅长老在这坐着偷眼观看，暗挑大拇指，丛林真有两下。我徒弟回来跟我说呀，我还有点不相信，我认为有点夸大其词。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高个兴，我跟丛林也比划两下子。大和尚站起来了：“徒儿，你还不住手啊！是您早该说这句话。”苗吉庆虚晃一招，是跳出圈外。等站到他师傅身旁，不服是光喘了。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不服不行。苗吉庆在这儿如何咱不说，单说西风长老甩掉紫色披露褂，闪掉外衣，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来到丛林近前，双掌合十：“阿弥陀佛。”童侠客，对不起，老僧秋禅要在当面领教。 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西风长老是西风派的派主，这个人也是厚道老实、正人君子。方才苗吉庆他徒弟说的话是真的，老和尚心里有点不痛快。什么原因呢？他就住在南高峰西峰禅林，离着杭州不远呢。他挑了北峡和东峡的理了。哦，你们把我给甩到旁边了，没拿我当回事儿。我这小名也是总门长啊，哪怕来二指宽个小纸条把我请去，我也痛快。哦，你们能请苗泽，能请南侠，唯独不请我。他挂了个道劲，这是一。二，对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也不服气。所以呢，叫他徒弟苗吉庆，老到杭州擂台了解情况。每次的苗吉庆了解完了，回来向他如实禀报。这个苗吉庆，你看能耐不算太大，腿底下有功夫，要不丛林怎么撵不上他？他腿儿勤，跑得还快，消息灵通。回来一五一十跟秋蝉长老这么一介绍，秋蝉格外的不痛快，心说行，杭州累的事把我忘了可以，那么给佟林贺号带花，你们还想不到我头上吗？怎么说也得把我请去，我绝不能去那个讨厌的，我肯定站到你们一边，高抬佟林。结果等来等去，什么也没等来，顾子老和尚挂了道劲了，把佟林给引来，想要难看难看他，难看佟林就是难看在座的各位侠客。要不这个绿林人呢，讲的是插不过节，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别看老和尚出家60年了，还没练好，仍然争强好胜。跟佟林两个人一拉架势，还没等动手的时候，北侠秋田、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李元、南侠司马空、大判飞行侠苗泽陆续赶到。因为咱们前文说的清楚，佟林在前面追，众人在后边跟着，离着不远，所以也找到西风禅林。北侠是头一个呀，越墙而过，等到了月台下边一看，老侠客就有点挑理了。因为他跟秋蝉长老也是多年的交情了。妈，我大和尚，你这是何苦啊？干什么？欺负佟林？事先你得打听打听，我们这帮人答应不答应？呼啦超各位侠客就过来了，碰佟林等于碰众人眼珠了，没说旁的一个个都是怒目而视。南侠司马空紧念无量天尊，那意思跟佟林伸手，你问问我们答应不？秋蝉长老也不傻呀，他一看今儿这仗啊没法打，输了吧栽跟头，只要赢了稍微占点上风，这帮人我得罪不起，就得群起而攻之，把我拍扁乎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啊，秋蝉长老往下一扯招，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各位都来了，欢迎欢迎啊，我跟佟侠客无非是想要学几招， 凭老曾我的能耐，怎么能跟他相比呀？起码来说，佟侠客人在中年，气血方刚，我已经老了。从这一点上，我也是甘拜下风啊！各位，请坐，请坐，来呀、啊，搬椅子。这就叫光棍。光棍呢，一点就透，眼子才棒打不回。老和尚能吃那亏吗？这么一撤步，满天云彩都散了，都是老熟人了。搬了椅子到月台上，大家重新归座。修禅长老拉住佟林的手，佟侠客，我真服了你了。咱们江湖上能出来你这么个主，我觉得脸上增光。刚才开几句玩笑，你别往心里去。慢说，你叫镇八方、镇十六方，我也服了。我这西风派也随便叫你镇，你看怎么样？说大伙全乐了，佟林也怪不好意思的。你看方才人一说那句话，这火腾就上来了，显得自己多没有涵养啊。佟林把话拉回来，也一再说客气话。这帮人讲的是这个话到了，就没得说了。东侠用手指了指秋禅长老，我说大和尚，你是不是有点挑理了？
3: 哎，对。
0: 你算说到点子上了，老僧这么做的确是有点挑理。我说大和尚，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我请问你，在山东济南府立群雄会，我请过你没？
3: 去年的事啊，
0: 请过你三次，你都不赏脸，有没有这事？这次我怕吃卷烟饼啊，故此没敢请你。你看你倒挑了理了，怪我们把你甩在一边了。你怎么就没想想你这个人有多个性？一句话把秋蝉问得张口结舌。
3: 好好好，
0: 也有你这一说，此算了算了算了，这天接过去。北侠接着说，我说大和尚，你认打认罚吧，今这事儿可没结束，你别认为你这一笑就完了啊。说吧，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认打，我们大伙拍你一顿，你可把我们溜稀了。论罚，你得给海川赔礼道歉。
3: 行了，我认罚。
0: 方才我跟佟侠客也一再的质疑，表示我不对了，这不行，这不行，这没用。还有件大事，我得当面跟你说清楚
3: 啊。说吧，什么事儿？
0: 大和尚，现在你别看海川贺号带花，从表面上看，皆大欢喜，佟林不定多高兴。说实在的话，我兄弟心里难受。
3: 嚯、
0: 佟侠客还有难受的事儿？
3: 是啊，你看，
0: 要不怎么说你这人不了解全面情况？即使自己人，我们无话不谈了。你这海川谈了官司了不？这次离开北京是带罪出京，寻找盗宝二寇韩宝、吴志广，追回国宝翡翠鸳鸯镯。到了现在，这官司还没了结呢。如果到了期限，海川办不到这些事儿，皇上一怒降旨定罪，海川的脑袋都保不住了。我们大伙也没这个事儿担心。我大和尚，你见广识多，你也得帮帮忙啊！光说赔礼不行，你得有实际行动。
3: 弥陀佛，哎呀，还有这些套头呢。

0: 靠我一个人不行，但是我可以表态，我对不起通侠客，这个忙我帮到底。不把盗宝贼抓住，不叫国宝还朝，我不回西风禅林，你们看怎么样？哎，这才够意思。西风长老马上点手把徒弟苗吉庆叫过来了。苗吉庆啊，这人不闲着，好动不好静，没事老溜达，凭着个脚程快，一天的功夫能出去300里地。他告诉苗吉庆，方才说的话你都听见吗？哎，我都听见了。既然如此，你也帮着打探打探，有什么信息马上速报我知。
1: 现在
0: 苗吉庆当天就出发了。大伙请着西风长老到了双龙镖局，见过贝勒爷胤禛，这又多了条膀臂，大家就在这听信儿。一日两，两日三，五天之后苗吉庆回来了，一看那个五官表情就是有喜事儿。拜见过师傅和丛林之后，西风长老秋蝉就问：孩儿啊，有什么消息？
2: 有。没有我能算您徒弟吗？我能回来送信吗？
0: 大伙一听有消息全乐坏。秋蝉就问：什么消息？快说。
2: 师傅，是这么回事，离开您之后，我认真地去打探，头三天没信儿，昨天下晌把消息摸确切了。现在韩宝吴志广带着翡翠鸳鸯镯投到清水滩烈焰寨。清水滩烈焰寨的大寨主叫紫面阎罗罗烈罗焰光，这俩小子确实落到清水滩了。我摸清楚之后，这才回来给大家送信。你看这个消息比什么都宝贵。说佟林带手正接银花，这个带100朵，他心里也不高兴啊，唯独对此事颇感兴趣。佟林就站起来，那么请问清水滩烈焰寨离此多远？
0: 哎呀，少说得400里啊，我玩命的往回跑，我这才跑回来的，不然怕大家着急呀。丛林闻听站起来跟东侠告辞：老哥哥，既然少侠客摸清了底细，我要捉拿韩宝吴志广。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时段，如果说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健康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来自光明日报的一条消息说，眼镜越换越厚，警惕少年儿童滑向高度近视。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到哈，现在很多小朋友或者说很多青少年，他们的眼镜镜片是很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眼镜的镜片的厚度代表着什么，那就代表着它的度数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有很多家长很重视小朋友眼睛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么也会带着孩子去定期的检查一下远视的储备值以及他的近视增长的一个度数，而且尤其是在配眼镜的时候呢，也会优先去选择这种防控的镜子，比如说多焦点啊、渐进镜啊等等的这种。

这个可以防控延缓孩子近视度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镜子。那么现在很多时候哈，我们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尤其是小朋友同样也是这样。那么他们本身呢，在学习的时候用眼疲劳、用眼过度，以至于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玩一些电子产品。所以说，那么他们现在眼睛近视的程度，或者说近视高度近视哈，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说拿到女儿的新眼镜，山西太原的景先生呢一直是叹气，刚读初三，这已经是他更换的第三副眼镜了，目前呢近视是300度，合并着125度的散光，这次去查视力呢，散光和近视都加重了。那景先生也非常的担心，说再这样下去能不能发展成高度近视。景先生呢本人就是高度近视，多年来呢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找眼镜，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便，让他很有体会。他说，我太清楚高度近视患者的难处了。他担心呢孩子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下足了功夫，家中呢常备一些护眼的按摩仪啊，眼膜的这个眼贴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加入很多护眼功效的食物，但是总觉得远远还是不够。

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电子产品，很多时候呢会把这个电子保姆作为看孩子的神器。但是呢，也想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不要让屏幕挤占太多的户外的时间。那在经过暑假之后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中心的就诊儿童人数不降反升，开学了之后怎么反倒说看病的人多了呢？那么该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也说，他遇到了一个4岁的患儿，其父母呢都有轻度的近视，家长平时呢经常用手机去哄孩子。给孩子看看短视频呐，看看动画片啊，每天累计看平板电脑的时间接近3个小时。那么幼儿园在筛查视力的时候呢，仅剩0.6，并且是非散瞳屈光检查提示，可能是远视储备值不足了。那么眼轴呢也明显的偏长。那么这个孩子来到门诊散瞳之后呢，发现仅有剩余的25度的远视储备值了。虽然说还没有发展成真性的近视，但是已经属于近视极高危的人群了。学龄期发生近视概率呢是非常高的。那么暑假期间，孩子们近距离用眼呐，电子产品使用的多，不少孩子去复查的时候会发现眼轴一下子长多了。那么这个专业的医生呢也表示说，儿童近视的整体患病率呢依然。

是维持在高位的，并且没有大幅度的一个下降趋势，反倒是低龄化越来越突出了。很多家长习惯用电子保姆去哄孩子，特别是一些留守儿童，老人照看，那么用眼呢管控比较宽松，所以很多孩子在就诊的时候呢已经发展为不小度数的近视了，错失了最佳的一个防控的时期。

那么，多位专家呢也提醒家长应该规避三大近视防控的误区，不能说近视了我们才去重视，应该是重治轻防。错过了远视储备的保护窗口的话，那我们不能把说看得见就等同于说眼睛是好的。只筛查视力会漏掉储备值不足的高危儿童，不能把电子产品当作哄娃的神器，避免屏幕过路或者是暴露的太早过长。那么根据我国现行政策和国内外的一些指南，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近视防控学科的带头人主任医师何先贵呢，给家长的建议是这样的，0到3岁呢是禁止看手机的，或者是电脑啊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是都禁止的，然后呢保证每天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这个是3岁以下是绝对不允许的。3到6岁呢还是以户外游戏为主，每天呢户外活动3个小时以上，然后尽量是避免去看一些电子产品，确需使用的话呢应该由家长去陪同。那么在2、3、4、5、6这几个年岁的时候呢，哎，关键节点去带孩子接受屈光的筛查，建立眼健康的档案。幼儿园的阶段应该拒绝小学化的抢学，不要让孩子说你得提前打好提前量，要多学一些，上小学可以这样的话更好的学习怎么怎么样，拒绝小学化的去抢学，让孩子应该更多的时间去户外运动，让他们的眼部呢得到尽量的放松。那么鉴于最新实验数据，学龄前屏幕时抢这个时间的影响哈比户外更突出，那么何先贵也提醒家长尤其要管住电子保姆，不要让屏幕去挤占户外的时间。其实给孩子看电子产品的话呢，很多程度上很大程度上会让我们父母哎解放双手很放松，哎带孩子很轻松，但是可能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放松的举动给孩子会带来一个很深远的影响。有的人会说不给孩子看手机他就会哭他就会闹，其实可能小朋友他有一点点好玩的东西，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吸引他的东西，他就会被吸引掉，那我们不妨寻找一些亲子游戏，或者是寻找一些他感兴趣的户外游戏，其实很大程度上也会避免他去长时间的玩手机。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条消息，说那远视储备呢，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6岁的时候呢，轩轩开始频繁的用力眨眼睛，家人呢赶忙就带着孩子去就医了。初诊怀疑呢是干眼症，孩子接受了滴眼药水啊、雾化啊等等一些治疗。数月之后呢，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辗转到省会医院复查的时候呢，确诊为视疲劳。对症用药之后呢，症状慢慢的好转。那么这次经历之后呢，让全家对孩子的视力格外的上心。轩轩爸爸上网查阅资料的时候呢，看到了远视储备的概念之后，哎，弄清楚弄懂之后，他带着孩子到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想看一看他的远视储备的情况。那么何贤贵也介绍，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度数，通常认为是200到300度的远视，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的远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远视的储备。那么随着眼球的发育，这个度数它会逐渐的降低，消耗完了之后就会开始近视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远视储备到成年也都不会消耗完，仍然能

5岁了，孩子还有500度的储备值呢，那这个其实就过高了。这个如果说再继续发展下去，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所以说，并不一定说高就好，还是要适量。那么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教育部等3部门将远视储备监测纳入到常规的视察、视力的一个筛查当中。那么我国首个远视储备评价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发布于2026年3月实施，预测预警呢从此有了全国一把尺。3到5岁的儿童应该有200度左右的远视储备，6岁呢有175度，7岁呢有150度，8岁呢有125度，大概就是一年递减25度左右。那么目前北京市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的筛查项目，早期识别精准干预，上海市呢启动6岁以下儿童近视早期的防控项目，那么加强学龄前儿童的眼部健康的养成习惯。陕西省呢也实施了针对0到6岁的儿童的启明项目。那么从这些政策变化呢，我们也看到以前大多是小学3、4年级才会集中的出现近视的情况，现在呢在幼儿园大班刚上1年级就会查出很多真性近视的孩子也是越来越多了。很多的孩子不是因为看不清来就诊的，而是因为幼儿园的视力筛查之后发出的预警，家长呢才来带来做一些像眼轴啊、远视储备的一些检查。所以说，远视储备是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也是一个预警，目的就是想预警近视的一个风险。那一旦发现储备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积极的去采取一些科学的延缓的措施了。动想到你就跳动，每当离开。那有很多时候呢，其实高度近视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度数是一点一点增加的。那么通常是孩子如果说很小很小就近视了，那他的眼球处于在快速发展的阶段，眼轴每年都在持续的拉长，度数呢也在逐年的积累，那慢慢的就会发展成高度的近视。我们试想，如果说我们15岁近视了，那么当我们的眼睛长到18岁成年之后，或者20岁这个之后，那么可能我们这5年的发展趋势它不会长的度数特别高。那么我们试想，如果说5岁就近视了，到我们成年这个期间有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在他青少年的时候，或者说在他少年儿童的时候，他增长的是非常快的，他的这个度数啊，或者身高啊，他的这个眼轴啊等等，他发育的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孩子的近视它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他的高度近视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所以说呢，我们尽早的去防控，目的是不想让孩子过早的近视，也不想让孩子有这种高度的近视。很多家长在发现孩子近视的时候呢，其实是存在抗拒配眼镜的，抵触规范治疗的一些手段的这种心态的，放任度数每年上涨75甚至是100度以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短短几年时间它就可以发展成高度的近视。那么何仙贵也说了，抓早抓小，从源头上去推迟近视眼的发生年龄，这个可以本身就会有很大的程度上去预防去高度近视，那么也会强化控制，对进展比较快的学生来说呢，要及时的去干预，建立大约3个月1次的规范随访，一旦短期内出现近视度数增长比较快了，那么就应该采取踩刹车的一些方式等等，就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些积极的治疗手段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眼下呢，正是石榴开始上市的季节。那么石榴呢，是秋季养生的黄金果。美味的石榴又需要怎样吃才会更健康呢？

秋天这个时候呢，燥邪当令，容易损耗了人体的津液。那么体内津液不足的话呢，会出现皮肤干痒，或者是口舌干燥、眼睛干涩这样一些不舒适的症状。那么石榴呢，不仅可以补充津液，缓解秋燥，而且还有利于保护心血管。我们在生活当中适量的使用一些石榴，可以给身体带来很多的健康和益处。

石榴呢，性温，味甘酸，归肺大肠经。那么它的这个它的酸收，这样的酸收之性呢，可以敛护肺气，补益肝气，比较符合秋季的少酸增少辛增酸这样一个养生的原则。那么辛辣制品呢，容易耗伤了津液，加重了秋燥，也容易使人情绪烦躁。那么酸味呢，是主收敛的，可以酸甘化阴，以滋阴这个滋养阴液，对缓解秋燥不适有一定的帮助。那么石榴的这个涩味呢，有助于收涩收敛固涩，那么减少水分的流失，减少排便次数，从而起到缓解腹泻这样一个作用。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石榴这种水果呢，它多酚类的物质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以花青素啊这样的物质为代表。那么这类抗氧化物的含量呢，是高于很多的常见的新鲜水果的，可以抵抗自由基，辅助延缓衰老，而且还有抗炎的作用。

而且还有部分研究显示呢，说这样的一些成分呢，还有助于减少血管内壁的脂肪的堆积，对维护血管弹性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都是有一定的辅助意义的。那么当然了，日常食用食疗我们仅仅是可以作为一个食疗调养，是不能够替代药物及正规的医疗干预的。另外呢，石榴里边含有多种氨基酸和膳食纤维，有促进消化和健胃消食的作用。

另外呢，石榴里面含有维生素 C， 可以帮助增强机体免疫力，作为日常的食疗，对预防感冒有一定的辅助意义。那么同时呢，还有一定的抗过敏的功效。

0: 石榴这种水果呢是比较顺应秋季的一款时令水果，不仅果实可以吃，像石榴皮、石榴叶还有石榴花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跟着感觉走，
0: 像石榴皮当中呢含有多种生物碱，有收敛和抑菌的作用。用石榴叶煎水代茶喝，可以缓解口渴、咽干和舌燥。用石榴花呢可以止血消炎。另外石榴树的这个根皮呢含有生物碱，是驱虫和杀虫的良药。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石榴的糖分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像糖尿病患者不能够多吃，血糖控制稳定之后呢可以在两餐之间少量的食用。另外像患有急性炎症或者是大便秘结这样的人群呢要谨慎的食用。

在平时的忙碌生活当中呢，早餐往往成为最先被忽略的一餐。然而越来越多的这个科学研究发出这样的提醒，说早餐呢不仅要吃，而且更要趁早吃。因为这个时候呢，身体经过一夜的休整，体温呢开始回升，新陈代谢也在逐渐的加快，交感神经活跃，胃肠呢也进入了一个工作的状态。那么经过一整夜的消耗，胃当中的食物呢基本已经被代谢完了。那么肠胃呢这个时候是处于一个高效吸收营养的时期，而且这个胃酸和消化酶的分泌呢也是需要食物来中和的，否则呢可能损伤了这个胃肠黏膜。选择7点到8点这个时间进食呢，既符合了多数人这个时候食欲比较旺盛这样一个生理特点，也能够让早餐和午餐间隔4到5个小时，这样呢也比较符合规律的饮食节奏。

那么除了吃早餐的时间，其实我们平常在这个关于吃早餐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一些不太恰当的习惯呢，也是应该注意的。首先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觉得这个早晨起的时间有一点儿迟了，可能就不太想吃早餐了。那么早餐呢，大约是占一天所需能量的30%，不吃的话呢，非常容易引发低血糖，还会导致消化系统紊乱。长时间不吃早餐的胃酸，以及各种消化酶呢，会腐蚀了胃黏膜，引发胃溃疡这样的一些疾病。一旦假如说我们起床觉得时间有点迟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离午餐有多远来决定吃点什么。那么假如说距离午餐还有2-3个小时，我们一般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但是种类呢尽量丰富一些。我们可以吃点鱼虾肉、青菜、馄饨，或者是酸奶，这样比较清淡的食物。那么假如说距离午餐只有1个小时的话，那我们最好只饮用一些流质的食物啊，比如说牛奶。

那么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早餐可能吃得过于油腻了，那么早上呢是不适合吃得太油的，比如说油条、油饼，或者是总之一些这个油炸的啊，这样的脂肪含量很高的食物，那么经常使用呢是不利于健康的。

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这个吃一点剩饭或者是剩菜，头一天没有吃完的，我们怕浪费，然后这个放到冰箱里了，第二天热一热，作为第二天的早餐。那么其实这样做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剩荤不剩素。比如说这个肉类菜呢，比如说丸子啊，这样呢就比蔬菜要好，因为蔬菜经过反复加热，它的营养素损失呢会比较严重，而动物性的这个食物的蛋白质和矿物质是不易流失的。那如果我们真是把这个剩饭啊剩菜作为早餐的话，应该额外的加一杯牛奶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来补充营养。

秋天这个时候呢，大家已经感觉到这个空气是很干燥的，于是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就是说，那既然这么干燥的话，我们通过大量的喝水是不是可以缓解呢？那么其实假如说我们喝水的方法不够恰当，那非但达不到一个补水润燥的效果，还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么关于喝水，如果量这个非常缺乏和不足都是不恰当的，那假如说是过量当然也是不可以的。中医讲呢，秋天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这个津液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那么秋天这个季节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自然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甚至大便干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专家介绍说，最推荐的补水方式呢，是多喝温热的白开水。但如果我们喝水的方式不对，不但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肠胃同时呢也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其实关于科学正确的饮水，我们还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首先呢，就是说不要短时间的大量饮水。医生表示呢，短时间之内大量快速的饮水可能会超过肾脏的处理负荷。那么正确的这个喝水的方法是每次喝水大约150到200。

毫升为宜。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每天的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非常干燥，人体应该适当的多补充一些水，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毫升左右。

那么像日常的饮用水、饭、汤、粥，还有蔬菜，还有水果，以及喝的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呢，都是属于我们说的这个成人的一天饮水量的一部分。那么当然具体的这个饮水量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的。比如说有便秘的情况，那如果是因为缺水造成的轻度便秘呢，通过这个适当的多饮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的。还有呢，就是假如有痛风的这个情况呢，多喝水多排尿也是有助于尿酸的排泄的，进而缓解痛风的症状。就在

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是喜欢喝冰水和凉水的。那么冰水呢，会造成胃部的血管的骤然的收缩，抑制了脾胃的运化，阻碍了津液的生成。喝完之后呢，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尤其是长期的喝冰饮的话，容易损伤了脾胃阳气，加重体内湿气。另外就是初秋这个时候呢，脾胃偏弱，那么再喝冰水或者凉水的话，也非常容易导致腹泻和腹痛。

的专家介绍，口渴的时候身体水分的流失已经达到1%到2%了。那么当水分流失到2%到4%的时候呢，机体在感到口渴的时候已经处于非常缺水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尿少，而且颜色呈现深黄色。那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平时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可以大约是每1到2个小时来喝水一次。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或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不管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戴着耳机，还是宅在家里放空发呆，都欢迎来到今天的慢时光电台。我们的生活好像一直是被节奏推着走，工作日呢被闹钟工作琐事填满，每一天都过得是紧凑又匆忙，好像呢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在是忙着赶路，忙着努力。

忙着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能定义我们生活的，从来都不是忙碌奔波的时刻，而是那些难得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忙的碎片时光。

那今天我们就是抛开压力，抛开焦虑，轻松的聊一个就是很治愈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一般都在做什么。

我们心也其实呢，每个人的闲暇时光都是属于自己的温柔的宇宙，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处之分，只是纯粹的放松和治愈。

有的人呢，在空闲时光是安静独处，慢慢治愈。那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呢，不用社交，不用回复消息，不用迁就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窝在沙发上刷刷喜欢的视频，翻看一本搁置很久的书，或者呢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偏爱很久的老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急，就让紧绷的一点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其实呢，这种无所事事的放空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呢我们在悄悄给自己充足电，把疲惫和内耗都慢慢的清空。

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在不忙的时候偏爱烟火满满的慢生活，那不赶时间的周末啊，不用早起，慢悠悠的起床，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比如说是在洗菜啊，或者是做饭煲汤，看着食材变成美味的食物，又治愈又踏实。那也是有人喜欢是收拾屋子，晒晒被子，整理书桌，把乱糟糟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整齐。其实呢，我们平时看着是干净整洁的屋子啊，心情也是会跟着豁然开朗。其实平凡的烟火日常，恰恰是最安稳的幸福。

那其实呢，有时很多人呢，在空闲的时间里啊，也是取悦热爱，丰盈自己。生活不只有柴米油盐和工作的琐事，还有藏在心下里的热爱。有人呢喜欢出门走走，不用去远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傍晚的晚霞，感受自然的温柔。有些人呢也是坚持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是画画、弹琴、练字、拍照、养花，把热爱的事情里忘记时间，忘记疲惫。那还会有人呢是利用碎片的时间慢慢学习，慢慢成长，比如说是看一节网课，学一个小技能，让自己在松弛当中慢慢的变好。当然也是有一种最舒服的状态，就是纯粹的偷懒和肆意的放松。不忙的时候呢，睡一个懒觉，补一补缺失的睡眠，躺在床上发呆，放空大脑，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唠唠嗑，和吐槽日常，分享欢喜，或者呢就是在漫无目的地的出门闲逛，随心而遇，不用呢就是追求充实，不用逼迫自己进步，允许自己短暂的平庸和短暂的慵懒。那我们都知道啊，成年人的世界一直都属于是紧绷，太累了。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时刻的步履不停，而是忙时的全力以赴，闲暇时的随心所欲。我们不忙也是为了好好的生活，我们闲暇是为了感受生活。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拼凑起了我们全部的温柔与快乐，治愈了我们所有的奔波与辛苦。其实我们生活最好的状态，就大抵就是忙有所值，闲有所趣，心有所安。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空闲时间，不辜负温柔，不辜负自己。我们星夜

那今天的音乐心灵驿站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呢都在余生漫漫，忙而不慌，闲而有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那盛夏酷暑难耐呢，全国多地属于是被热浪包裹着，你是否也想逃离城市的燥热，奔赴呢一处是天然的凉境呢？那今天我们就把电波驶向西南腹地，多彩归舟。

那提起贵州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黄果树瀑布，可这片土地的惊艳呢还不止一处风景，它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那千万年的喀萨特雕琢出奇的秀水和十几个市居民族呢在此世代生活，山歌吊脚楼和古法手工艺一步一景皆是风情。

那当我们走进贵州呢，最震撼的自然画卷安抚黄果树大瀑布是课本里被刻进记忆的壮阔。白水河自断崖式的倾泻而下，和白米水雾腾空而起。那晴日里呢，常有就是彩虹横跨水帘，和走近便能听见的是震耳的水声。扑面而来的清凉的水汽瞬间吹散燥热，夜晚的瀑布被暖光点亮，山水朦胧如梦，也是独一份的艳游的体验。

当我往东走呢，利伯小气孔藏着是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碧绿的湖水渗着是层叠的河流流淌，古古青石石角横跨碧水，卧龙潭潭水清澈深蓝。林间呢属于是溪流叮咚，徒步期间呢如同闯入的仙侠剧里的秘境。那山水之外呢，贵州

有最动人的是烟火浓郁的民族人文。闽东南的千江呢，千江户的苗寨和依山而建的是万千吊脚楼，层层叠叠。白日里呢，苗家阿婆坐在是屋檐上刺绣，银饰呢叮当作响。待在傍晚的夜里呢，是万家灯火呢是已经亮起，整片山谷呢化作是璀璨的灯海。

其实呢，我们旅行也是最离不开的就是美食了。贵州的味道和酸辣的鲜香一口沦陷，街头处呢可见的糯米饭和丝娃娃，那是薄面皮，薄面皮呢已经是裹上了十几种配菜，清爽解腻。

当我们在贵州的夜市上的时候呢，属于是可以配上一些冰镇的带刺梨的汁和山野独有的酸甜，解辣又清晰爽。从正餐呢到小吃街头巷尾的烟火，才是贵州最地道的名片。

其实呢，除了是山水和美食啊，贵州还有众多的惊喜，比如说是平塘中国天眼仰望的浩瀚宇宙，和北盘江大桥横跨峡谷的云雾，堪称是云端的奇观。很多人都说呢，贵州适合漫游，不必赶路打卡。清晨呢，在贵州街头是蓑衣挽粉，五号呢驱车呢是穿行呢是盘山的公路，看枫林错落。傍晚的住建是苗寨的民宿，伴着山间晚风入眠。忙时呢奔波山海，闲时呢是落座市井，这便是贵州独有的松弛感。

那今天的贵州之旅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也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啊，也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听山间山歌，看流水嬉戏，感受多彩贵州独有的温柔与热烈。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音乐，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无论呢，我们是在奔波的通勤路上，还是宅在家中放空休息，还是被工作呢稍作停歇，总是呢有一段旋律能恰当的好处抚平我们的心绪。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抛开琐事，为大家甄选几首耐听又治愈的宝藏歌曲。有一些新旧曲风金曲，比如说是温柔啊和轻快，安静全部都有，一起来沉浸式的听歌。

其实呢，生活里的小欢喜最适合用轻快的旋律开启。那第一首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比利的歌曲，名字叫做《消城夏天》。晚风汽水，街边路灯和噪廓蝉鸣，整晚整首歌曲满是夏日的松弛感。干净的噪音呢，搭配轻快的编曲，没有厚重的情绪，仿佛漫步在傍晚的小城街道，燥热呢都会跟着消散。忙碌一整天的疲惫，不妨让这样的一首清爽的小调先行缓解。

那一首轻快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放慢节奏。很多人呢偏爱就是毛不易的歌曲，因为他的歌声都是藏着普通人的烟火与温柔。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平凡的一天，没有起伏的曲调，平淡的歌词描绘着是晨起、早餐和散步、黄昏这些细碎的日常。我们呢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平凡日子本身就值得珍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独处时的静静的聆听，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

那当我们呢听过温柔市井的小调，再来感受诗意悠远的旋律，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绝对是常年霸占电台歌曲的经典曲目。空灵清脆的声线和婉转悠扬的编曲，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清澈的湖水和静谧的湖畔时光。这样的一首歌曲褪去浮躁，自带宁静的氛围感，焦虑烦躁的时候循环播放，仿佛瞬间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一场静谧的远方。

那在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温柔的治愈，也有直面内心的力量。梁博的《日落大道》是很多听众私藏的宝藏歌曲，前奏氛围感浪漫，低沉厚重的嗓音诉说着是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公路旅行，有低谷，也有日落晚霞，不必急求于成，慢慢往前走就好。迷茫焦虑的时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会给你无声的底气。

好听的旋律是没有尽头呢，短短的一期音乐节目呢，只能分享是几头新同好。热闹的歌曲治愈孤单，安静的歌曲安抚浮躁，怀旧的歌曲珍藏回忆。音乐呢，从来都是我们无声的挚友。那往后的日子呢，忙时有热血相伴，闲时有音乐暖心。本期的音乐 好风景音乐呢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同时间继续呢一个相会。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在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时段，如果说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健康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来自光明日报的一条消息说，眼镜越换越厚，警惕少年儿童滑向高度近视。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到哈，现在很多小朋友或者说很多青少年，他们的眼镜镜片是很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眼镜的镜片的厚度代表着什么，那就代表着它的度数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有很多家长很重视小朋友眼睛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么也会带着孩子去定期的检查一下远视的储备值以及他的近视增长的一个度数，而且尤其是在配眼镜的时候呢，也会优先去选择这种防控的镜子，比如说多焦点啊、渐进镜啊、等等的这种这个可以防控延缓孩子近视度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镜子。那么现在很多时候哈，我们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尤其是小朋友同样也是这样。那么他们本身呢，在学习的时候用眼疲劳、用眼过度，以至于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玩一些电子产品。所以说，那么他们现在眼睛近视的程度，或者说近视高度近视哈，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说，拿到女儿的新眼镜，山西太原的景先生呢一直是叹气，刚读初三，这已经是他更换的第三副眼镜了，目前呢近视是300度，合并着125度的散光，这次去查视力呢，散光和近视都加重了。那景先生也非常的担心，说再这样下去能不能发展成高度近视。景先生呢本人就是高度近视，多年来呢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找眼镜，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便，让他很有体会。他说，我太清楚高度近视患者的难处了。他担心呢孩子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下足了功夫，家中呢常备一些护眼的按摩仪啊、眼膜的这个眼贴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加入很多护眼功效的食物，但是总觉得远远还是不够。

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电子产品，很多时候呢会把这个电子保姆作为看孩子的神器。但是呢，也想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不要让屏幕挤占太多的户外的时间。那在经过暑假之后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中心的就诊儿童人数不降反升，开学了之后怎么反倒说看病的人多了呢？那么该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也说，他遇到了一个4岁的患儿，其父母呢都有轻度的近视，家长平时呢经常用手机去哄孩子，给孩子看看短视频呐，看看动画片啊，每天累计看平板电脑的时间接近3个小时。那么幼儿园在筛查视力的时候呢，仅剩0.6，并且是非散瞳屈光检查提示，可能是远视储备值不足了。那么眼轴呢也明显的偏长。那么这个孩子来到门诊三通之后呢，发现仅有剩余的25度的远视储备值了。虽然说还没有发展成真性的近视，但是已经属于近视极高危的人群了。学龄期发生近视概率呢是非常高的。那么暑假期间，孩子们近距离用眼呐，电子产品使用的多，不少孩子去复查的时候会发现眼轴一下子长多了。那么，这个专业的医生呢也表示说，儿童近视的整体患病率呢依然是维持在高位的，并且没有大幅度的一个下降趋势，反倒是低龄化越来越突出了。很多家长习惯用电子保姆去哄孩子，特别是一些留守儿童、老人照看，那么用眼呢管控比较宽松，所以很多孩子在就诊的时候呢，已经发展为不小度数的近视了，错失了最佳的一个防控的时期。

么多位专家呢也提醒家长应该规避三大近视防控的误区，不能说近视了我们才去重视，应该是重治轻防。错过了远视储备的保护窗口的话，那我们不能把说看得见就等同于说眼睛是好的。只筛查视力会漏掉储备值不足的高危儿童，不能把电子产品当作哄娃的神器，避免屏幕过路或者是暴露的太早过长。那么根据我国现行政策和国内外的一些指南，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近视防控学科的带头人主任医师何先贵呢给家长的建议是这样的，0到3岁呢是禁止看手机的或者是电脑啊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是都禁止的，然后呢保证每天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这个是3岁以下是绝对不允许的。3到6岁呢还是以户外游戏为主，每天呢户外活动3个小时以上，然后尽量是避免去看一些电子产品，确需使用的话呢应该由家长去陪同。那么在2、3、4、5、6这几个年岁的时候呢，哎，关键节点去带孩子接受屈光的筛查，建立眼健康的档案。幼儿园的阶段应该拒绝小学化的抢学，不要让孩子说你得提前打好提前量，要多学一些，上小学可以这样的话更好的学习怎么怎么样，拒绝小学化的去抢学，让孩子应该更多的时间去户外运动，让他们的眼部呢得到尽量的放松。那么鉴于最新实验数据，学龄前屏幕时抢这个时间的影响哈比户外更突出，那么何先贵也提醒家长尤其要管住电子保姆，不要让屏幕去挤占户外的时间。其实给孩子看电子产品的话呢，很多程度上很大程度上会让我们父母哎解放双手很放松，哎带孩子很轻松，但是可能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放松的举动给孩子会带来一个很深远的影响。有的人会说不给孩子看手机他就会哭他就会闹，其实可能小朋友他有一点点好玩的东西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吸引他的东西他就会被吸引掉，那我们不妨寻找一些亲子游戏或者是寻找一些他感兴趣的户外游戏，其实很大程度上也会避免他去长时间的玩手机。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条消息，说那远视储备呢，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6岁的时候呢，轩轩开始频繁的用力眨眼睛，家人呢赶忙就带着孩子去就医了。初诊怀疑呢是干眼症，孩子接受了滴眼药水啊、雾化呀等等一些治疗。数月之后呢，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辗转到省会医院复查的时候呢，确诊为视疲劳。对症用药之后呢，症状慢慢的好转。那么这次经历之后呢，让全家对孩子的视力格外的上心。轩轩爸爸上网查阅资料的时候呢，看到了远视储备的概念之后，哎，弄清楚弄懂之后，他带着孩子到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想看一看他的远视储备的情况。那么何贤贵也介绍，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度数，通常认为是200到300度的远视，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的远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远视的储备。那么随着眼球的发育，这个度数它会逐渐的降低，消耗完了之后就会开始近视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远视储备到成年也都不会消耗完，仍然能保持正视眼的状态，这样的话近视就很难会发生了。远视的储备值呢，也并非说是越多就越好，也并非说没有就越好，它是需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的。何贤贵介绍，如果说远视的储备过多，比如说你在5岁的时候孩子还有500多度的远视储备呢，那么这个就是病理性的远视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也需要去治疗。那么为了让孩子看清东西，需要过度的使用调节力，就容易导致像视疲劳、头痛，甚至可能会引发弱视、斜视一些情况，这个同样也是需要干预和及时的矫正的。那么何贤贵也指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远视储备的存量是否跟孩子的实际年龄是匹配的，而不是盲目的就追求说你的高储备。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那5岁了，孩子还有500度的储备值呢，那这个其实就过高了。这个如果说再继续发展下去，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所以说，并不一定说高就好，还是要适量。那么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教育部等3部门将远视储备监测纳入到常规的视察、视力的一个筛查当中。那么我国首个远视储备评价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发布于2026年3月实施，预测预警呢从此有了全国一把尺。3到5岁的儿童应该有200度左右的远视储备，6岁呢有175度，7岁呢有150度，8岁呢有125度，大概就是一年递减25度左右。那么目前北京市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的筛查项目，早期识别、精准干预。上海市呢启动6岁以下儿童近视早期的防控项目，那么加强学龄前儿童的眼部健康的养成习惯。陕西省呢也实施了针对0到6岁的儿童的启明项目。那么从这些政策变化呢，我们也看到以前大多是小学3、4年级才会集中的出现近视的情况，现在呢在幼儿园大班刚上1年级就会查出很多真性近视的孩子也是越来越多了。很多的孩子不是因为看不清来就诊的，而是因为幼儿园的视力筛查之后发出的预警，家长呢才来带来做一些像眼轴啊、远视储备的一些检查。所以说远视储备是监测孩子视力发育的风向标，也是一个预警，目的就是想预警近视的一个风险。那一旦发现储备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积极的去采取一些科学的延缓的措施了。
1: 放在脉搏那激动，先到你就跳动。
0: 那有很多时候呢，其实高度近视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度数是一点一点增加的。那么通常是孩子如果说很小很小就近视了，那他的眼球处于在快速发展的阶段，眼轴每年都在持续的拉长，度数呢也在逐年的积累，那慢慢的就会发展成高度的近视。我们试想，如果说我们15岁近视了，那么当我们的眼睛长到18岁成年之后，或者20岁这个之后，那么可能我们这5年的发展趋势它不会长的度数特别高。那么我们试想，如果说5岁就近视了，到我们成年这个期间有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在他青少年的时候，或者说在他少年儿童的时候，他增长的是非常快的，他的这个度数啊，或者身高啊，他的这个眼轴啊等等，他发育的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孩子的近视它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他的高度近视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所以说呢， 我们尽早的去防控，目的是不想让孩子过早的近视，也不想让孩子有这种高度的近视。很多家长在发现孩子近视的时候呢，其实是存在抗拒配眼镜的，抵触规范治疗的一些手段的这种心态的，放任度数每年上涨75甚至是100度以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短短几年时间它就可以发展成高度的近视。那么何仙贵也说了，抓早抓小，从源头上去推迟近视眼的发生年龄，这个可以本身就会有很大的程度上去预防去高度近视，那么也会强化控制，对进展比较快的学生来说呢，要及时的去干预，建立大约3个月一次的规范随访，一旦短期内出现近视度数增长比较快了，那么就应该采取踩刹车的一些方式等等，就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些积极的治疗手段的。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料人民广播。

那么眼下呢，正是石榴开始上市的季节。那么石榴呢，是秋季养生的黄金果。美味的石榴又需要怎样吃才会更

秋天这个时候呢，燥邪当令，容易损耗了人体的津液。那么体内津液不足的话呢，会出现皮肤干痒，或者是口舌干燥、眼睛干涩这样一些不舒适的症状。那么石榴呢，不仅可以补充津液，缓解秋燥，而且还有利于保护心血管。我们在生活当中适量的食用一些石榴，可以给身体带来很多的健康和益处。

石榴呢，性温，味甘酸，归肺大肠经。那它的这个它的酸收，这样的酸收之性呢，可以敛护肺气，补益肝气，比较符合秋季的少酸增少少辛增酸这样一个养生的原则。那么辛辣制品呢，容易耗伤了津液，加重了秋燥，也容易使人情绪烦躁。那么酸味呢，是主收敛的，可以酸甘化阴，以滋阴这个滋养阴液，对缓解秋燥不适有一定的帮助。那么石榴的这个涩味呢，有助于收涩收敛固涩，那么减少水分的流失，减少排便次数，从而起到缓解腹泻这样一个作用。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石榴这种水果呢，它多酚类的物质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以花青素啊、这样的物质为代表。那么这类抗氧化物的含量呢，是高于很多的常见的新鲜水果的，可以抵抗自由基，辅助延缓衰老，而且还有抗炎的作用。

而且还有部分研究显示呢，说这样的一些成分呢，还有助于减少血管内壁的脂肪的堆积，对维护血管弹性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都是有一定的辅助意义的。那么当然了，日常食用食疗我们仅仅是可以作为一个食疗调养，是不能够替代药物及正规的医疗干预的。另外呢，石榴里边含有多种氨基酸和膳食纤维，有促进消化和健胃消食的作用。

另外呢，石榴里面含有维生素 C， 可以帮助增强机体免疫力，作为日常的食疗，对预防感冒有一定的辅助意义。那么同时呢，还有一定的抗过敏的功效。

0: 石榴这种水果呢是比较顺应秋季的一款时令水果，不仅果实可以吃，像石榴皮、石榴叶还有石榴花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跟着感觉走，
0: 像石榴皮当中呢含有多种生物碱，有收敛和抑菌的作用。用石榴叶煎水代茶喝，可以缓解口渴、咽干和舌燥。用石榴花呢可以止血消炎。另外石榴树的这个根皮呢含有生物碱，是驱虫和杀虫的良药。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石榴的糖分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像糖尿病患者不能够多吃，血糖控制稳定之后呢可以在两餐之间少量的食用。另外像患有急性炎症或者是大便秘结这样的人群呢要谨慎的食用。

在平时的忙碌生活当中呢，早餐往往成为最先被忽略的一餐。然而越来越多的这个科学研究发出这样的提醒，说早餐呢不仅要吃，而且更要趁早吃。因为这个时候呢，身体经过一夜的休整，体温呢开始回升，新陈代谢也在逐渐的加快，交感神经活跃，胃肠呢也进入了一个工作的状态。那么经过一整夜的消耗，胃当中的食物呢基本已经被代谢完了，那么肠胃呢这个时候是处于一个高效吸收营养的时期，而且这个胃酸和消化酶的分泌呢也是需要食物来中和的，否则呢可能损伤了这个胃肠黏膜。选择7点到8点这个时间进食呢，既符合了多数人这个时候食欲比较旺盛这样一个生理特点，也能够让早餐和午餐间隔4到5个小时，这样呢也比较符合规律的饮食节奏。

那么除了吃早餐的时间，其实我们平常在这个关于吃早餐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一些不太恰当的习惯呢，也是应该注意的。首先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觉得这个早晨起的时间有一点儿迟了，可能就不太想吃早餐了。那么早餐呢，大约是占一天所需能量的30%，不吃的话呢，非常容易引发低血糖，还会导致消化系统紊乱。长时间不吃早餐的胃酸，以及各种消化酶呢，会腐蚀了胃黏膜，引发胃溃疡这样的一些疾病。一旦假如说我们起床觉得时间有点迟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离午餐有多远来决定吃点什么。那么假如说距离午餐还有2-3个小时，我们一般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但是种类呢尽量丰富一些。我们可以吃点鱼虾肉、青菜、馄饨，或者是酸奶这样比较清淡的食物。那么假如说距离午餐只有1个小时的话，那我们最好只饮用一些流质的食物啊，比如说牛奶。

那么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早餐可能吃得过于油腻了，那么早上呢是不适合吃得太油的，比如说油条、油饼，或者是总之一些这个油炸的啊，这样的脂肪含量很高的食物，那么经常使用呢是不利于健康的。

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这个吃一点剩饭或者是剩菜，头一天没有吃完的，我们怕浪费，然后这个放到冰箱里了，第二天热一热，作为第二天的早餐。那么其实这样做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剩荤不剩素。比如说这个肉类菜呢，比如说丸子啊，这样呢就比蔬菜要好，因为蔬菜经过反复加热，它的营养素损失呢会比较严重，而动物性的这个食物的蛋白质和矿物质是不易流失的。那如果我们真是把这个剩饭啊剩菜作为早餐的话，应该额外的加一杯牛奶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来补充营养。就让

秋天这个时候呢，大家已经感觉到这个空气是很干燥的，于是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就是说那既然这么干燥的话，我们通过大量的喝水是不是可以缓解呢？那么其实假如说我们喝水的方法不够恰当，那非但达不到一个补水润燥的效果，还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么关于喝水，如果量这个非常缺乏和不足都是不恰当的，那假如说是过量当然也是不可以的。中医讲呢，秋天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这个津液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那么秋天这个季节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自然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甚至大便干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专家介绍说，最推荐的补水方式呢，是多喝温热的白开水。但如果我们喝水的方式不对，不但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肠胃，同时呢也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其实关于科学正确的饮水，我们还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首先呢，就是说不要短时间的大量饮水。医生表示呢，短时间之内大量快速的饮水可能会超过肾脏的处理负荷。那么正确的这个喝水的方法是每次喝水大约150到200毫升为宜。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每天的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非常干燥，人体应该适当的多补充一些水，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毫升左右。

那么像日常的饮用水、饭、汤、粥，还有蔬菜，还有水果，以及喝的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呢，都是属于我们说的这个成人的一天饮水量的一部分。那么当然具体的这个饮水量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的。比如说有便秘的情况，那如果是因为缺水造成的轻度便秘呢，通过这个适当的多饮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的。还有呢，就是假如有痛风的这个情况呢，多喝水多排尿也是有助于尿酸的排泄的，进而缓解痛风的症状。就在

还有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是喜欢喝冰水和凉水的。那么冰水呢，会造成胃部的血管的骤然的收缩，抑制了脾胃的运化，阻碍了津液的生成。喝完之后呢，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尤其是长期的喝冰饮的话，容易损伤了脾胃阳气，加重体内湿气。另外就是初秋这个时候呢，脾胃偏弱，那么再喝冰水或者凉水的话，也非常容易导致腹泻和腹痛。

外呢，专家介绍，口渴的时候，身体水分的流失已经达到1%到2%了。那么，当水分流失到2%到4%的时候呢，机体在感到口渴的时候，已经处于非常缺水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尿少，而且颜色呈现深黄色。那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平时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可以大约是每1到2个小时来喝水一次。

0: 读书俱乐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现在啊，我们要说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觉得生态文明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可能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那不就是青山绿水吗？洁净的空气啊，干净的水源等等。其实啊，生态文明是我们建设我们的家园的一个美好的愿景，希望有一天啊，我们身边处处啊都是田园诗当中的美景，我们身边啊处处啊都有高山流水。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希望通过一本书为大家来展现啊一幅优美的生态文明的愿景。这本书的名字叫《野草离离》啊，让我想到了一首诗啊，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其实我们身边的一些知名的或者是不知名的花花草草，正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或者是说呢我们维护好生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有些东西或许就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视而不见，有些东西啊我们天天看见，可是却叫不出它的名字来，也不知道它是为什么长在这里，它有什么特性，它有什么作用。今天我们的这本书通过一些身边的花花草草，带大家走进一幅

0: 远的世界和美景。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王晨。王晨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东西您看见过或者是听说过吗？车前、荠菜、紫云英、野豌豆、菖蒲、水芹、苜蓿、白茅，还有荇菜、薄荷、马齿苋、决明、牵牛、瓦松、苍耳，我估计啊有一半左右大家听说过啊，但是又有多少咱们听说过之后还能在我们的北京城，包括我们郊区的一些山上啊、水边或者是其他的地方见过？问一下王晨哈、啊，你在书里写了这么多的植物，你都见过吗？
1: 其实这些植物呢大多数在我们的生活周边的地区都能够见得到，其中很多种类在我们北京城市里面就能见到，不用跑到郊区、嗯、只不过呢我们可能大家经常是从他们的身边路过，视而不见就错过了。
0: 嗯，视而不见，有的时候是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如果不是学植物专业的，或者是说不是对这些动物植物啊，或者说自然的这些东西感兴趣的话，很多人真的是叫不上名字来。因为现在啊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像原来或者说远古得挖野菜为食，现在你说大家挖野菜担心这野菜有没有农药，有没有其他的有害物质？
1: 对，其实在城市里面的话，我们说挖野菜可能觉得土壤啊或者空气啊水啊会不会因为城市的一些影响造成这个野菜本身吃起来会担心啊，所以真的不用再回到我们以前必须要挖野菜来填饱肚子的这个阶段。
0: 对，所以说慢慢认识这些植物的人也就少起来了。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啊带大家来了解这些植物当中的一个啊微观的特别美丽的世界，也带大家去了解这些植物身上所蕴含的一些文化还有历史的一些典故。其实刚才所说的每一种植物都有一些相应的诗篇啊，或者是一些历史故事和它们对应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仅是跟大家来说说这些特别美丽的特别可爱的植物，其实呢也在说我们历史。首先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的名字叫做折耳，换句话换个词语可能大家更明白，鱼腥草。
1: 对，其实呢鱼腥草我们说它的这个植物的中文正式名叫荠菜，
0: 嗯，
1: 那么还有很多的别名了，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折耳根，
0: 嗯，
1: 因为主要是吃它的根茎，
0: 是，
1: 那么还有其他的各种的，比如说有一些地方管它叫这种臭菜，因为它的味道有点像这种腥鱼，这种味道不是太好。但是呢很多地区尤其是像我们西南地区的，
0: 嗯，
1: 吃折耳根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觉得基本上大家都会去吃的，这样
0: 是一个凉拌小菜。
1: 对，虽然它的味道很特殊，因为我第一次去贵州的时候，哇，火车上大家都在吃，然后我就接受不了它这个味儿了。
0: 嗯，
1: 第一次，
0: 嗯，
1: 但是呢，到了贵州啊，总算可以不用吃了。到路边买一个小吃，看着像那种摊鸡蛋饼似的。
0: 嗯，
1: 我说这个不错，您给我来一个这个吧。结果人家摊好了，咔拉开，弄一堆折耳根凉拌好的，哐哐哐塞进去，好了吃吧，这还是这个味道。
0: 对，
1: 但是呢，咱们说就是鱼腥草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在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哦，这个东西能吃，不管味道，你觉得是好是不好，但是呢，大家的了解，我知道的只是可能从经验、从生活上得到的一种这种总结或者归纳，其实现在我们说，现代科学在说，折耳根这个东西，鱼腥草这个东西可能含有有害物质，那么吃的多的话对人体会不好，所以呢，我想这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比较普通的大家对植物的一种认知的渠道问题。
0: 嗯，其实说到这些植物啊，大家特别是中国人啊，有一个习惯，他会问一句：“

0: 前了，到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呢，说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打仗啊，这个勾践呢，一开始打输了，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隔了一段时间，终于是我又卷土重来，把吴王夫差打败了，但是呢，勾践心里难受，为什么呢？他当时呀，被夫差俘虏了以后啊。为了说让夫差信任我，让我回到越国去，我再重新经营，他就夫差正好生病了，这个觉得我不行了，身体不行了，勾践呢赶快的说，哎，我小时候学过一个特牛特有效果的一个技能，是什么呢？我可以尝人的粪便。你的这个排泄物我吃完了以后，我尝一尝，看看你的身体怎么样。他尝了这个夫差的粪便，说，哎，您身体没事，过几天就好了。后来呢，夫差真好了，把勾践放回去了。勾践为了这事儿心里难受啊，他回去以后一直觉得我有口臭，有口臭，就自从尝了这个我就有口臭。那怎么办呀？相传当时的这个范蠡给这勾践出了一主意。这样吧，这个在咱们这个越国的一个山上呀，有一种野草，这个野草呢味儿反正不怎么样，这个有这个臭鱼腥味儿，你让这个大家都吃这野草当野菜吃，大家嘴里都臭，您臭我们就闻不出来了。勾践觉得这个主意好啊，那时候我没有口香糖，那你们都来吃口臭草吧。结果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都开始吃这个鱼腥草，这个风俗慢慢就传下去了。
1: 其实是为了迎合君主啊，让君主不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和大家，没想到大家这么一吃还真成了习俗了。
0: 对，所以就一直流传到现在。
1: 这说的是折耳根鱼腥草它的这个历史上的在吃上面的这个源头啊，一个来历，这也算是一个典故啊。那么具体到这个植物学上，我相信您是一个喜欢植物的人啊，写了这么多东西，这本书还挺有意思的，有这个手绘的，也有照片啊，很多的图。这个鱼腥草在它生长的环境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鱼腥草呢，它一般生长在比较潮湿的环境里面。我们说，比如说林子底下比较阴湿的这种土地上、山坡上，或者是在这种潮湿的水边、小溪边都会有。那么，但是呢，我们北京很可惜是见不到，基本上要从可能河南南部再往南的广大地区就都能见得到了。
1: 那你去实地找过吗？
0: 对，我其实找鱼腥草还有挺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当时我在河南南边嘛，那个信阳那边鸡公山，我当时在考察，然后拍照片，结果在这个草地里面我们都打滚啊，那个往地上趴着拍照片，结果呢回来以后就觉得身上这什么味儿啊，怎么闻都觉着难受。回到林场以后，林场那儿正好有一个当时呢也在那边做一些研究的一个姑娘师妹，突然就高兴了，说的，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说这没事儿啊，闻见这味儿了。他说你是不是吃了折耳根了？吃这鱼腥草啊？那个姑娘是湖北人，他就说湖南人河南人他们都不吃，我们湖北其实都吃的，这山上有啊，他们都不吃。这他就好像见着亲人了似的，开始跟我聊这鱼腥草，就聊起来了。
1: 他是从小就吃，
0: 对，
1: 所以这个味道很敏感，
0: 对他觉得这个味道很亲切。
1: 但是你当时不认识是吧？
0: 我当时不知道周围有啊，我第二天再回到原来那个地方，发现刚刚长出来的这个嫩芽啊，被我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可能压倒了几颗，它的味道就蹭到身上，
1: 散发出来了。
0: 对，
1: 这是和折耳根的一次偶遇哈。
0: 对，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去找一些植物，可能我们主观的想去见到什么不一定能够见到，但是往往是这种偶遇，我们在山上遇到了有意思的一些植物啊，或者是有意思的和植物相关的人，都能够最后就变成一段现在津津乐道的故事。
1: 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也就是这个博物爱好者们啊他们的兴趣所在。如果每一次都按计划啊完成了你们的这个考察也好、研究也好，或者是发现也好的这个目的，那么可能总觉得缺少了一点点和大自然的这种 巧遇的。

0: 觉啊，那种欣喜的感觉啊，往往就是这种啊，突如其来的啊，猛边的，意想不到的，哪怕是夹杂在意外当中的一些发现和收获，会让大家呢回味很久啊。这是折耳根啊，或者说鱼腥草，这是书里的一段啊。其实啊，我想我们的生态文明啊，刚才说了哈、啊，就是不应该是仅仅我们看得见的，而应该是在我们的心里。那么谈到每一种植物，我们心里对它、啊、都有一个特殊的印象，或者是独特的回忆，哪怕是一段尘封很久的往事。只有以这种方式，我想这种花花草草啊，一树一木，它才真正的在我们心里能够啊有魂啊，能够扎根啊。如果仅是从颜色啊，从形状，从品性啊，仅仅是从这种物理和生物的角度来评判的话呢，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哈。
1: 对，其实呢，您刚才说的，这也就是我写这本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的希望，一个初衷。
0: 嗯，
1: 因为呢，我是学生物学，后来学的植物学。
0: 嗯，
1: 我读书这些年，我们都是学的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什么？它的拉丁学名是什么样的？
0: 你在学科学？
1: 对，其实呢，学的是我们说从西方的这一套体系过来的科学。
0: 嗯，
1: 但是呢，经常我们被问两个问题，
0: 嗯，
1: 就非常尴尬。比如说，大家一起在路上走，突然有人问：“哦，你学植物学的，你告诉我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啊、哦，我告诉他，比如说这个叫银杏，
0: 嗯，
1: 那它为什么叫银杏啊？
0: 嗯，
1: 完，我读书可能从大学到研究生读了大概七八年，加在一起，为什么叫银杏？谁教过也没人教过，
0: 嗯。
1: 所以呢，后来我就去了解啊、哦，尤其是植物的中文的名字，它的由来、它的故事、它的文化意义、它的在历史中间扮演的一个角色，这些东西其实是大家很自发的愿意去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课本里没有教过，
0: 哎，
1: 所以呢，我是想把这些东西也给大家表现出来。
0: 太好了，这个植物啊都有名字，有了名字，它就有了人文的色彩，因为起名的都是人呐。这本书也有一个名字啊，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介绍了，叫《野草离离》，还有一个副标题叫《角落中的绿色诗篇》啊。怎么打算起这么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
1: 对，其实呢，首先是关注这种野草或者野生的花花草草的话、嗯、这个是我自己一直非常有兴趣的，因为呢，相比于栽种在这个花盆里啊，或者栽种在公园里的这些观赏花卉，我觉得野生植物本身更能够让人在观察的过程中去了解到最真实的自然。
0: 嗯，
1: 在这个基础上呢，其实我们说不起眼的这些花花草草，它有自己的名字，它有自己的故事，它甚至曾经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啊、这些东西呢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如果我在跟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给大家讲到了啊，大家就会觉得啊、其实它是这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啊、哦、它原来这么富有诗意，所以呢起了这样的一个书的标题和名字。
0: 好，其实这本书里啊也有很多的古诗啊，所选的每一段或者是每一首都对应了书里所介绍的每一种植物哈、啊、比如说大家经常听到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经常听到啊，我们平时开玩笑也好，包括在这个电视剧当中也好，或者是在书里也好，都能够听到或者是看到啊。那么这一段《诗经》当中的描写和一种植物多少有点关系，这个植物的名字呢叫荇菜，怎么写这个字啊？
1: 在《诗经》里面的话是草字头一个行走的行，
0: 嗯，
1: 那么在现在我们说植物的中文正式名里是草字头一个我们吃的水果那个杏、
0: 嗯、
1: 那个杏啊，
0: 就是银杏的杏，
1: 对，杏，对
0: 啊。哎，这个东西在《诗经》当中啊是这么写的哈、啊，叫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妩媚求之，求之不得，妩媚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0: 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
1: 必
0: 冒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啊，这是《诗经》当中的一段描写。哎，这个《诗经》写的是这个美女啊，她左右在采这个荇菜啊，那证明这个菜是长在水里的。
2: 对，其实呢，我们说这一首《诗经》的这一段非常知名，是因为它是我们《诗经》一翻开第一篇，那么《周南》的第一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关雎》那么除了雎鸠这种水鸟以外，那就是荇菜这种水生植物。它长在水中间，然后根扎在水里，它的叶子飘在水面上，花也会挺立出水，开出金黄色的花。
0: 金黄色的花，
2: 对，很漂亮。然后花瓣边上还会有非常细碎的这种流苏。对，看起来仔细看的话，真的像我们说，像宝石一样那种感觉，在太阳光照射下，它会开放。
0: 那它是从水里面长出来的。
2: 对，其实呢，我们说大家一直在问，窈窕淑女到底采荇菜要干什么？那么其实古代的一些这种博物学家、本草学家，他们会有考证，说呢，古代的时候啊，在这种先秦的时候，大家会认为水里面的水生植物是从这种清洁的水长出来的，所以这些植物本身也有这种高洁的特性。不像泥土里边可能从烂泥里边长出来，我们大家鄙视它，从这种干净的水里我们很喜欢。那么就是有身份的这种女子，然后品性高洁的女子，就会去采这种水生植物过来，然后是自己的一个这种品性的体现。当然呢，古代也有关于荇菜食用的这种说法，可以吃。我们说古代人关注植物可能几方面，要么可以吃，要么可以入药，那么还有就是这种可能会体现一些个人身份、个人情趣这样的植物，大家会更关注。
0: 在你的书里啊，还写了一个这个典故哈，但这个典故可能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2: 对，
0: 但是我们听听无妨哈。
2: 对，其实呢，这个典故是这样。说这个周朝呀，当时这个周康王，他作为这个君主啊，自己不思进取，他觉得我天天跟美女游乐特别高兴，一直问哪儿有美女啊，哪儿有美女啊。哎，这个时候我们说周康王身边的有这种比较这个贤臣呀，比较愿意去为主公分忧的这种臣子，觉得我们的这个君王不能这样啊，那就给君王讲个故事吧。说这个民间呀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有一个
0: 老百姓都开始唱这歌了，
2: 流传的这个歌就是刚才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个歌。那么周康王听了高兴啊，你说那些窈窕淑女在哪儿呢？这个要不然那个请过几位来，咱们一起欢乐一下吧。哦，这臣子开始说了，其实啊，是因为这个他要表现自己的这种一个高洁的品性。我们说呢，我们的后妃就是那个您这边的这个后宫啊，他们采荇菜表现他们，哎，第一我这个品性好，第二我这个也节俭，各方面的东西，不是说这个随便在水上玩呢。以此呢来劝诫这个周康王，说的您啊不能天天想着娱乐，您看这个美女们采荇菜，他们自己都在这儿干活，都这个注意自己的德行，您这个不行啊。周康王一听，这怎么又绕回来在这儿说我了？不过呢，幸亏他还是个比较懂事儿、
0: 通情达理
2: 的、对，想想你们说的也对，那好吧，励精图治吧。结果呢，这个事儿被后人记载成说，这个荇菜呀，其实根本不是说这个美女怎么怎么样，是这种讽喻劝诫君王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当然这个说法是有争议的，也有人认为只是民间的流传的歌谣，这种争议我觉得都可以大家自己去解读吧。
0: 这首《诗经》当中著名的诗篇哈，很多人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个简单的哈、朴素的这个男女的感情。当然如果要附加上这个治国的理念的话，那也未尝不可，反正我想读者他有自己的理解啊，这就足够了。当您走进自然的时候，您会发现大千世界这么多的生物，他们也有他们自然的生长之道，他们也有他们的活法。希望大家换一个角度看世界，换一个活法来度过我们有限的人生。非常感谢王晨今天做客。

0: 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也欢迎大家呢有空找起这本书来一起看一看。谢谢您，再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0: 再见。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
1: 找5.9万人死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2: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1: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建：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也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2: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还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9: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
10: 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1: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10: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2: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3: 其中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10: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4: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10: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5: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6: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5: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7: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5: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8: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
19: 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0: 铸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汉一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对呀，林诗东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5: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6: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5: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7: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5: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8: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9: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5: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纪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
10: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1: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2: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10: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5: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勤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单位协同、 力量也有，始终保持。

0: 是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
1: 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3: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2: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扶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5: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3: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6: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他们。
7: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他们太可爱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3: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3: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

0: 即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双节来临，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为广大群众奉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城乡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9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保持高度警醒，聚焦中秋国庆期间人流、物流、车流密集的节点性压力，切实提升风险防控精准度和工作效率。要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全力保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省委、四平市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在前列。要狠抓反馈问题整改，坚持照单全收、厉行厉改。要加强统筹联动，定期组织分析研判，加强横向比较和综合评估，准确把握成效与不足，靶向补齐短板弱项。要坚持结果导向，主动对标上级部门部署要求，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要求，要扎实推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要加强精准施策，以价值判断引领技术判断，巩固优势成果，强化薄弱环节，持续深化宣传引导，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要加强工作联动，充分发挥创城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作用，深入开展走遍双辽、志愿清洁日行动，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取得实效。会议审议了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6届委员会报告审议稿、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稿等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4: 在欧亚购物中心，张绍恒现场查看消防设施运维、节日商品供应等情况。他说，大型商超是节日安全防控和民生保障的重点领域，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全面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安全有序。随后，张绍恒以随机抽查方式深入部分小餐饮店、小商铺等九小场所，实地查看消防器材配备、后厨卫生环境等情况。他说，各经营业主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安全监管，全面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及时发现、立即整改。要加大排查暗访力度，全面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腾达阳光明苑小区，张绍恒深入施工现场，对现场安全管理、高空作业防护等关键风险点位进行检查。他说，要压紧压实建设施工监理各方安全责任，把安全管理贯穿施工全过程各环节，强化施工人员安全培训，规范施工操作流程，全力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在吉林红野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张绍恒详细询问农机检修进度、秋收作业安排情况。他说，要从严规范农机作业操作流程，把安全检修固化为常态工作机制，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作业。要加强农机驾驶员安全培训，完善反光标志、灯光等安全设施，严禁农用车载人、无证驾驶、超载超限等违法行为，强化重点路段巡查管控和宣传劝导，确保秋收生产安全有序。在伊玛树森林公园，张绍恒详细了解防火布控、巡逻巡护、景区运营管理等情况。他说，要压紧压实森林防灭火责任，加强景区安全管理和游客安全保障，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强化火源管控，加大巡查巡护密度，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迅速反应、高效处置，坚决守住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张英昭、林涛、高阳参加督导检查。
3: 近日，双辽市第二届满城飞花全民诗会预选赛正式开赛，全城诗词爱好者同台比拼，以诗会友，掀起全民品读经典、传承古韵的文化热潮，为城市增添浓郁诗意氛围。
4: 本次预选赛题型丰富，趣味性与专业性兼具，设置诗词填空、宫格猜诗、看图说诗三大比拼环节。比赛现场氛围紧张热烈，参赛选手沉着应战，思维敏捷，诗词填空环节精准补全经典诗句，夯实诗词基础功底。宫格猜诗环节快速拆解文字，锁定诗作篇目，展现灵活思辨能力。看图说诗环节融景于诗，借画寻文，尽显深厚诗词积累。选手们从容答题，妙思迸发，充分展现出中华经典诗词的独特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据了解，这次预选赛积分排名前五名的选手将获得总决赛邀请函。通过活动的开展，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传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诗意文化赋能城市文明建设。
1: 为切实做好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住宅小区安全防范工作，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9月23号，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组织消防救援大队、执法局、市公安局以及属地街道工作人员深入到我市部分小区，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检查。
2: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郑家屯街道、辽西街道、辽南街道部分小区，聚焦住宅小区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点围绕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电瓶车违规进楼道、私自毁绿占绿等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逐单元、逐楼栋查看楼道堆物情况、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小区公共绿地使用情况，对发现问题的逐一登记建档。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工作人员现场对相关业主进行安全告诫和说服教育，细致讲解违法违规行为的安全危害，并当场下发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督促业主厉行厉改。据统计，此次检查共清理楼道堆放杂物90余处，整治飞线充电21处，疏通堵塞消防通道8处，清理处置僵尸车辆12台，一批长期存在的小区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治理，小区公共环境和通行秩序明显改善。下一步，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将持续加大巡查督导力度，健全完善小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广泛宣传，引导业主自觉遵守物业管理规定，共同维护小区安全秩序，确保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3: 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氛围，近日辽西街道电厂社区携手康乐年华艺术团、翰林名苑艺术团、新时代艺术团、五韵年华艺术团共同开展浪漫夕阳送祖国文艺联谊会，为居民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4: 本次文艺汇演节目精心编排，形式丰富，活动在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欢庆锣鼓中正式开场，热烈欢快的节奏瞬间调动起现场氛围。随后，优雅灵动的交谊舞、韵味十足的京剧选段、悠扬动听的独唱歌曲、古朴典雅的京胡奇奏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精神饱满，优美的舞姿展现出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美好的生活风貌。传统戏曲与器乐节目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整场演出高潮不断，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此次联谊活动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艺术团的艺术水准和精神风貌，更厚植了群众爱国情怀，激发了民族自豪感，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1: 为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厚植家国情怀，凝聚乡村发展合力，近日新立乡精心举办主题为月满金秋、一松华诞、双节惠民群众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为全乡百姓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4: 本次演自编自演，充分展现了基层群众的文艺风采，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机关干部亲情演唱经典歌曲《红旗飘飘》，嘹亮高亢的歌声饱含爱国热忱，抒发了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

0: 祝福。各村社区精心选送的秧歌广场舞节目轮番登场，你好祖国、亲吻祖国等节目舞姿灵动，活力满满。歌曲《精忠报国》铿锵有力，气势磅礴。东北大秧歌则是伴着欢快的节奏翩翩起舞，动作整齐优美。整场演出融合了歌曲、舞蹈、秧歌等多种艺术形式，传统韵味与时代新风相得益彰。参演人员用真挚的演绎、昂扬的姿态，生动展现出新丽乡干群积极向上、安居乐业、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双节文艺汇演不仅丰富了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更凝聚了民心，凝聚了力量，进一步营造了全民欢庆、共建美好乡村的浓厚氛围，为新丽乡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鲜活动力。为丰富干部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传统节日文化，凝聚团队向心力，近日福仙镇开展月圆中秋聚力同行、凝心实干展风采中秋趣味运动会，以趣味运动的形式喜迎中秋，营造欢乐和谐的节日氛围。
1: 本次运动会趣味满满，精彩纷呈，设置了多元化的竞赛与互动项目，包含脱球往返跑、袋鼠跳、两人三足、多人毛毛虫竞速、快乐拔河、穿越呼啦圈等经典趣味竞赛项目，兼具趣味性与协作性，考验大家的默契与配合能力。同时活动增设了中秋特色趣味套圈环节，贴合节日主题，氛围感十足。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锄。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3-4碗，喝稀粥就得5-6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2: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

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这是一场公益爱心行动，为偏远地区的孩子们送去御寒的冬衣。爱心衣橱汇聚社会各方力量，用爱心呵护孩子们的冷暖。社会各界人士都可以在这个平台找到挥洒自己爱心的落脚点，也让更多贫困地区的孩子都能穿上保暖的新衣。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要在故事恳谈会当中呢再次和大家聊一聊。今天呢我们跟您聊到的是爱心衣橱给孩子们送衣服的故事。说到这个爱心衣橱啊，可能有很多关心公益的朋友都听说过，这是由多家的主流媒体、多位主持人、编导、记者、企业家、名人、明星共同参与推进的一项爱心公益活动，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筹集资金，给偏远高寒地区的孩子们定制防风防雨保暖透气的新衣服，并且倡导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呢来关注贫困地区儿童们的心理健康，还有关爱他们的教育问题。那么在今年爱心衣橱公益活动就到了这个位于黑龙江省的宝清县，为那儿的好几所小学的孩子们送去了御寒的冬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次爱心衣橱捐赠活动的发起人，也是咱们北京的一位企业家王德江先生做客节目中，给大家来讲一讲他们这次爱心衣橱活动的故事。您好，王先生。
6: 你好，主持人。
5: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当然大家都知道爱心衣橱这个公益活动呢是开展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并没有说很多的朋友都能够知道它的最初的发起和组织是怎么来的。
6: 甚至因为现在很越来越多的人呢对爱心衣橱有了了解了，只知道我们是一个自发性的一个民间组织，然后呢为孩子们去筹衣服。实际上呢这个爱心衣橱这个基金会啊，最开始是由我们央视的两个节目主持人王凯跟马洪涛。因为大家都知道作为这种公众人物，他们经常要组织一些大型的活动，而这个活动呢结束以后，这个活动中所穿的衣服呢实际就应该就是一次性的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王凯跟马洪涛呢偶发奇想，应该说是想能不能把这衣服

0: 捐出去。
1: 嗯，
0: 捐给谁？因为他们这个衣服很华丽，
1: 对，
0: 肯定不适合于这个普通的人。
1: 就是他为了拍摄，
0: 哎，是的，嗯，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就想能不能把它进行拍卖，拍卖换来的钱，然后再资助的孩子。
1: 嗯，
0: 可以说由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初衷演变到今天为止，爱心溢出已经为全国120万的孩子送上了新衣。
1: 嗯，哎，最开始的时候那是哪年？
0: 应该是在3年以前了。
1: 三年前了
0: 、嗯。
1: 最开始的时候您就参与其中了吗？
0: 应该我说爱心溢出最早的一批志愿者吧。
1: 最早的志愿者，当时也是在他们的感召之下。
0: 是的，
1: 参加这个活动啊。那其实说到这个衣橱呢，啊，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像您这样的企业家也参与到里边，他主要的开始的时候还是做一些捐赠比较多吧。
0: 嗯
1: 嗯。结果然后也自身也做到组织工作里边去了。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呢整个爱心衣橱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 嗯，
0: 这个特点呢就是所有的衣服我们一定要自己眼见着看到穿到孩子们的身上。
1: 哦，
0: 我们从3年前开始第一件衣服到今天为止，
1: 嗯，
0: 应该是我们每个志愿者能看到的能够感知到的，
1: 嗯，
0: 最大的就是孩子给我们传递的这种快乐。
1: 嗯，
0: 那么我们呢也会用我们这些人的这种力所能及的这些力量吧，
1: 嗯，
0: 去走得更远，走得更偏僻的地方，
1: 嗯，
0: 去接触到更需要的孩子，所以这是一个互相的过程吧。
1: 嗯，所以不仅仅是这一次是吧，你们每一次的捐赠的时候都会跟着走到这个孩子们穿衣服的那一步。
0: 没错没错。
1: 哦，
0: 这个应该说呢也是爱心衣橱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种公益形式。
1: 嗯，
0: 因为我们呢也是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也在这过程中呢也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
1: 嗯，
0: 也曾经出现过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初衷跟最后的结果有所偏颇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对我们而言不是说因为孩子没有穿到衣服，而是由于过程中出现的原因导致了我们没有能够让孩子更好的去得这种快乐吧。
1: 嗯，
0: 所以我们每个志愿者都希望呢能够在第一时间，第一把孩子衣服送到他身边，第二呢把真正这个学校的情况以及这个地区的情况我们能有所了解。
1: 嗯，
0: 并且登记在册，成为我们爱心衣橱日后再进行公益包括捐助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和基础。
1: 就是把这个过程一直走到底。
0: 对，
1: 去全程的去了解他的一些情况。
0: 哎，没错。
1: 嗯，就是等于说你本身你是捐助者，你也是送达者。
0: 嗯嗯。
1: 这个过程全都是由你来完成。咱们的这个组成里边啊，当然由于这个发起人的关系啊，
0: 嗯，
1: 还有不少的主持人啊，是吧，明星啊，啊，有我们这新闻界的编导啊，记者呀，
0: 是的是的，
1: 哎，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还有当然更多的是像您这样的热心的企业家呀，嗯，是吧，那这个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像您一样这样全程的去走到底吗？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我呢在爱心衣橱呢也担任着管委会的委员的职务。
1: 哦，
0: 所以呢我们呢可能很多的志愿者都有这方面的想法跟愿望。
1: 嗯，对，
0: 但是不见得有这么多的时间，
1: 就是他名额还是有限的。是吧，
0: 因为呢爱心衣橱所捐助的所有的衣服一定都是在，
1: 嗯，
0: 青海、西藏、云贵川，
1: 嗯，
0: 这种最边缘最贫困的地区。
1: 是，
0: 那么有时候我们可能要进了山里一次，
1: 嗯，
0: 可能要走很长时间。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呢人是他有这个想法但是确实没有时间的话，
1: 嗯，
0: 但是我们呢会去代表这些爱心人士一块儿去做到。
1: 也就是说每一次的活动啊，这个作为您这个管理者，那个应该说是基本上都会去参与的。
0: 嗯，对对。
1: 那其他的人呢就根据具体的他的时间如果允许的话也可以加入到其中来。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很多的志愿者呢他希望呢他能够亲身去参与后呢能够感知到。实际上来讲，我也是因为多次的去走到了这些贫困的地区以后才越来越热爱越来越喜欢了这项工作而已。
1: 哎，换句话说吧，您要比这个一般的普通的志愿者们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换个角度来说应该说我也获得了更多的快乐。
1: 好吧，这个我觉得您这个角度换得非常的好。这个就是说大家都有这样的愿望，那么作为您来讲呢您有更多的机会去 最后实现了这些。那么那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应该也说是有限的，同时也在管理着企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您怎么来处理呢？
0: 在这方面我认为其实企业呢，如果做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运行体系。
1: 嗯，
0: 如果一个企业一定要需要它的总经理或者董事长来亲力亲为的话，我认为还是应该有所欠缺的。最近这几年呢，实际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是一直在用到爱心溢出的这个信息的发放上，但是我的企业呢也还算是一直运行的比较良好吧。
1: 就是说您那边那个团队也很给力。
0: 是的。
1: 这样大概的我们了解了一个这个咱们爱心溢出的捐赠流程啊，就是说我有了这个愿望，然后呢我也拿出来了我的捐赠，然后呢是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里边，如果我有时间我就跟着全程一直走到最后，看着我所捐赠的衣服穿到孩子们身上。
0: 对
1: 啊，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你们作为代表来完成我的心愿。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还挺特别的。这个衣橱，那么就说明你们就是一直所针对的就是孩子们的穿的衣服，
0: 没错。
1: 这是一个这个怎么说一个这个很专一的方向。
0: 应该说啊，目前在国内的公益组织可能应该有10000多家。那么我们希望做到我们自己的最专业的一项呢，就是我们可以能够给孩子穿上一件新的校服。这一件事情我想对我们来讲就可以足以做一辈子了。
1: 哎，
0: 因为我们现在的学校尤其这些偏远地区的孩子真的是对一件新衣服太需要了。
1: 是，我觉得你们把目标定得特别的实际，没有说好高骛远的啊，我什么都管，我什么都想把它就都给解决了，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可能更容易把事情做得很周到很好。
0: 对，因为当你做一件事情做得很专一的时候，你相应的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收到大量的这种信息，包括经验。另外呢，在这过程中你可以调整自己的方向。我们实际上这3年多的时间为120000个孩子送的衣服，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对所走过的这些偏远乡村甚至是大山顶上的一个几个人的学校，那么我们在这种过程中就采集了大量的数据，为日后更多的公益组织，为了日后更多能够为这个想要为这些孩子们做一出付出的人提供一些一手的资料，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1: 也不是说除了穿衣服这事儿我们其他什么就都不管。这个你们去了以后呢，肯定对方也会跟你们聊好多好多关于他们的情况。
0: 对，
1: 那这些情况你会带回来。
0: 是的。
1: 变成一种大家共享的信息。
0: 因为很多人呢，大家都知道爱心溢出是为很多的孩子送去了新衣服，但是呢没有对爱心溢出的这种流程去更多的掌握熟悉。
1: 对，
0: 实际上爱心溢出呢是它是一个虽然说有很多的明星大腕参与，虽然说有很多的新闻媒体参与，但是我们自认为我们是一个非常草根的一个公益组织。因为我们每一分钱的筹集没有高大上的企业几百万几十万那种大的。我们像今年在9月7、8、9、3天的时候，腾讯公益搞了一次这个民间的募捐活动。那么只要你公益组织你能募捐来多少钱，那么腾讯公益就给你配捐多少钱。实际上通过这一次募捐，我们真的是很自豪的看到爱心溢出在3天的时间里面募集了将近100万的善款。但是这一百万是多少人呢？是25000多人，
1: 就很多很多的人，
0: 是非常多的普通百姓来做这件事情。
1: 可能10块8块的也有，
0: 非常多，2块、5块、10块、20块，这种是我们最普通的老百姓。那有些人认为说做公益一定是等你有钱了，等你有了一定地位了或有了一定的这个以后才要去做，实际不是。尤其爱心溢出的这些所有的参与者，很多的是下到3、4岁的孩子，上到7、8、10岁的老人，而自己尽力，我只要能尽一分钱的力，我就尽一分钱力。这点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的。
1: 是，人家可能一听您哈，王德江先生，企业家是吧？一掏就是10万8万的，这个可能也不光是一个掏钱的事儿啊，这个 他有这么一个这个精神在里边。我可能作为我经济的力量来讲很薄弱，我出的钱很少，但是呢，我的这个爱心是很满的，是吧？可以这么说吧？
0: 可以这么说吧。实际上，在爱心一出的所有志愿者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名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呢会把自己当成一个老板，因为在爱心一出的所有这个志愿者平台上，大家起步都是一样的。因为我曾经在去到四川呐、贵州这些地方，经常会碰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为孩子送衣服。
1: 嗯，
0: 结果后来呢，当互相接触后，发现啊，这个人原来是
1: 你，
0: 是你。所以这种情况很多，但是每一个人在给孩子送衣服的这个过程之中，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人，就是一个志愿者，
1: 嗯，
0: 就是一个想要为孩子做一些事情的一个公民和百姓。
1: 嗯。他在那儿忙忙碌碌的，你并不知道他的这个就在公益活动之外的身份是什么。
0: 对对对，
1: 但是他做的很认真，这就是
0: 没有人会把这些事情当成一个很在意的事情。
1: 没错，
0: 大家只是知道我是个志愿者，我也是只想做一个志愿者。
1: 对，
0: 每人都是这样。
1: 嗯，那么具体到这一次啊，这个活动，我看到这次捐赠的呢是这个黑龙江省的宝清县。啊，他们那儿的孩子们，我也查了查地图啊，他是得是属于这个黑龙江省的双鸭山市的这么一个，应该是代管县了。
0: 嗯，
1: 好像在地图上很小很小，
0: 嗯，
1: 也很偏远。
0: 是
1: 啊，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他的是怎么你们就发现了他们的这个需求呢？嗯，是主动的去联系呢，还是说他们有这个信息反馈，有其他的渠道反馈给你们呢？
0: 应该说几年的时间呢，让爱心一出得到了众多的人的认可，
1: 嗯，
0: 也让很多的这些偏远地区的学校呢知道了爱心一出，也了解了我们。我们爱心一出的整个的申请的过程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我们不是针对一个人，
1: 嗯，
0: 而是针对一个学校。
1: 哦，
0: 所有的学校的每一个人都要穿上一个统一的爱心出的服装，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望。
1: 嗯，
0: 这个愿望来源于什么呢？实际上在最初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应该是云南的一个小学，这个小学的校长已经60多岁了，
1: 嗯，
0: 他仍然坚守这个乡村小学校。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最大的梦想就能希望我的孩子，我的学生能够穿上一个统一的校服，
1: 哎，
0: 能站在红旗下，能站在操场上，让我感知一下那种快乐。所以我们实际上呢，每一个学校，每一个集体的这个学校的情况，是通过什么自己学校来申报。
1: 哦，
0: 而这次我们去的黑龙江，包括宝清，包括饶河，包括木兰，都是呢，这个以学校为单位。
1: 嗯，
0: 那么首先由当地的志愿者，或者由当地的教育局，或者是这个团市团委，
1: 嗯，
0: 来把最偏僻、最贫穷的这些地方的学校给我们提供上来，然后呢，报到北京，我们爱心一出会有个专业的团队对它进行审核。
1: 哦，
0: 不是针对一个学校，而是要针对着全国的这些省市地区的进行评比、进行考核，用数据来进行科学的进行甄别，最后然后确定是哪个学校的。
1: 哦，
0: 所以这次我们去黑龙江，应该是也是经过了，也是第一次到黑龙江。
1: 嗯，
0: 我们正常来讲的爱心一出是什么呢？是大家呢，比如说我们一年要有50000个孩子作为目标。
1: 嗯，哦，
0: 那么这50000个孩子的这个衣服的募集量，我们就要提前，
1: 嗯，
0: 真的像是很辛苦的去向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嗯，
0: 向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去发出这方面的这个需求的申请。
1: 嗯，嗯，
0: 那么当我们能够把这些的衣服的善款募集到的时候了，我们就会分级分批的去进行批量生产。
1: 哦，
0: 因为你如果每一次去定向的去采购的话，成本会很高。
1: 对，
0: 而我们现在的爱心一出的衣服，应该说是所有的孩子看到都感觉非常惊讶。我不知道您看到我的服装没有？
1: 嗯，
0: 我们可以很自豪的说，爱心一出给每一个学校的孩子的衣服是一是统一的。
1: 哦，
0: 二 这个衣服是防风防雨，
1: 嗯，
0: 而且是成套的套装，
1: 嗯，
0: 这套衣服如果是在凡客诚品的电子网站上卖，一套衣服要卖到1000多块钱，
1: 就是都是这种这防寒服，
0: 防寒服，
1: 嗯，那就是生产也是统一的，
0: 是的，
1: 而不是说买到什么算什么，
0: 不是那样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偏差，
1: 哦，
0: 所以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有在专业的财务的审计公司，
1: 嗯，
0: 的审计事务所的监督之下，
1: 嗯，
0: 每一分钱每一笔钱，
1: 嗯，
0: 全部是在阳光下去向所有的人可以进行公示，
1: 那就是说意味着你的这个资金募集上来以后，你还要跟这个生产方去协调，
0: 是的，
1: 你这头还要拖着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质量的这个
0: 担保。对对，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爱心衣橱你们啊，是给社会的孩子送衣服，
1: 嗯，
0: 那你怎么衣服怎么样啊，
1: 嗯，
0: 品质如何呀，啊，
1: 嗯，
0: 是不是有什么差异化，这一点在我们这边有着非常严格的考核制度，
1: 嗯，
0: 所以说能够保证所有的孩子的衣服，
1: 嗯，
0: 到现在为止
1: 啊，
0: 都是非常满意，
1: 哦，哎，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东北之行吧，它是一个你们计划内的呢，还是说一个专项的活动呢？
0: 应该是一个计划内的，
1: 计划内的
0: 应该是计划，因为我们这次走了是3个县，走了送20多个学校吧，
1: 哦，
0: 20多个学校，
1: 这是今年的工作计划的一部分。
0: 对，我们因为我这次是我去的饶河宝清，在我去的同时呢，爱心艺术的志愿者有在内蒙的，
1: 哦，
0: 有在宁夏的，
1: 嗯，
0: 也有在青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实际分了很，因为每次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的衣服的发放是有个定期的，
1: 嗯。
0: 因为你想一个学校几百个孩子，多的上千个孩子，少的可能只有3-4个孩子，这种学校规模差异很大，但是有一个问题，每年的时候就会有孩子他要毕业，
1: 嗯，对，
0: 每年呢还要有孩子呢
1: 新入学
0: 又入学，
1: 嗯，
0: 所以我们对每一个孩子的衣服都要求精确到尺寸，
1: 哦，
0: 一定要是他穿的身上是适合的，而不是说我们给他一套衣服不要去管的，
1: 哦，
0: 就我们这工作量非常大，
1: 就不是说你带着去我大中小号均码，然后你们挨个试谁适合适了什么穿什么的，不是这样。
0: 我们应该这么说，爱心衣服现在能做到任何一个省，
1: 嗯，
0: 任何一个学校的，
1: 嗯，
0: 任何一件衣服是零偏差，
1: 哦，就是针对到一对一的，
0: 一定是一对一的，
1: 哦，
0: 就是我们的工作量会有很多当地的，包括是学校的老师也好，
1: 嗯，
0: 校长也好，包括有些当地的这样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公益组织能做到像你们这么精确，
1: 就是
0: 我们你的孩子1米2，他一定会穿1米2的服装，
1: 你送去的衣服一定是他穿着特别合适，
0: 而且他男孩一定是男孩的衣服，
1: 对，
0: 女孩一定是女孩的衣服，
1: 哦，
0: 他如果是1米4，他穿的衣服一定是1米4的，
1: 嗯嗯，
0: 他会，我们不想让一个孩子看，哦，我给了你一套衣服，然后呢这套衣服我穿的大或者穿的小，这个那实际上对孩子来讲是一种伤害
1: 啊，对，他这个就觉得，哎，怎么没有我的是吧，哎，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工作那就从很早就开始啊，这个你看它有一个季节性，对吧，
0: 对，
1: 你要让它是冬装嘛，要防寒，那么必须在这个寒冷来临之前让孩子们得到这个衣服，
0: 而且呢，嗯，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基本上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学校的整个周期要几个月的时间，
1: 对，啊，
0: 但是执行期只有多少年呢，不会超过2个月，
1: 哦，
0: 因为每年到9月1号的时候，
1: 嗯，
0: 实际上是我们
1: 你才能统计，
0: 才能统计所有的学生他的身高，
1: 对，
0: 尺寸，那个性别，
1: 嗯，
0: 等等这方面，然后在这个时候呢进行确认以后了，
1: 嗯，
0: 然后在你因为你要到11月份、12月份以后天很冷的话，
1: 嗯，
0: 这个衣服它就缺乏了时效性了，就
1: 对，就是你要很快的速度很准确的把这些数据统计上来发给生产方，
0: 对，
1: 生产方要加班加点的把这个产品给你准备出来，
0: 对，
1: 你还要有在路上的时间，
0: 是的，
1: 这个，分发的这个过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而且你想呢，到了比如像到了青海，到了新疆，
1: 嗯，
0: 到了内蒙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在同一时间，
1: 嗯，
0: 在最短的时间内发放出去，
1: 对对，
0: 然后让孩子最早能穿得上，
1: 嗯，那等于说，这一年的话，那最忙的是从下半年开始，
0: 对，
1: 最忙，
0: 每年从9月份开始吧，一直应该到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
1: 对，
0: 是爱心衣橱的全部的这种打硬仗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们现在我们的志愿者现在也有在宁夏的，在青海的，
1: 嗯，
0: 还有在四川，
1: 嗯，
0: 都有。一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所有志愿者都会知道，我们这时候我们多做一点儿，
1: 嗯，
0: 就会能让其他的志愿者少挨些累，
1: 嗯，
0: 因为我们实际上没有人去拿工资。
1: 对，那也是希望咱们的这个志愿组织吧， 那个越来越壮大，能够给更多的孩子们送去爱心和温暖。
0: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1: 好的，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谢
0: 谢，
1: 谢
0: 谢，
1: 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

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太师脱脱没出去成，

住店，让老师歇一宿。第二天一早，我们爷儿俩城门大开，就出徐州城。就这样，蛮子海牙劝托托，咱们投宿去吧，投店去。俩人只好如此啊。很快来到一家客栈，你还别说，这跑堂的小二特别热情，热情洋溢，服务性满分。掌柜的还没在前台，他给登的记。托托说我叫托沙猪，另一个说我叫蛮沙徐，一个杀朱元璋，一个杀徐达，俩人来了个化名。这就由店小二带着到自己的客房去。刚走到这快到门口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儿，什么味儿呢？又腥又臭啊！结果店小二开了房门，俩人刚往里迈步，呵，一股邪腥味儿在屋里边像妖气冲天一般，生化武器呀，给这仨人顶出来了，连店小二都受不了啊！呵，最后托托忍不了了，这什么情况啊？进来的时候你说这客房干净，这算干净吗？人店小二有的说呀，客官呐，我只说打扫的干净，但这屋子里的味道，这我也没办法呀，啊，他不归干净管呢。上一个住店的呀，是个倒腾海货的，整了一堆臭鱼烂虾，在屋子里搁了一宿。要不这样，您开窗通通风，一会儿就这邪味儿就出去了，好不好？忍一宿。老头捏着鼻子狠狠地点

0: 了点头。要不然也没办法，城里客栈都住满了，没地方去呀。结果老头刚往床上一坐，也不知道这屁股上做了什么，床上啊湿的蒿的黏的糊的，给老人家这屁股差点没湿透了，嗷的一声站起来。这什么东西？捏着鼻子大声质问。小伙计纳闷，伸手就向床上摸，想知道这床上是什么。结果呀，摸了一手湿乎乎黏乎乎的，不知道是什么。小伙计捏着鼻子说，
1: 老人家您别见怪呀，这肯定是上一个客人这给我们捣乱，我马上给您换。
0: 说着跑出去了。师徒二人这屋里也待不了了，实在太臭了，又腥又臭，没法待，开窗户亮亮，通通风。这边这小伙计很快的带领人抬了一床新被褥，都给铺好了。哎，你还别说，过了能有一炷香的时间，房间里啊还没什么邪味儿了。哎，挺好。俩人又满意的走进了客房。小伙计也进来，实在对不住老人家呀，实在对不住，上一个这住店的是个倒腾海货的，我们当时就跟他说，你这些东西不能往房间里放，这全是味儿怎么办呢？我们有放货的仓库，结果人家说了信不过我们，非要放在这房间里，没办法，只能让他放了，最后还闹了个不愉快，肯定是他临走之时把那些脏水浇到了床上，你说多祸害人呢，你说说呀，缺不缺德呀？老人家你看您这裤子也湿了，您脱下来啊，我给您去洗一洗，然后立刻用火给您烘干，好不好？给您送过来。还有二位是不是要吃点什么呀？这托托气坏了，真倒霉呀，我今天呢 啊这是什么事儿？坐了一屁股。一听伙计这态度还真挺好，没办法，这也不怨他，那就脱裤子吧。老人家哆哆嗦嗦的把裤子脱下来，接过了小伙计递过来的一条灰布裤子，结果这裤子还小，就到膝盖那儿，看起来像个打鱼的渔夫一样。哎呀，你说这是什么裤子？老托托满脸不高兴，伙计呀，就没有别的裤子了吗？让老夫穿这条裤子。小伙计说了，你看您这么大岁数，我叫您一声大爷行不？大爷呀，实在没有了，总不能这把我这裤子脱下来给您穿呢，您也看不上啊。再说了，您呐别声张了啊，我们掌柜的不在，我给您做的登记记录，要是我掌柜的在呀，他还不能让你们住店呢。啊，这是为什么呀？老夫花钱还住不了店不成？小伙计左右看了看，老人家您别声张啊，最近查的比较严，住店呢、得写特别详细的，你在城中还得有保人，没有保人呢、客店都不收。啊？什么？蛮子海牙一脸震惊。
2: 为什么呀？
0: 小伙计一脸无奈，哎，您不知道吗？徐州城40里外，人家兵都围上来了，现在城里严防有奸细，所以呢，住店必须得有保人，在城中得有保人呢，要不然住不了。我看您二位没出去城，我这是偷着给您放进来的，啊，要不然我掌柜的发现了得给你们赶出去啊。